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一轮明月。

0: 照亮归途，
1: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0: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1: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2026中秋节，
2: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1: 秋意渐浓，月华满天，
0: 佳节团圆，情满延边。
1: 说习俗，话团圆，
0: 看活动，游延边，
1: 品美食，赏秋色。
0: 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出发，
1: 一轮明月照团圆，
0: 一城烟火醉延边，
2: 月满延边，情满延边。
1: 一起来的这个快闪活动是在今天呢，就有这个活动在延大南门、延边博物馆等地方呢都会有。哇，突然出现了一群人在这里呢，穿着民族服饰啊，这个跳起这个农乐舞，或者说呢有这个动感的朝鲜族舞蹈，阿里郎等这样的一些经典节目，您可千万别觉得意外。这就是我们的快闪加旅游推荐的这个模式，让大家呢能够全新的啊这个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这种民俗风情。
0: 就是这个活动最有意思什么呢？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舞台界限。
1: 对对对，
0: 啊，把舞台搬到了网红弹幕墙，这个延边博物馆人员密集的公共空间。
1: 哎，而且听说就是这个活动呢，这个明太鱼啦啦队呢也将现身现场，哎，和市民和游客不期而遇。
0: 那我觉得这可能给这个活动又增加了更大的这个
1: 看点
0: 观赏性。
1: 对，那下面呢还有一个活动呢，叫做月圆中华，画醒渤海延边博物馆中秋国庆双节文化系列活动。这个活动呢不只是在中秋大家能够看到，而且在国庆期间也会有啊。
0: 咱们今天的9:30到11:00，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11点都有的啊。
1: 是的，
0: 这是中秋节呢，这个依托延边博物馆的这个七彩课堂的品牌，以中秋文化为纽带，将中华传统的节日啊，朝鲜族秋夕民俗与手工体验呢相结合，引导青少年朋友呢来了解这个节日的同时呢，来感受全国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
1: 哇，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1: 真好，这个就是开展35分钟沉浸式的那种情景秀的模式，
0: 寓教于乐。
1: 没错没错，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汉末银华诞银铃展风采，这个活动的话呢，这是从今天开始，它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那喜欢书画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这个看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
0: 告诉大家，在延边美术馆展厅啊。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美术馆里的艺术体验呢，有月满中秋的一个创意冰箱贴 DIY 活动，是在今天进行的。
0: 哦，
1: 就是这个活动的话，是跟围绕着咱们中秋的传统文化为内核，带领着青少年的亲手来制作这种文创的这个冰箱贴，
0: DIY
1: 是不是很好？
0: 制作完之后你贴在冰箱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可能既有自己的创作劳动成果，然后呢又开发了自己的这个潜能，
1: 真的太好了。另外呢，就是喜欢游戏的朋友们一定要参加的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延吉，是第二届的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季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文旅赛，这个是在延吉市的1978文创园，这个未晚市集在这边来开展，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7号。
0: 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得多说两句，小颖啊，这个活动呢设置是王者荣耀的这个团队这个主赛啊，以及这个邀请赛，还有这个政企的表演赛、文旅的联谊赛、这个王者的这个万象棋延吉首秀等等，这个活动
1: 喜欢玩这游戏的人特别多，
0: 因为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嘛。
1: 对对对，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流光盛世跃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活动，是从今天一直到27号晚上的7点到8点。那这个活动的位置呢是滨河云廊，演出呢是将乐器啊、歌舞啊，都会搬到整个的这个就是咱们滨河云廊来啊，然后让大家呢就丰富大家的一些文化生活吧，晚上您溜达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了。
0: 另外是国潮映秋月 非遗焰火季，今天啊到10月7号，共13天，
1: 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今天的话呢，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它有中秋河灯祈愿、中秋千灯会，
0: 哎，
1: 一定要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哦，节日氛围很浓厚的。
0: 对对对，你这一定得亲自感受啊。
1: 对，还有合映月圆。

0: 礼赞家国，波尔哈通河双节联动的夜游季活动，中秋期间呢，就是在今天和明天，那是在粤海方舟。
1: 粤海方舟上啊，
0: 哎，
1: 活动呢整体在波尔哈通河为载体，融合着延边的朝鲜族自治州的民俗啊，中秋国风，中秋的这种国风雅致与这个家国情怀来共同打造的，通过体验呢。这个大家呢可以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啊，河畔集会的这种妙不可言。
0: 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恐龙博物馆呢有中秋活动，手捧明月龙揽中秋这样的活动，还有呢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有月满秋夕乐游民俗园的这个活动，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7号。其实呢各县市也有很多的活动啦，比如说像珲春，
1: 珲春呢，
0: 对，很多人去了珲春一定会去哪儿啊？
1: 一定会去这个什么
0: 渤海古镇，对不对？
1: 渤海古镇，
0: 嗯，
1: 还有房川，
0: 是的，是的，
1: 三国边境嘛，这是这个搞什么？25号、27号啊，还有不10月5号也搞啊，这是什么呢？是三国边境的电光艺术季活动。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很多的孩子们呢会非常喜欢的一个游乐场所的，就是珲春的瓦斯托克欢乐岛。那在这里呢，还会有月满滑蛋，岛屿风情瓦斯托克欢乐岛的演艺活动，有很多的演艺人员，有30余场的特色互动演出会在这里来上演。另外呢，就我们再带大家到图门去看一看啊，在图门呢，图门江广场，今天、明天两天呢，会有这个乐舞庆中秋，情满图门江的系列活动。还有呢，在敦化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呢，这是从前两天就已经开始了啊，就是23号开始，它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有吉林延边敦化第10届韩葱岭枫叶谷的游园活动。我到这里是可以看到红色的枫叶的，非常的漂亮。
1: 接下来还有敦化市红石乡的农民丰收节，即稻田丰收嘉年华啊。
0: 另外呢还有像敦化的这个秋染山河月游敦化，敦化市2026中秋文艺演出，在今天下午3点的时候呢，是在敦化市的大剧院前广场，那为大家呢拉开序幕。应该说在敦化也会营造这样的一个非常喜庆和睦的节日氛围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哎，
1: 月圆思先烈，这个寄语送祖国是9月25号到10月7号啊，这个这是一个我们大家，我觉得给大家个建议啊，应该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
0: 特别是带孩子去看一下，感受一下。
1: 可以书写红色的这个寄语丝带，悬挂于这个思念树上，让我们来这个以此来铭记历史啊，来铭记历史，不忘先烈，来完成这挂旗仪式呢，并拍照打卡发至朋友圈啊、抖音呐、小红书啊，这即可。既能让孩子得到这种红色教育，同时也让我们同步的在缅怀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缔造者，这些革命先烈们。
0: 是的，如果说呢您是想要去看烟花秀的话呢，咱们龙井呢在今天还有一直持续到10月8号，都会有这个七彩祥云烟花秀非遗打铁花美食娱乐嘉年华，那位置呢就是在皮烟山的风景区停车场。那说到龙井的话真的太热闹了，对，海兰台的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从今天开始到10月7号期间，
1: 对，盛世海兰啊，礼赞中华双节主题啊。
0: 对了，另外再来看一下汪清，那说到汪清的话呢，是在磨盘山村综合文化广场，那这两天呢是有一个月兰九州非遗舞动中秋节的一个文旅活动在这里上演，也是有很多一些文旅就是表演项目的
1: 啊。再说到汪清的百草沟镇的民俗美食一条街啊，大家都知道那儿好多好多
0: 美食，可以到那儿去美食打卡，
1: 小鱼汤什么的
0: 啊，
1: 还有汪清的四季春晚即乡村民间团体专场文艺演出，
0: 好热闹，好热闹。
1: 还有汪清的多彩汪清家国同欢啊，一系列活动。
0: 是的，是的，最美乡村啊，这样的一些主题线路，让大家呢感受到这种民俗体验，还有研学采风、文旅展演这样的一些内容。另外呢，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泉州各县市的一些活动，我真的发现啊，整个的
1: 走不完呐。
0: 中秋假期太丰富，太丰富了。
1: 是中秋假期太短了吗？
0: 太短了，3天的假期，这么多的活动，我们只能够挑选着去，挑选着去感受了。那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啊，那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到我们延边来过节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个假期里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秋意渐浓，月华满天，
3: 佳节团圆，情满延边。
0: 说习俗，话团圆，
3: 看活动，游延边，
0: 品美食，赏秋色。
3: 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出发，
0: 一轮明月照团圆，
3: 一城烟火醉延边，
4: 月满延边，情满中秋，祝您节日快乐，平安团圆。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为大家带来的月满中秋情暖延边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呢来推荐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秋日里到我们延边来玩的话呢，有哪些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旅游线路。其实呢，说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到延边来玩的话，那真的是太美了。比如说给您推荐的第一条秋季线路 G331最美廊道的探秘之旅，
3: 就是我们可以到珲春纺船景区啊，这、就是到珲春丝绸之路的渤海古镇，然后呢到图门的月清湾主题风景区，再到图门口岸景区，再到百年部落，然后龙井的三河旅游风景区，合龙的军舰山景区，安图的头山村，长白山峡谷的浮石林。
0: 哇，就是这条线路的话，它是能够串在一起的，对不对？
3: 完全把这些景区串在了一起啊。
0: 是的，就比如说咱们可以沿着这个中朝俄的边境线呢一路驰骋，然后呢秋日旷野呢更显辽阔，
3: 登纺川啊，龙虎阁，满眼尽收中朝俄三国的秋色，漫步丝绸之路的渤海古镇，感受千年渤海古国的这个余韵啊，在月亮湾1314公路这个路碑旁呢，来定格一生一世的浪漫，走上图门的国门口岸桥，近距离的望见对岸朝鲜南阳郡的日常，
0: 然后呢再到百年部落呢去探访一下原汁原味的朝鲜族老宅，听老人呢来去给你讲一些迁徙的故事，登军舰山呢来俯瞰边境群山连绵如画的那种景色，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住宿在头山村，在长白山脚下呀枕着秋风来入眠，最后穿行峡谷浮石林看火山地貌，还有秋色碰撞的奇异景观。边境的秋天呢，真的是多了一份雄浑还有静谧。
3: 这是我
0: 第一条线路，
3: 第一条线路啊，
0: 是的，是的。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第二条秋季线路，好不好？说到这个第二条秋季线路的话呢，就是秋日康养的静心之旅。
3: 那么刚刚跟大家讲完了这个第一条线路啊，我们再给大家出一条线路啊，这个给身心放个假，披烟山呢来泡下富养的养生泉，窗外红叶满山，海兰台呢私汤小院啊泡热汤，然后数星星，日光山的深呼吸，边境山上静静的发呆，六顶山呢、啊、这个起伏静心，放下纷扰，夜游大西台河，光影在溪水树林间流淌，长白山文化园的品深茶，读史书，不赶路，让延边的秋啊慢慢的来治愈你。
0: 哎，我觉得张哥就是这条线路真的是挺静心的，比如说这个披烟山的温泉古村落是吧，还有海兰台朝鲜族民宿度假区，日光山的森林公园，还有敦化六顶山的这种美景和安图大西台河，我就真的就是这条线路串起来的话也真的是非常不错，
3: 非常绝美。
0: 是的，就很适合你这个年龄。
3: 我属于老头旅游线路吧。
0: 再给大家推荐一条秋日线路好不好？
3: 再来一条。
0: 就是很多的朋友其实知道，就是在这个季节呢到延边来，很希望到我们这里来赏一赏秋叶枫叶。
3: 秋天来你要不走这条线路，你这时节来都瞎了，这时节了
0: 白瞎了，是不是最美的风景赏秋之旅。
3: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是由延吉的帽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龙井的披烟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图门日光山的森林公园，汪清满天星国家森林公园，敦化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还有安图长白山的魔界漂流。怎么走呢？这是这条线穿起了延边泉州秋色的精华。
0: 是的，
3: 登帽山俯瞰城市与彩林的交织，走披烟山玻璃栈道啊，临空赏枫，这个立纺川龙虎阁，一眼望三国秋景，漫步满天星这个湖畔，来看红叶倒映的碧水，深入韩葱岭的双红胜境，寻觅抗联足迹，最后呢乘皮筏穿行于魔界的五花山间，晨雾弥漫如游仙境，一路层林尽染，随手一拍，我告诉你，顶级大片。
0: 对，绝对是大片哈，就是太值得走一走看一看了。好的，那其实呢说到咱们延边的话，在秋季那可以走的线路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今天就先给大家推荐
3: 三条
0: 线路。是，
3: 对，
0: 不知道您对哪条线路呢是最最向往的、最感兴趣的啊。月圆总有星河相伴，佳节总有温情相随，欢乐的时光呢总是转瞬即逝。那今天的月满中秋情暖延边特别专题节目呢也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
3: 从源远流长的中秋传统习俗，到独具韵味的朝鲜族秋夕文化，从精彩纷呈的泉州节目活动，到风光旖旎的秋日美景，鲜香地道的延边美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让大家秋收获满满啊，尽享惬意中秋假期。
0: 是的，那月光所照皆是故土，脚步所至皆是美景，那愿这一轮皎洁的秋月照亮每一份奔赴，温暖每一个团圆。
3: 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安康，阖家美满，岁岁年年，事事顺遂，也祝愿大美延边风朗月朗风清，岁岁安然。
0: 再次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祝福大家中秋快乐。那我们再见，
3: 再见，
0: 拜拜，
3: 拜拜，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4: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4: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5: 愿见。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包大人破例放出白云瑞，这白云瑞啊，通情达理，当听明白怎么回事，泪如雨下，抱着一肚子委屈，还得蒋公赎罪，因此云瑞满口应承，相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没有任何含怨，相爷放心，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孩子，包大人这心才放下，众人是皆大欢喜。包公不管具体的事儿，这具体的事儿全交给展昭和蒋平，这两个人是老资格了，说出话大伙儿得服气。众人陪着白云瑞到了差官棚校尉所，没有包大人在近前，大伙儿都放松了，不管坐着站着也都随便了。蒋平把这事儿又重新的部署了一下，人分成两波，一波留到开封府保护包大人的安全，现在特殊情况，这贼什么都能干，一旦都上莲花观，家里没人，包大人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因此把南侠展雄飞留下，南侠带着双侠丁兆兰、丁兆慧留守开封，又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这些人留在开封，余者的跟着蒋平、白云瑞赶奔莲花观。您想这么一折腾能不耽误功夫？简短结束，一切安排就绪，蒋平让大伙带好了家伙，起身赶奔莲花观。等他们走着走着，离着莲花观不太甚远的时候，蒋平心里着急呀，知道时间过了，方叔安不定多着急呢，吩咐众人加快脚步。哎，越着急越遇上事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前面发现一条黑影，唰过去了。哟，蒋平眼尖看得非常真切，四爷心说坏了，甭问，这是莲花观的眼线，肯定被他们发现了，哎，对我们大大不利。他马上命令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到前面把这黑影逮住，结果两个人去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回来跟蒋平一说，四爷说算了，快点加快速度，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走着走着这黑影又出现了，刷在众人面前又一晃，大伙儿全看见了，白云瑞一撒腰就追下去了，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这黑影就这么快，是谁谁也不清楚。回来跟蒋平一说，蒋平说算了，别因为他耽误了事儿，快走，大伙儿接茬往前走。哎，眼前闪出一片树林，离着树林不远，就听见房树安在里头拼命的呼救，有人呢，房树安要归位嘞，快救人呢。哟，树安的声音，大伙儿顺声音扑进树林，还没等看见房树安呢，房树安看见了白云瑞和蒋平，晃着大脑壳三纵两纵就扑到众人近前。哎呀，我的爷爷，你可来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都把我急死了。哎呦孩儿，哎，对不起呀，对不起呀，来晚了，有来晚的原因，以后再解释吧。小子，你怎么逃出来的？我能耐大呀，我等你们，你们不来，我一看干脆我离开魔窟吧，我走他们不让啊，我横冲四面，力挡八方，终于杀了一条血路，我跑到这儿了。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虽然我有能耐。大伙一听到这，哒哒哒哒，别白活了，别白活了，什么节骨眼还吹牛呢？你吹得乌丢乌丢的。白云瑞又气又乐说，完呢， 你可吃了苦了。
2: 哎，你我的老叔，我的亲叔叔。哎呀，老叔见着您甭提多高兴了。老叔，您的官司有了头绪了，我已经打听明白了，真正作案的这王八日的叫张小西呀，他长得跟您差不多少，所有的坏事都是他干的。那个叫阿四的柳叶猫，我也都见着，
3: 我都知道。别说了，正在这时候，郭昌达领人就到了，两军队员双方拉开了阵势，方栓这心放下了。

0: 也不累了，身上的伤也不疼了，把大脑壳一晃，
1: 我郭长达耶，郭长达，你不要杀我嘛，你痴心妄想，方爷福大命大造化大，气死你，你抓不着。无量佛，
0: 真把郭长达给气死了，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还是叫他跑了。郭长达稳了稳心神，往对面观瞧，一瞅来了好几十号。正在这时，蒋平迈步过来了。蒋平那是总带队的当家人啊，别看六十来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说话嘎不溜丢脆，举手投足跟年轻小伙差不多少。再看蒋平，把掌中一对分水峨眉刺往一块一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呆的嘿，我说你们是莲花观的吗？谁是头头过来同我对话？
0: 无量天尊，贫道在此。蒋四爷一瞅，嚯，这老道大个儿，细条条的身材，面似淡金，一部花白徐然，看上去也就是六十岁挂零，实质上郭长达八十开外了，营养好，有功饼，显得年轻，酒量倒金，蓝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背后背着一对量天尺，手拿拂尘，往那钉子步一站，飘飘然，真好像大罗金仙降世一般。再往他身后观看，都是他的弟子徒孙，和尚也有，老道也有，俗家也有，大概能有七八十号吧。蒋四爷看罢多时，冷笑一声，请问道爷尊姓大名啊？贫道郭长达是也，江湖人称飞云道长，道天真人，我乃莲花门的总门长，莲花观的观主师爷。
1: 啊，知道了，虽然咱俩人没见过面，关于您的名嘛，我有个耳闻。
0: 我说郭老剑客呀，在没伸手之前能允许我进一言乎？那蒋平还拽开门了。老道一笑，蒋平有话请讲吧，我知道你是开封府的蒋泽昌，
1: 知道就好。
0: 我说老剑客，看您的穿章打扮，您是三清弟子，道教之中的首领，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对不对？三清弟子道德高深，讲的是清净无为，可是看您了的所作所为截然不同啊。我说老剑客，你作为三清弟子，怎么能贪恋红尘，妄开杀戒呢？所以说您这身份和事件就是矛盾呐。另外咱们门派之间不管有什么事情，咱们自相解决，杀七个宰八个，谁胜谁负那是看门派的功底如何，可不应该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囚禁在莲花观呢，这叫以身试法，罪大恶极呀。我道爷，今天别看我们来了，我们不希望把事情闹得太大，我有四点要求，只要您答复了，这事儿化干戈为玉帛，不知意下如何？蒋平，我就听听你这四点要求。好嘞，第一呀，请您马上把八王千岁赵德芳释放，这里头没有八王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我们解决，如果八王千岁被释了，对你来说

能减轻罪名。第二，杀人的凶手张小西、阿四，你必须交出来。他们跟白云瑞有仇，找白云瑞去算账。不应该借刀杀人，移花接木，这招可够损的。理应按国法从事。第三样，你遣散莲花观的众人，不要跟国家和开封府为仇作对。第四，你承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知道道爷以为如何呢？说完了没有？说完了。蒋平啊，人言你蒋自长，舌言善辩，今天一见果真不假呀，你说的可真美啊。哦，这四个要求现在我就答复你，一条我也不能答应，根本就是做不到。是门派之争跟赵德芳没有关系，但你不要忘了，赵德芳始终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你们怀里头，他是你们的后台，是你们的大树，你们挨着大树好乘凉啊。正因为他袒护着你们，给你们撑腰，才使我们受了不少的损失。要这么说，他也是我们的仇人，怎么能说毫无瓜葛呢？再说张小西，不错，借刀杀人，移花接木，不管为什么吧，我认为这孩子是后起之秀，是好样的。他想把白瑞置于死地，也等于给武林的朋友报了仇，出了气了。我赞成这样的，我怎么能交给你们呢？那阿四也不例外。莲花观属于贫道我的，我无缘无故怎么能遣散呢？总而言之，你提的要求我一样也不能答复。好嘞，那么郭成达，既然不答复，剩下的就得动五八超呗，就得兵戎相见呗，那是自然。蒋平，你说对了，要把我郭长达给赢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爱如何如何，赢不了我郭长达，你们都是痴心妄想。好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这样，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就等着挨雷吧。你就蒋平说完，倒提峨眉刺回归本队。大伙一看，打一个个罗胳膊挽袖子，都是不服不忿的。蒋平往左右看看，我说你们听着啊，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有钢的使到刃上，平时杀七个宰八个那都不算真本事，今儿个可是动真格的了啊，希望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争取立功扎事儿，明白明白。四爷，我打头阵。四爷，我去吧。四叔、四伯父，我去吧，我去。算了算了算了，别吵着别吵着。蒋平犹豫不决，派谁打着头一阵呢？正在这时，白云瑞过来了。因为白云瑞清楚，意气用事没有用，不服不行。就凭着年轻，脑袋一热，我去你去啊，去就趴下。白云瑞啊，对在场众人的能耐心里头有数，没短了跟他们打交道，谁吃几碗干饭清清楚楚，这场合能让大伙出头吗？那么包相爷从监狱把自己放出来，为的是什么？叫自己立功，全指着自己的，所以不能后退啊。云瑞躬身施礼，四伯，我看让大伙儿养精蓄锐，这头一阵交于小侄。云瑞啊，别看他们吵吵，我心里有数，非你莫属啊，孩儿哎。你蹲监坐狱，身体挺虚弱，但是特殊情况
也讲说不起呀、啊，你要多加谨慎，多谢四伯。再看白云瑞，手提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飞身行跳到郭长达近前，把刀一顺，呆。郭长达羞得猖狂，慢要撒野，谋家在人此。郭长达一看，跳过了一个漂亮小伙，穿白挂素，扎金见袖，狮子畔大带蹲裆滚裤，抓的虎的快靴，手中提着明晃晃一把宝刃，面似银盆，五官清秀，长得是傲骨英风，一团的锐气。看罢多时，郭长达问：“你是何人呢？”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哦，你就是白云瑞。郭长达心说话：“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就这小伙子年纪不大，名望可不低呀、啊。一个雷天下响，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白家辈辈都了不起，没想到这个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家一出世就跟莲花门是死对头。今天见面，我绝不能饶他。想到这儿，老道冷笑一声：“好，玉面小达摩，我早就听说有你这么个人。你是一出世大闹八部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大闹英雄泪，你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今天跟你能见面，贫道很高兴。白云瑞，来吧。”今天贫道就领教领教你有什么样的本事。书中代言，这莲花门总门长郭长达可不是一般的人。先说他掌中这对兵刃，名叫量天尺，就像我们平常量布那尺差不多少，长了下三尺三，左手的32斤，正手的38斤，加的一块70斤，纯钢打造，外边用金水走了5-6遍，是锃明刷亮。这老道在这对兵器上可下了不少年的功夫。郭长达信心十足，刚想大战白云瑞，身后有人说话了：“师父，您等等，杀鸡焉用牛刀啊！”白云瑞充其量是个小孩蛋子，胎毛未退，乳臭未干，就凭您这么高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郭长达一听，回头定睛观瞧，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宝贝图的铁拐神刀马老七。哎，这马老七可厉害呀、啊、跟随郭长达可10年之久了，掌中单刀铁拐，举世无双，40岁挂零。这家不服不忿呢、啊、气呼呼来到郭长达近前：“师父，杀鸡焉用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劳，把它交给我了。”老七呀、啊、留点神，白云瑞可不是好对付的，我知道。郭长达一想也好，拿他作为试金石，也看看白云瑞这本事究竟有多高。郭长达转身回归本队，单说这马老七一晃掌中单刀铁拐，飞身行跳到白云瑞近前，把两件兵器一碰，嘿嘿嘿嘿，白云瑞啊，知道我是谁吗？你是何人？姓马，我叫马老七，你家七爷。白云瑞，你狂什么？你是没遇上横的，
你要遇上我，你这名声就不会这么大，我早就把你给打发了，休走拿命来。左手拐，搂头便砸。书中代言他这条拐分量可加重啊，重了下是36斤半，混铁凝钢打造的，抡起来1两贯1斤，奔白云瑞就下了绝情了。白云瑞也看出来了，今天这个战事是一场大仗啊，不定得打到什么时候，对面那么多人，超过自己人的1倍以上啊，因此这劲儿还得存着点，不能一发全放没了，要没有后劲呢还就麻烦了。因此云瑞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一不慌二不忙，抬头一看拐下来了，云瑞就知道不能拿刀碰他铁拐，怕把宝刀给损伤了，赶紧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用金丝龙鳞闪电劈一翻个压住铁拐，递刀就下了绝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院小达摩白云瑞跟随差官队来到莲花观，跟飞云道长郭长达言语不合，当场变脸动手。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郭长达的徒弟，叫马老七。可这家伙呀有个毛病，对谁也不服不忿，他觉着我老师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郭长达，我是他的七徒弟，谁不知道我神刀铁拐的厉害，我光练功20多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白云瑞算个几儿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一个娃子，我就不信赢不了他。结果他头一个报名跟白云瑞伸手，两个人这一伸上手，这马老七才大吃了一惊，一看这白云瑞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这把宝刀金色龙鳞闪电劈，寒光闪闪，冷气逼人，而且白云瑞使的这个刀法他根本就没见过。哎呀，心说对刀我也下过功夫，因为我本身也使刀，什么天罡刀、六合刀、万圣刀，种种的刀法，他使的是什么刀法不但没见过都没听说过，神出鬼没呀。所以这马老七打着打着心就没底儿了，一开始还行，靠着一股猛劲儿，十几个回合手忙脚乱呢。白云瑞心里头清楚，今天敌众我寡，力在速战，才能把八王千岁救出来。因此云瑞也是个急茬，使出浑身的本事，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有时发动进攻。在17回合的时候，云瑞使了一招叫辉光反照绝命刀，手腕的一番刀光一闪，扑奔马老七的脖子。这马老七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躲闪不及啊！刀过去了，人头扑通落到地上，死尸栽倒。云瑞飞身经跳出圈外，把刀一顺，刀尖朝下，刀把朝上，抬靴子底儿蹭蹭，把刀上的鲜血蹭了蹭，然后高声喊喝：“哪个回来？”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呢、啊、这你不服不行。郭长达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宝贝徒弟当场毙命，疼得心咯噔一下：“老七呀、啊、老七呀、啊、有人赶紧过去，抬身子的抬身子，拎脑袋的拎脑袋，捡兵器的捡兵器，把人抬回来了。郭长达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啊、刚想跟白云瑞玩命，在身后肉就蹦出一个去，蹦出来这位来到白云瑞近前，高声喊喝：“姓白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砰，一抖掌中这飘枪是分心变刺。云瑞上步闪身，把刀一翻腕的嘎楞，把枪给他压住了。来，报名在战。对面这主闻听，火旺上撞啊！要问我，非是旁人，江湖人称顶破天，马元起是也。哦，他有个绰号叫顶破天。云瑞一看，哦，这个是不矮。但是想顶破天那还差点，身高1丈2尺挂零，长得这张脸是狗舌头长条，小眼睛斗鸡眉，小鹰钩鼻子菱角嘴，满脸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看岁数40多岁，掌中一条丈八蛇矛枪，枪杆也有压卵粗细，枪尖儿能有1尺8长，三愣一个尖儿冷嗖嗖，

0: 夺人的二目啊，一看就是一员猛将。云瑞点了点头，朋友，我白云瑞不愿意杀人，今天是被迫无奈了。朋友，咱们无冤无仇，我斗的是郭昌达，希望你逃命去吧。呀，顶破天不听则可，听完此言气得哇哇暴叫。白云瑞，你也太狂点了，你知方才死那主是谁吗？那是我师兄，我要给我师兄报仇雪恨，招枪招枪，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这马元启就下了绝情了，可那有什么用，他的能耐跟白云瑞比差一大截啊。十几个照面之后，白云瑞一看这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是诚心找死啊。因此云瑞使了一招叫以上试下绝命刀，咔嚓，这下把马元启是劈为两半。云瑞这个刀啊真是刀功夫了，砍的这一刀下去二一天作五，不信你上秤称一称，这一半一半都不差半两，那手头就这么准，鲜血喷出多远去。群贼一见，哇，一阵的惊嘘啊，真厉害，姓白的真有两下子。有人过去把两半的尸体抬回来，郭昌达眼睛都气直了，胡子撅起多高了，无量天尊，好啊白云瑞呀、啊，眨眼之间两条人命啊，我跟你解不开的仇疙瘩拿命来。郭昌达飘虚然晃两天尺来斗白云瑞。白云瑞心说，这郭昌达我早听说过，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也不止一次提到过他。郭昌达的两天尺打遍武林几乎没有对手，连我老师遇上他也得加防范，不加防范就有失败的危险，何况是我呀。嗯，要打也得打出个名堂来，云瑞可不是害怕呀。往后倒退两步，慢，郭老剑客，我说几句话可以吗？讲，说吧。郭老剑客，冤有头债有主，这话你清楚吧。我白云瑞虽然年纪不大，我敢说我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不差分毫。我最烦的是暗中使绊子，听说你手下有个人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就给我暗中下绊子，他跟我白云瑞有什么仇我不怕，他可以找我来报来，我们俩定个时间地点决一胜负。他可不应该移花接木，杀死三国舅，大闹太师府，搅闹新房，抢走新娘的珠宝玉器，给我栽上赃了，这招可够损的，害得白某蹲监下狱，西湖之间把性命葬送。我这张小西来没来，我想见识见识这个人，他敢不敢过来会我。道爷你先等等行吗，我把张小西这事儿了结了，咱俩动手也不为迟晚。方叔安在本队听得清清的，心说是还得是我老叔，说话呀说的相当重要。本来嘛打了半天官司还没了结呢，正头相主还没找出来呢，就杀死一万个没用啊。方叔安揉揉眼睛往对方一看，那张小西果然在人群之中，方叔安就跳过来了。
1: 老叔啊，您说你怎么那么对呀，
0: 你要问张小西是谁，你顺我的手腕瞧，就那个
1: 后排第四个就那小白脸子。方叔安不但指挥指挥，老方接茬说：“你带我姓张的那小子，哎，张小西，有种的你过来，你算什么英雄好汉的？你就会暗地之中使绊子，光明磊落的事儿你不敢沾边儿啊！你他妈是属老鼠的，张小西，你爹妈要给你点骨气，小子，你敢不敢过来？”你说当着这么多的人，方叔安这一指名道姓，玉面小如来沉不住气了。说实话，他真不敢过来。他这两下子他心里有数，怎么跟白云瑞比呀？但您别忘了，人有脸，树有皮呀。这还叫方叔安这一顿损，再不言语或者不出头，往后谁不得笑掉大牙呀？我在绿林之中，我怎么混饭吃啊？张小西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实在是压不住火了，跟谁也没打招呼，压刀飞身行，跳到白云瑞近前：“呆，姓白的，你不要猖狂，你没什么了不起，张爷来了。”白云瑞倒退了两步，仔细打量打量这个张小西，一看还真别说，跟自己极其相似，要不知道的分不出谁是谁了。个头、身听、腰条、穿的、戴的都差不多，一瞅这小子眼圈发青，嘴唇发干，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云瑞这心呢就翻了几个个儿，他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况且他把自己害到这步田地，云瑞能不恨他吗？别看白云瑞年轻，但是城府很深。云瑞心说：稳住劲儿，得抓活的，不能要死的，死了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只有活的才能把我洗刷清楚，把他带回开封府，交给太史庞吉。他儿子怎么死的？就被他杀的，还得要他的口供啊！想到这，云瑞把气血往下沉了沉。你是张小西，然，正是你家张爷。白云瑞啊，咱把话说清楚。我也不愿意这么干，我们老张家跟你们老白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我们老张家的人前后算一算，五个人命丧在你们爷儿俩刀下呀，此仇不共戴天，所以我没有办法了，这才借刀杀人，移花接木。我只是说你肯定得掉脑袋，没想到你这命不小啊，要不是包黑子和赵德芳包庇你，你早就把小命丢了。这也好，今天该着你家张爷亲手把你宰了，给死去的报仇雪恨。白云瑞，三国舅是我杀的，就是爷我干的，栽赃也是我们干的，这回你明白了吧？可爷爷就在你的面前，你有奈我何？云瑞说：“好，但愿到了公堂上你也这么说。”张小西，来来来，你我二人分上下论高低，把白云瑞赢了，你就给你们老张家报仇。你拿命来吧，你还活得了吗？抡刀便剁呀！云瑞上步闪身，用宝刀一找他的腕子。张小西赶紧抽招上步，刀走下盘，扫白云瑞的双腿。云瑞脚尖点地，噌，飞身行纵起。张小西这一刀扫空了，云瑞双脚刚一落地，再看他，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
0: 姓白的连在这儿。云瑞闪身躲过，白云瑞心说，这小子有两下子武八招，看来练过几年真功夫，我还真得留点神呐。就这样俩人抽招换式斗在一处。其实这玉面小如来要讲能耐跟白云瑞没法比，那差的挺悬殊，也就是七八个照面。再看白云瑞使一招，依然是辉光返照绝命刀，奔他这脖子刷这刀就到了。张小西再想躲已然迟晚了，这小子一闭眼一咬牙，完了，在这等着掉脑袋。哪知道白云瑞这刀都贴到他脖子上了，没往里递，这刀往下一使劲，平着摁他的肩膀。这家力量可够足的，张小西站立不稳，哭求就来个定堆，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没等他清醒过来，白云瑞飞身轻跳到近前，伸手把他袄领子给薅住了，往本队里一抛，各位帮帮我的忙，扑通正摔到方树安眼前。老方赶紧过来，咣咣就俩通天炮，下边梆梆就两定根脚。刘世杰、沈明杰过来把他掐不住了。蒋平说呢，要活的要活的，我们明白。众人拧胳膊把张小西捆了个结结实实。哎呀，云瑞这心呐、啊、这才放下，心说行了，我的官司就算基本了结了。不单云瑞高兴，在场的人没有不替白云瑞高兴的，把正凶拿货了。云瑞单手提刀跟郭长达说，道爷谢谢你啊，多谢你帮忙，我把正凶拿货了。我听说还有一个呢，叫阿四的，江湖人称柳叶猫，我这阿四在这儿呢，来了。回头这阿四还不服不忿呢、啊、手中压刀揉一蹦，跳到白云瑞近前，把胸脯一拔，四爷在这儿呢。白云瑞可认识他，是他给白云瑞送的信儿，是他把白云瑞领到四喜堂，是他领着白云瑞围着城转圈，能不认识吗？云瑞一看果然是他，小个儿不大，一对小黑豆眼儿，多少有点稀巴楞登的胡子。云瑞点了点头，阿四咱又见面了，不错，又见面了，你赶紧把我表弟给放了，是你的便宜，不放我表弟白云瑞，你讨不去便宜，休走借刀，抡刀便砍。可他这两下子比那张小西强点儿，可也不多，十几个回合叫白云瑞刀里夹脚，这一脚正蹬他屁股蛋子，啊啪噔噔噔噔噔，扑通正摔到蒋平面前。蒋四爷一抬小脚正踩在脖子上，别动，绑。韩天锦冲上来拧胳膊把他捆上，二话没说给他来个通天炮，咣这一下、嗯、这阿四顿时是人事不省，打得鼻子口窜血，这叫干嘛，给他来点下马威。云瑞一看妥了，这俩人抓住就不怕他铁嘴钢牙到了公堂上不招供，你看一个人行，俩人不能保险了，到了时候狗咬狗，真相大白。云瑞觉着心里非常非常舒服，道爷谢谢你再次帮忙，这回要说的话没了，请您了过来赏脸动手吧。无量天尊，郭长达心说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手下这人怎么这么饭桶啊？死的死，被抓的被抓， 这刚一伸手就出师不利呀、啊！我作为总门长，必须挽回这个脸面。我要再打了败仗，莲花门就一败涂地呀、啊！想到这儿，郭长达飘虚然跳过来，晃动梁天尺，是大战白云瑞。云瑞夹着120分的小心，结果这一伸手，大伙看得清清楚楚。白云瑞不行，那个时候你说出怎么这么说呀？白云瑞三个老师教出来的，那么高的本事，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爱徒，能不是郭昌达的对手吗？哎，话不能这么说，这郭昌达那份儿在那摆着的，人家光闯荡江湖60余年呢，比白云瑞的见识，那可以说多得多。论功夫，白云瑞差着一大截儿。云瑞多年轻啊，从哪方面也不能跟郭昌达相提并论。这郭昌达稍微这一使劲儿，再看玉面小大魔，累得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大头鬼方叔安一看，直拉鼻儿，心中话，有我干老徐良在这就好了，可我干老不在，这可如何是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天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药源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他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了，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儿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了。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晚上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 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0000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0000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她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疾病

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他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七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三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啊，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
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

0: 这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东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实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1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1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1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3: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去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 啊，还有心脏病，

0: 久了这两个病？
1: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0: 嗯嗯。
1: 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

0: 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
1: 嗯，
0: 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嗯，
0: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
1: 嗯，
0: 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1: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0: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快？我觉得真的哦，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
1: 嗯，
0: 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1: 嗯，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0: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1: 嗯嗯，
0: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啊，晚上睡觉吧，哎，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1: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4-5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3-4种药。3-4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就吃药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5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用啊。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10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0: 嗯，
1: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3-4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0: 对对。
1: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低盐、低脂、低油，少吃那些肥脂油肝。啊，那你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消化吸收不了那么多的肥甘厚味的东西，那咱们这个血液就容易脏，

0: 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那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
1: 嗯，
0: 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3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啊，
3: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呢，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
0: 嗯，
3: 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啊，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啊，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呀、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2年呢、啊、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它不活化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3: 嗯，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啊。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嗯嗯嗯，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3: 它营 养神经有什么用呢？
0: 嗯、
3: 吃了不行呐、啊。
0: 嗯嗯嗯。
3: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0: 嗯嗯。
3: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0: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3: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0: 嗯，
3: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上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0: 嗯，
3: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0: 嗯嗯嗯，
3: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0: 嗯嗯，
3: 但是我吃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0: 嗯，
3: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0: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3: 嗯，
0: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那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3: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啊。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儿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3: 哎，
0: 这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今天来电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0: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3: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
3: 4年多了。嗯，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嘛，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0: 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3: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0: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5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啊，对吧？
3: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 全身血糖都还要到11点。

0: 年多了，
1: 嗯，
0: 饭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糖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它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呢，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听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但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的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的。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0: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1: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配用完了。
1: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0: 还真的挺好的。
1: 嗯，
0: 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1: 嗯，
0: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1: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0: 对对对。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这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0: 对对对。
1: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0: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1: 嗯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个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1: 嗯嗯。
0: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大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想着还挺舒服的了。
1: 嗯嗯。
0: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1: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嗯，
0: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1: 啊，
0: 结果后来吧，跟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到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1: 嗯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1: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着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0: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哈，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1: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0: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 哎呀，这年龄也算是大了，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剩这个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着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有涨价吗？我寻思啥去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他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好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9: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8: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9: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8: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9: 2026中秋节，
10: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9: 有人爱听慢歌，
11: 有人爱听快歌，
9: 有人听说唱，
11: 有人爱听戏腔，
9: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年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青青河边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最经典的情感故事剧之一了，陪伴着一代人走过了青春岁月，影响力是绝对绝对不可小视的。那么青青河边草呢，它是琼瑶六个梦系列的作品之一，几乎包含了琼瑶剧的全部的元素，情节复杂，爱情曲折，家族森严，伦理苛责，里面有值得心疼的女人，有爱的疯狂的男人，里面的这些人间真情啊，家族恩怨，爱恨离愁啊，让观众非常非常的揪心。说到高胜美啊，今天在挑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取舍，因为她有太多太多的经典代表作了。1977年她参加了高雄地区的歌唱比赛，得了第三名，从此他就爱上了唱歌啊，就经常在这个学校组织的各种歌唱比赛里面啊去参加，后来进入了华视歌唱训练班，从此踏入了演艺圈。当然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其实是陪朋友去唱片公司试音的，结果反被相中啊，这样的故事在演艺圈里也是非常的多。然后他开始出版首张个人专辑，正式踏入歌坛。一开始呢，他是在马来西亚一带展开宣传的，出版了一些像恭喜发财啊、怀念老歌啊这样的翻唱专辑。他其实是在东南亚地区开始走红，后来呢又反攻国内才成功的，而他真正的成名作品应该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呢他为琼瑶的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配唱了主题曲，正是因为这支歌才让高胜美和琼瑶结下了缘分，后来他为琼瑶电视剧配唱了太多太多的主题曲。那么就一起来听听高胜美的这一支《彩云伴海鸥》。

莫一生海鸥，这是来自于高胜美的《笑拥江山梦》。说起来它是跟电视剧的主题歌有太多太多的缘分呢。比方说刚刚是给琼瑶连续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来伴唱主题曲。然后呢，琼瑶的六个梦系列都是来自于高胜美为他演唱主题曲。还有呢，电视剧《太阳雨》的同名主题曲，《昨夜情深》的同名主题曲，还有呢，琼瑶的《望夫崖》啊，《还我柔情》啊，《说一声再见》呢，包括像后来的《青青河边草》，都是来自于高胜美为这些电视剧所做的配唱。那么再说回来，说到这个一代皇后大玉儿啊，实际上是92年的时候的一部电视剧的作品，由潘迎紫啊、尔冬升啊还有刘青云来联袂主演的一代皇后大玉儿，而高胜美为她配唱了主题曲《笑拥江山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这一支旋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呢？没错，大家都知道那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可是这个粤语版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其实严格的说来，如果说《野百合也有春天》它的原唱潘越云和这一首邝美云来翻唱成粤语之后《寂寞的风》比起来呢，我个人其实更喜欢邝美云的这一支版本，粤语的版本。邝美云悠悠的声音透着典雅当中的妩媚，听起来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记得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寂寞的风》，当年的那部经典的电影啦，林志颖《旋风小子》，因为那一部电影迷倒了万千少女心。一起来听林志颖所唱的这一首《星云》。

这是许飞的《梨花又开放》。关于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它的原唱呢是一首日文歌，最早谭咏麟把它拿过来翻唱成粤语歌，歌名叫做《迟来的春天》，而张国荣呢也有一个英文版本叫做《Good Morning Sorrow》。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一开始我们来听张行。张行呢，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流行歌坛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了。当年他翻唱了很多歌，当然也有很多他的代表作品，像一条路啊，告诉我啊，大家听到了来自于小人物的倾诉，被他的那一种淳朴的音乐，没有太多的包装和媚俗的音乐而打动。那么我们就来听听张行当年的这支代表作《多少次歌唱》。

找一下老歌回忆录，我是泛舟。张行的这首歌真的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多少次歌唱，有些歌啊，不管你多少次听它，你还是觉得特别的动听，能够打动到你。那么在接下来这一小段时间，想跟大家听到的是范文芳。

这是范文芳的经典代表作。因为呢，早些年他出演了很多很多新加坡的电视剧。那么范文芳呢，也是早期呢是出演电视剧而出道的。而范文芳也为这部电视剧配唱了同名主题曲，叫做《豪情笑江湖》。一起来听听范文芳他唱的歌。

0: 其实我对范云芳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交通银行。

忙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成军于1998年的小旺福乐队，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特立独行。刚刚听到他们的这一支真善美，带着一点点文艺小清新的味道啊，一起来听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0: 刚刚跟大家说到软肋啊，当然我们生活当中不能只有软肋，在软肋之外我们更需要盔甲。我认识一个姑娘，算是同事的朋友吧，她呢小儿麻痹症，然后呢就只能基本上是靠坐轮椅的。一开始他在这个网店帮人当客服，后来呢网店做得风生水起，有了不错的收入。他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人呢，所以呢感染了身边的一个男孩，于是他们恋爱结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刚刚生了属于他们的孩子。所以你看他的生活状态其实比很多的正常人都要来的开心和满足。另外呢他每天都会读书写字，他特别特别爱写东西，仅仅是写就会让他觉得很快乐。在看到自己的文字在各个平台发表出来，有人喜欢有人赞赏，哪怕有一些争论有一些贬低，他依然会觉得幸福感爆棚。他说，我小的时候特别自卑，也总是怨恨老天给了我这样一个身体。他说但是现在呢，写作给了我特别多的快乐和自信，让我活得有价值感了，文字是我的盔甲，让我什么都不怕。是啊，人生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而有盔甲的人。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 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月，
8: 寿无疆，
9: 天无下雨，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5: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5: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变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呀，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它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那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壳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啊，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

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唯一能彻底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呐，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最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了，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那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那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直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您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

0: 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它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两公分的短短的一截儿，哎，做的都是叫羊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宝级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彻底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的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彻底的改变一瘀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呐，哎，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补足四虚，解决的不是说一时不疼不闷不慌啊，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晚年的这种长久的健康。因为阴阳气血越足啊，你的寿命就越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了，已经成功帮助50万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哎，摆脱了大家常年吃药的困境。这其中啊， 就包括了大概有十几万的心绞痛的患者。啊，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做这八期临床吗，这些心绞痛患者没有一例出现病情反复的，也没有一例发展为心梗心衰的，发展成就是心源性猝死的，你没有一例都没有啊。国家专利补剂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凡我点头说能治的啊，可以保证说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我保你一个，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失过手。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哎、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呢，让随时做好停止不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3: 啊不禁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0: 是
3: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0: 啊、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3: 啊，是这样。
0: 嗯、
3: 我吧想再买一点儿，金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0: 嗯你说。
3: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
0: 啊。
3: 在那儿买了一副。
0: 啊。
3: 现在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
0: 啊啊。
3: 嗯，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0: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啊，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报啊。
3: 啊啊，
0: 哎哎，
3: 那行，那个孙同志，
0: 你说吧，
3: 那个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0: 嗯，行行，嗯，
3: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
0: 嗯
3: 嗯，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
0: 哦，
3: 啊，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0: 什么病啊？
3: 嗯，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
0: 哦哦，
3: 啊，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
0: 嗯，
3: 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
0: 嗯
3: 嗯，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
0: 嗯，
3: 再回去做。
0: 哦哦，
3: 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
0: 嗯，
3: 你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0: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3: 对，
0: 啊，
3: 我姑娘吧换新房子，让我过去待几天。嗯，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的换个地方？
0: 嗯，
3: 到那儿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的这个脑袋呀，胀乎乎的疼啊。
0: 嗯。
3: 嗯，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我连着吃了有两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0: 吃两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哎，
3: 对，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七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哎，非常好。
3: 我这吧，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
0: 嗯，
3: 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嘛，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嗯，非常好。
3: 嗯，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3: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
0: 嗯。
3: 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这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嗯，
3: 以前吃那个安乃近。
0: 嗯，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3: 对呀，就说对身体说是有害，不让弄了。
0: 嗯，对对对，啊，
3: 这不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
0: 啊，
3: 嗯，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

0: 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啊、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胆进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啊、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1: 是啊，这不我吃他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你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20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在太感谢您了。
0: 那倒不用感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啊、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
0: 啊。
1: 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洛珀稀，那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但是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都到了60-90了。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0: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
1: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0: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的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洛珀稀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0: 腿抽筋儿也好了。
1: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儿了。
0: 不抽筋儿了。
1: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嘛。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0: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1: 那我再买上这2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对对，你再买2副，你之前买1副，那就凑够3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2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咱就说到这儿了。
1: 好
0: 的好的，
1: 再
0: 见啊！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我以前

0: 有冠心病，
1: 嗯，
0: 接近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
1: 嗯
0: 嗯，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嗯，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
1: 嗯，
0: 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
1: 哦，
0: 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造影，
1: 嗯
0: 嗯，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
1: 嗯
0: 嗯，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嗯，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
1: 嗯，
0: 但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
1: 哎，
0: 嗯，并且胸口这一块呀、总是发闷的很厉害，
1: 嗯嗯，
0: 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1: 啊，是这些症状，嗯，其实
0: 对
1: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心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
0: 哦、
1: 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了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0: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1: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再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还有，就是我走多轮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1: 嗯嗯，
0: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1: 嗯，
0: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1: 嗯，
0: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1: 哦哦，还有什么？
0: 还有，嗯，我这个胳膊腿呀、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1: 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玻璃维呀、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0: 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1: 对呀、
0: 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 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0: 好，我明白了。哎，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1: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0: 嗯，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1: 够了。我不说吗？
0: 哦，
1: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0: 嗯，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1: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0: 对。
1: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0: 哦，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副。哎，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1: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0: 啊，行，
1: 哎，
0: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哎，
0: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1: 啊。对。
3: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说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
3: 哦，
1: 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
3: 电话。知道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1: 啊。
3: 之前我不是买了两副吗？
1: 啊，
3: 吃了效果挺好。
1: 哦，
3: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1: 嗯，行。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1: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1: 啊，糖尿病啊。
3: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1: 嗯，
3: 啊，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这开始扎胰岛素嘛，
1: 嗯，
3: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1: 嗯，
3: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1: 哦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3: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1: 嗯，
3: 你坐那儿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1: 嗯
3: 啊，再不能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1: 嗯，
3: 啊，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这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1: 嗯，
3: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3: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1: 嗯，
3: 能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3: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呀，啊，没有。

0: 前那么沉了，
1: 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这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一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0: 血糖变化特别大，
1: 血糖变化大。
0: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十左右
1: 啊，
0: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1: 哦哦，
0: 现在不是两副药快吃完了吗？
1: 嗯，
0: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1: 啊，
0: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一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1: 啊、
0: 也挺稳，
1: 嗯，
0: 而且呢就头两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1: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0: 啊，
1: 啊
0: 对 对， 对、
1: 哎、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0: 嗯、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孙子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两年前
1: 嗯
0: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啊、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圆、
1: 嗯、
0: 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1: 那你说这个眼底有病变了这是啊
0: 啊
1: 嗯，
0: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的那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1: 嗯，是的，
0: 当时不是打了两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嘛、
1: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0: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黑影儿。啊，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哎，
0: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1: 嗯，嗯，
0: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
1: 嗯、
0: 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就又得打激光去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1: 嗯嗯，
0: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1: 嗯。
0: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1: 嗯， 嗯，
0: 舒服了，滋润的眼球。
1: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
0: 啊、
1: 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0: 对对，
1: 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的不都下去了吗？
0: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哎、非常好，
0: 对，
1: 非常好。哎，
0: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
1: 嗯嗯，
0: 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0: 对
1: 啊，
0: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1: 嗯嗯，
0: 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
1: 嗯，
0: 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
1: 嗯、
0: 啊、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啊
1: 嗯、
0: 难受啊。
1: 哦，
0: 那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
1: 嗯，嗯
0: 啊，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个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0: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0: 啊，身体呢才能得劲着。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1: 嗯，
0: 啊，小腿呀、啊，小肚子呀、啊，后腰啊。
1: 嗯。
0: 也不着，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啥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好，非常好。
0: 哎，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方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哎，不是一个层次啊！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0: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
1: 哎哎，
0: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0: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走快了。 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
1: 了，嗯，
0: 哎，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得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这个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您就再买一副药呗，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0: 一副。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呀？
0: 对呀。
1: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您报销吗？
0: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0: 行，哎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0: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哎，
0: 好，我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1: 哎，你好啊。
3: 就是三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1: 哎。
3: 哎，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三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1: 那就好。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啊，都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3: 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三副。
1: 嗯。
3: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1: 嗯嗯。
3: 我家的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1: 嗯。
3: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1: 嗯、
3: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1: 嗯嗯，这个我理解啊，那这回好了，有这个医保给报销，大家用起来是不是没啥压力了？
3: 是啊，哎，当初合计老伴儿比我严重，紧着他先用，
1: 那就可他用了。
3: 是啊，那时候他大小便吧都在床上解决。
1: 嗯嗯。
3: 最后都不咋吃东西了，我家大女儿吧一听这个情况，赶紧从外地吧就赶回来了。
1: 嗯嗯。
3: 就想啊，最后真的要不行了，别再，哎，别你到时候他不在跟前，他不后悔吗？
1: 嗯嗯，对对对。
3: 但是到家以后，他朋友吧就给我们推荐了您。
1: 嗯。
3: 您当时说吧，只要能吃东西。用专利补虚方吧，就还有转机。
1: 嗯、对对对。
3: 完，我们当时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这个想法试的。
1: 哎，其实咱们中医经常讲啊，说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是吧？要想胃气不败，要想生命不停，你第一时间呢就得外源性的给他补充这个阴阳气血啊，这样脏腑得到滋养，他就有活下去的这个基础了。
3: 是啊，当初老伴儿吃的、啊、都是，稀汤寡水的，一勺一勺啊，连带半碗饭都吃不上。
1: 嗯，
3: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没几天、
1: 嗯，
3: 哎，我发现他能吃了，也愿意睁眼睛瞅瞅了。
1: 嗯，
3: 或者吧，还能看会儿电视，要么以前都迷迷瞪瞪的，总睡觉，眼皮子都不爱抬一下。
1: 嗯，那就说明他过去啊，确实虚的太厉害啊。但是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呢，你把四虚给补上了，哎，人自然就有这个精气神的，就有的这个生机了，有的希望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
1: 哎、
3: 真没想到老头子用这补虚方啊，这、
1: 嗯、
3: 这关吧就这么闯过去了。
1: 闯过来了。
3: 当时吧、
1: 嗯、
3: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1: 嗯嗯。
3: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1: 嗯。
3: 后来吃到半个月，他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1: 嗯嗯，
3: 这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 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1: 嗯，
3: 还都长好了呢。
1: 厉害，太好了，嗯。
3: 还有以前他那个大腿呀、啊，跟石头疙瘩似的，
1: 嗯，
3: 特别僵硬啊。

0: 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乎的，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0: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1: 啊、
0: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1: 啊，
0: 拉是啥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0: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儿、
1: 嗯，
0: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嗯，那太好了。
0: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1: 嗯，
0: 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嗯。
0: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1: 嗯，
0: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嗯，
0: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0: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儿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
0: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他指定起不来。
1: 嗯，
0: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0: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1: 嗯嗯、
0: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0: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
0: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0: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啊。
1: 嗯，
0: 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嗯。
0: 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0: 现在你说没出事儿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以前呢，你像《红楼梦》当中这个贾宝玉曾经说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这样就可以保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哎，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
0: 嗯、
1: 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得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
0: 哎，好，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2次，一次吃这个4粒啊。
1: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3次，一次吃4粒吧，然后咱们尽量的、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嗯、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东北义勇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势力，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投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这张模糊的照片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和他的儿子唯一一张合影。就在这张照片拍下后不久，赵一曼就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
1: 同胞们，同志们，不要让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
0: 在中国，赵一曼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他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成为亿万人民敬仰的巾帼英雄。赵一曼，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赵一曼参加了攻打。

0: 叛军保卫武汉的斗争。同年九月，被中共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奉命回国，先后到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32年春，他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曾任铁北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春，赵一曼先后在奉天、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一年，他与其他同志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市电车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这首赵一曼写的《滨江述怀》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情怀。士之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在东北开展工人斗争已经十分危险，然而赵一曼面对民族危难，一再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 当时他到那个东北去的时候，哈尔滨白色恐怖最后没办法待了，撤退的时候，当时组织部长找他谈过话，就是说你可以回内地去。他当时就觉得我黄埔我也学的是军事，到苏联去我学的也是军事，他就要求到了游击去。
0: 1935年秋，赵一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治部主任，带领部队多次打击日伪军，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2: 好啊，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
0: 当时日伪报纸惊呼，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倍感难以对付。骑着白马，手持双枪，文武双全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光辉形象出现在东北抗日最前线。1935年11月，在与日伪军作战时，赵一曼不幸受伤被捕。
1: 当时他是政委，团长就说的让他带着人突围，我是政委，让团长带着他们突围，他就掩护他们，最后被捕的。
0: 敌人为逼迫他供出抗联的机密和中共地下组织，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拷问。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1935年12月，赵一曼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他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期间，赵一曼争取了敌人派来监视他的伪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的同情和帮助。一天夜里，赵一曼逃了出去，在离游击区还有20多里的路上被敌人追上，不幸又落入魔掌。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刮肋骨、烙铁烫、电刑等10几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日军恼羞成怒，决定将赵一曼押运到诸河地区杀害。这里 曾是他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在押送的火车上，赵一曼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遗书。
1: 他跟他宁儿写的那个信就说，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坚决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0: 这份遗书浸透着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为民族甘愿献出一切的英雄气概，也表达了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寄予的无限希望。当日，赵一曼被枪杀。解放后，朱德委员长曾亲笔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把他的事迹搬上了银幕，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解放后，哈尔滨市将他战斗过的一条主街命名为一曼大街。1960年，四川宜宾在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修建了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烈士事迹陈列室，后改名为赵一曼纪念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22岁时，参与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信阳、开封、洛阳、上海等地工作。1929年，杨靖宇被中共党组织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战至最后一个人而壮烈牺牲。在东北期间，杨靖宇领导了抚顺煤矿工人的罢工。1932年11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之后，他参与组建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领导并指挥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当时巴黎的《救国时报》在报道杨靖宇率领所部的活动状况时说：“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日伪军队作战不下数百次，蓟县三元浦、克梁水河等等许多著名战绩，均为杨靖宇亲自筹划和指挥。人民革命军屡胜日伪军，弄得日伪军一闻人民革命军之名，便战战兢兢，心胆俱寒。”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频繁出击，配合关内作战。1937年10月，他率部在辽宁省宽甸县小佛爷岭痛歼了日军水出守备队和鹿岛小队。12月，又在本溪碱沟同日军牛岛部队和伪治安军展开激战。由于能征善战，杨靖宇被誉为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毛泽东曾对杨靖宇等给予高度评价。1938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说：“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 杨靖宇、赵尚志、李洪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杨靖宇率部在老岭游击区广泛开展破袭战，连续三次袭击了老岭隧道工程，进行了著名的长岗伏击战。在8月至12月期间，他率部与日伪军进行了11次大规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39年上半年，杨靖宇带领部队主动向日伪军展开进攻，消灭了大批敌人，致使通化吉安的铁路一度陷于瘫痪。杨靖宇的部队被日伪统治者称为满洲国的治安之癌。1939年9月，日伪统治者开始联合治安肃正计划。
3: 当时啊，由于这个日军不断地增强兵力，加紧讨伐，鉴于这种情况，这个杨靖宇决定这个分散活动，他就率领了一支小部队企图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二路军建立联系。没想到在这时候，他这个行动被汉奸告密了。
0: 1940年初，杨靖宇冒着-40度严寒，率部来到吉林省蒙江县境内活动。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发现了杨靖宇的行踪，日伪当局立即调集兵力，满山遍谷的疯狂追袭，日夜搜索。在激烈的战斗中，杨靖宇率领的警卫队受到很大损失。2月15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名战士，日伪军不断紧缩包围，杨靖宇带领战士边打边退。在激战中，身边仅剩的2名战士也相继牺牲。杨靖宇亦多处受伤，加之奔走多日，腹无粒米，饥寒交迫，几近精疲力竭，但他仍然顽强地奋力战斗，且战且走。2月23日，杨靖宇到达蒙江县保安村附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再三道崴子将他包围，杨靖宇毫无惧色地倚着大树，双手开枪。敌人幻想着活捉杨靖宇，呼喊着劝他投降，杨靖宇不为所动，坚决抵抗。敌人见劝降无效，便集中火力向杨靖宇射击，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杨靖宇牺牲后，敌人残忍地砸下他的头颅，又抛开他的腹部，惊骇地发现杨靖宇的胃肠里尽是未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
4: 实际上那个时候抗联的战士里个个都是这样，个个肚子里都是草。你看我妈妈亲身的经历，她说她那个跟着部队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啊，没有吃的，在深山老林里头，完了没办法就扒草根儿、扒树皮。
0: 抗战胜利后，为永远纪念杨靖宇，蒙江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哈尔滨将杨靖宇曾经工作过的一条大街改名为靖宇大街。郭沫若曾写下《咏杨靖宇将军诗》一首：头颅可断，腹可抛，裂开难消志不磨，碧血青蒿2000古，于今赤佩满山河。在烈士牺牲地修建了由陈云题写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的纪念牌楼，在通化市修建了杨靖宇将军烈士陵园，朱德委员长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在杨靖宇殉国18周年之际，

0: 国家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举行了杨靖宇将军功绩安葬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崔庸健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杨靖宇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在东北抗联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杨靖宇、赵一曼一样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了民族解放英勇奋斗，流尽最后一滴血。赵尚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1: 赵尚志是一个抗日名将啊，当时就是由南洋北赵之称，南边就是杨靖宇，北边是赵尚志，说明他当时是给杨靖宇起名的。
0: 赵尚志，1908年十月出生在辽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末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夏被中共党组织派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918事变后，他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是一个英勇善战、威震敌胆的抗日将领，他领导和指挥东北抗联许多著名战斗。1934年11月25日，赵尚志率领哈东支队200余名战士，在夜宿萧田地时，遭到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共800余人的围攻，敌强我弱，形势危急。赵尚志沉着指挥应战，经过8小时激战，毙伤敌120余名，而赵部仅伤亡3名，胜利的突出重围。此外，赵尚志还指挥了宾县战斗、三岔河战斗、五常堡战斗、方正县城战斗、冰炭子战斗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8年，赵尚志部转移到苏联境内，在苏军帮助下，他组建了一支100余人、装备精良的队伍，返回了东北。由于东北斗争形势的恶化，赵尚志再次过界去苏联，但抗日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随着日军对东北抗日根据地围剿的加剧，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于1941年十月从苏联返回东北。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袭击梧桐河警察局时，被日伪派的特务打成重伤被俘，在敌人审讯中，他宁死不降，被日军杀害。
2: 不当王国奴的这种精神，铁骨铮铮，保持民族气节的这种精神，你像这个赵尚志也好，这个杨靖宇也好，都是这样，一直战斗到最后，也誓死不投降。
0: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诸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在东北抗日斗争中，无数抗联将士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视死如归，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2009年，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李兆麟、八女投江等东北抗联英雄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918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 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

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0: 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
3: 其实呢，这样的一些歌曲有很多，但是不知道北北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你是否喜欢。首先来听《天下有情人》。

天下有情人是由周华健和齐豫合唱的国语歌曲，由香港著名音乐人林夕作词，周华健亲自作曲，收录在周华健1995年7月3号发行的国语。

辑《爱相随》当中。其实呢，它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神雕侠侣》的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而且呢，很多人认为它是情歌中的情歌，非常经典。今天的歌单主题是女神男神的那些合唱的情歌，所以呢，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听过，而且呢，应该会比较喜欢，因为这首歌呢是目前为止 KTV 的一个点唱合唱歌曲的一个最高纪录，《广岛之恋》。

始呢，莫文就开始尝试着放低姿态的《广岛之恋》、《他不爱我》、《想一个男生》等多首大陆获释的一些作品，成为了卡拉 OK 热点的一个曲目。而且呢，这首歌他和张洪良一起合作，每次在 KTV 呢，看到有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有看到大家都会很安静的在听歌，似乎这首歌呢真的是特别的有共鸣，而且呢很能够打动人们呢内心最为柔软的一部分。今天的歌单主题是男神女神的那些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孙楠和韩红的《美丽的神话》。

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孙楠和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歌曲的旋律呢非常好听，加上这首歌呢是电影《神话》的主题曲，因此呢联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千年等待的凄美故事的时候呢，在听到这首歌也不禁让人感动。今天似乎准备的歌都是一些大歌，就是能够拿得出来台面合唱的一些情歌。当然呢，唱这些歌的人呢都是在歌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王菲和陈奕迅《因为爱情》。

首歌是陈奕迅和王菲啊首度合唱，而且呢王菲声音空灵温婉，而陈奕迅呢相对高亢温暖，他们的合唱感情呢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一些感触。词曲作者小柯称呢，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他希望能够给大家呢一个真实的感动。最初呢小柯为这首歌准备了两个音调，而王菲呢选择了更高的调子，所以呢说这首歌其实不是特别好唱。今天的歌曲都是情歌，并且呢都是经典的一些情歌对唱，而且呢这些歌曲似乎平时都有经常听到，但是呢在不同的心境下听到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虽然我不知道此时在听节目的你正在做什么，我只知道呢与我保持最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的小小耳机，用歌曲传递我们之间的一些快乐。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是这样，感谢你们收听我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 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 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

0: 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5:3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室。

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

0: 也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

0: 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您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把您想发布的信息呢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编辑好，并且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帮助一些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来关注一下他们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的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

与延吉市的秋韵雅园的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2种方式联系我们，发布你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传递信息的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0: 赏团圆岁月安康。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2: 愿健康常伴，
0: 月圆人安。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下班路上的中秋特别节目一路向月自驾331，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张。今天的下班路上啊，是咱们的中秋特别节目，一路向月自驾331，带大家呢沿着中国最美的边境公路 G331 延边段，一站式解锁沿线绝美风光。
0: 好的，那 G331 国道啊，横穿是延边全境，串联起呢青山、江河、边境、村落、花海与网红的景区，是延边呢最具代表性的景观廊道，也是啊这个中秋期间呢市民游客短途自驾休闲出游的黄金线路。整条公路呢是一山半水，一路一景，四季皆美，金秋啊更是层林渐染，天高云阔，将边疆秋日的通透与辽阔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331延边段的最美边境廊道啊，贯穿延边州的五个县市。下面呢，我们一起在风光里自在的漫游延边。首先，咱们来关注咱们珲春的这个情况。
1: 我们从珲春开始啊，这个三国交汇处的这个旅居新场景，这也是一个新业态。作为这个 G331 吉林段的终点啊，珲春以独特的边境风情，成为自驾游客的向往之地。在珲春的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这有个房车营地啊，来自各地的房车整整齐齐的排列有序，游客们呢或支起折叠桌享受这个秋日的清凉，或走进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来体验不出过门买全球的一种乐趣。去年六月啊，这个产业园呢依托着这个场地资源，建设了房车的露营地，陆续完善了24小时的充电桩，供水设备、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建设，并落实常态化的这种保洁服务。依托园内啊东北亚的这个国际商品城啊、帝王蟹展销馆呐等特色的这些消费载体，园区呢打造了边境自驾旅居加跨境商贸体验的这种融合新业态。来自福建的游客呢潘先生说呢，商品城里啊各国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买了很多，准备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在这里呢住的也很舒心，准备多玩几天。从下车拍照到沉浸式的过夜，珲春正在推动着边境向深边境游向深度体验的这种转变。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到这个珲春的景色的话，老张是特别有这个权威的。毕竟在珲春贡献了自己的青春。
1: 那个年代那跟现在那是天壤之别啊。那个时候还在改革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边境城市还改革的这个前期啊，前期不是已经度过了初期，但后来呢真正的珲春市的大力的投入建设应该从90年代的初期，92、93不到中期，到中期以后呢到90年代末那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了。
0: 就是说到珲春啊，就是昨天我不是说我这个就是就回来的比较晚嘛，就是差一点就是没赶上咱们节目啊。
1: 上节目时间都很紧张。
0: 就是我就去了趟珲春。我去的话就是珲春现在咱们那个 G332这个珲珲高速，然后呢就是珲春到房川段，就是
1: 防珲高速。
0: 防珲高速段。
1: 你去建设的，你去采访的就是这个防珲的建设。
0: 就是咱们珲春市区内，然后到这个房川的这个就是。

0: 整个这一段这个公路，然后但是这个公路现场正在建啊，但是说句老实话，我对这个公路还是很这个期待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它正好是跟咱们这331就是互相补充了，
1: 嗯，
0: 这个它呢就是这个头这个地方正好是珲春那个渤海古镇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渤海古镇不就正好在咱们高速的那个连接口那个地方吗？
1: 它是302和高速的连接线点上，
0: 嗯，哎对，嗯，然后呢它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就前段时间嘛，就是咱们
1: 封闭了一段那
0: 封闭那个地方，就是做那个连接线，
1: 嗯，
0: 从那边呢就是直接通过这个就是道路桥梁啊涵洞啊这样是连，然后一直呢就是到了这个就是逢春，
1: 逢春，嗯，
0: 那个路等到修完了以后，从珲春市区内的这个地方然后到房船就不到半个小时的这个就是路程，
1: 我没记错话，这个应该是近期从珲春市区到房船这儿啊，
0: 嗯，
1: 到这个龙海阁这大概是将近70公里，
0: 哎，
1: 嗯，将近70公里，
0: 嗯，
1: 这是走的老的这个边境线边境公路啊，
0: 嗯，
1: 可能建完之后这个肯定那就有巨大的变化了。
0: 对，而且哈，啊，它这个公路就是有挺好的一个特色哈，
1: 嗯，
0: 它就是原来咱们那个边境的公路是在那个就是依着这个水坡，嗯，跟这个水坡是平齐的嘛，
1: 对，
0: 它这一次呢就把它提高了，是在半山腰
1: 啊，
0: 在半山腰
1: 下，就是往
0: 下
1: 观看，这个景色更漂亮。
0: 对，它是在这个半山腰，就是建那种那个高架桥。
1: 嗯嗯，
0: 就是它那有就是这个几个那个特大桥，
1: 嗯嗯，
0: 连续那是那两个特大桥合在一起是4公里多的这个就是桥面长度。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半山腰上，就是这样建，就那真就是一条长龙。
1: 如果你在下面向上这仰拍拍摄的话，
0: 嗯，
1: 你感觉是什么？叫这个天堑一样，
0: 哎对，然后我们当时就为了就是拍出来比较好看的这个就是视频嘛，然后我们就爬到这个就是半山腰这边，
1: 嗯，
0: 往下一看，那个风景是特别漂亮的，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哎，
1: 可能它这种设计
0: 嗯
1: 也更从这个旅游啊，
0: 嗯，
1: 这个整个这个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这种动态观感呢，啊，
0: 哎，
1: 从这方面考虑的更多一些，
0: 嗯，就是现在这个路在修啊，就是我要就是说的啊，就是我还去了这个珲春的这个板石静信呢，
1: 嗯，
0: 各方面啊，就是整个它那个风景就已经很美了，而且
1: 静信是咱们延边州那，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最大的湿地，
0: 嗯，对，就是现在啊，就是候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1: 嗯，
0: 我感觉到应该陆陆续续有一些性急的就开始往这边来了，
1: 啊，
0: 就是到了静信以后就说看了好几群哈，
1: 嗯，
0: 就是因为离得远嘛，不知道是野鸭子啊还是大雁，
1: 珲春这些年有变化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静信湿地那一片
0: 有留鸟了，
1: 以前来的
0: 嗯
1: 都是这个一些候鸟，但现在你会发现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海鸟，
0: 嗯，
1: 成千上万的，就是最壮观的时候你真能感觉到，用遮天蔽日来形容绝不夸张，
0: 嗯
1: 嗯，
0: 就而且除了那个以外哈，还有很多的这个海鸥，
1: 海鸥，
0: 哎，就是咱们正好咱们这个珲春呢是应该算是咱们这个延边境内这个G331的这个头，
1: 嗯，
0: 就是您如果要是有时间的，我觉得珲春真的是值得一玩的，
1: 你看等这个，
0: 嗯，
1: 这个防洪公路高速建完那一段，
0: 嗯，
1: 是吧？你这个，然后呢，你从这儿你可以交叉着走302国道，
0: 哎，
1: 来览一览咱们这个原来的在国道的边境风光。
0: 嗯，
1: 你还可以沿着331继续向里走。
0: 对，
1: 你还可以沿着珲纺高速去房川。
0: 嗯，
1: 这个地方就因为这个整个这条路，你看一个国道，
0: 嗯，
1: 一个高速，再加上进入市区，然后再回这个珲纺高速。
0: 嗯嗯，
1: 整个这变成了四条通道的入口。
0: 嗯，对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收听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一路向月自驾331、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老张。
5: 我是徐雷。
3: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从331从珲春出发啊，我们依次往下走，看看我们能又能见到什么样的美丽景色啊。图们走到我们下一站，走到图们的境内了，这最美国道沉浸式的体验，沿着331啊一路向前驶入土门境内，最美国道独有的魅力徐徐展开，一边是绵延苍翠的群山，一边是蜿蜒流淌的图门江，秀美风光呢尽收眼底。
5: 行驶在这一条最美风景线上啊，音乐路面、边境主题打卡点等特色元素呢，让游客惊喜不断。而铁路国门的口岸，还有86号界碑、图门江广场等景点呢，串珠成列，吸引自驾爱好者奔赴此处。随着边境线一路向前呢，吹着山间的清风，看两岸山河风光，感受边境独有的安宁与壮阔。这个来自山东的自驾游客啊，就是徐先生说呢，这条路走得太值了，风景秀美，随手一拍呢就是大片儿。就是说到图门哈，我觉得啊，就是图门它这个城市它很小，
3: 城市不大，
5: 对，所以呢它中间可以说它那个景点各个打卡点之间的距离都不远。你就像图门江广场旁边就是这个国门，老国门、新国门、铁路国门，然后再往那边是日光山
3: 啊，日光山你再往前走一走，你没多远就是百年部落，
5: 对，而且现在哈，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图门乐情镇那边有一个这个1314，为什么叫1314呢？
3: 啊，1314米，
5: 不是，是咱们这3311314公里处。
3: 那是一个公里碑、啊。
5: 哎，对，公里碑在那地方哈，建了一个这个就是新的一个点儿，就是 爱情主题，
3: 这个小年轻们的主题啊。
5: 哎，不一定嘛，年纪大了你也可以有爱情嘛，对不对？你一家自驾游到那儿去以后，你不管是这个年轻的伴侣也好，这个就是新婚的这个就是朋友也好，还是就是扶植半辈子的这个中老年的这个就是夫妻也好，到那里都可以感受一下，
3: 都可以感受到。
5: 嗯
3: 啊，对这个这个。
5: 那真的是整个那个景区里边泛着粉红色的泡泡，
3: 粉红色的泡泡。我们离开图门继续前行啊，下一站呢我们就走到了龙井啊。这个龙井驿站呢，这个边境驿站啊，就失意停靠站。
5: 哎，
3: 初秋的这个G331的这个龙井段呢，车流呢络绎不绝。行至三河口岸，十一株这个黄杨古树撑开的这个葱茏如盖的这种冠幅，数字呢婆娑间呢，古树咖啡驿站静静的矗立在那儿，成为路人呢路过的慢时光的一个落脚地。
5: 哎
3: 啊，
5: 从呢在2025年5月运营至今啊，这座驿站呢已经累计接待游客是4.6万人次，实现呢营业收入是14.2万元，新近完成升级改造呢更添几分意趣，户外休闲区是依树而建，木质的桌椅呢是散落林间，阳光透过叶隙啊洒下斑驳的这个光影，室内新辟的阅读长廊书香弥漫，窗外的江水与对岸的山峦尽收眼底，手捧一杯咖啡，边境的宁静便在唇齿间化开。屋顶的家主题休闲区啊，则让游人呢是从高处俯瞰国门与界江，感受山河的壮阔。
3: 这个驿站里啊最动人的风景呢，是来自8个省份的11名的这个00后啊，西部计划的这个志愿者。
5: 哎，
3: 他们呢这个以青春来驻守边疆，在递出每一杯咖啡的时候呢，也把古树的故事与戍边的情怀共同讲给南来北往的人听。风景在路上，温度在驿站，这里是G331这个线上的一枚值得驻足的诗意注脚。
5: 啊，这个就是这是龙井的。
3: 龙井啊，
5: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龙井这个时候就刚才说到这个三河这边啊，就是北兴三河这个都是在咱们这个331的这个路边上，就提到了这个北兴那边也。

0: 有一个这个就是他那个咖啡店的名字就叫331。
1: 331。
0: 哎，他是一个用这个朝鲜族百年的这个老屋然后改、嗯、就是改造成的。
1: 哦、
0: 嗯，它就是整个是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朝鲜族民居的这个
1: 纯粹的传统的朝鲜族民居，
0: 嗯，
1: 然后改建的这个咖啡站，
0: 对，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就是村子里边还有民宿，
1: 嗯，
0: 就是整个它就是用这个民居改的这个民宿，
1: 旧民居改民宿，
0: 嗯、
1: 让你真正的体验到你不是大城市里几星级的宾馆，
0: 哎，
1: 让你走到这儿既能够体验到边境之美，也更能感受到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边境少数民族这种民俗风情，
0: 对，而且
1: 是最重要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中秋国庆期间，大家随着这个331这个走哈、
1: 嗯，
0: 还有一点，特别是到了这个龙井开山附近的话，
1: 嗯、
0: 它有那个玉良田、
1: 嗯，
0: 然后现在又正好是这个水稻，就是稻浪翻飞，就是金色，就是满眼金色那个时候。
1: 你要站在高处一点往下望、
0: 嗯、
1: 啊，
0: 嗯，不用高处，你就是。
1: 特别漂亮，
0: 开车走过那个稻田、
1: 嗯、
0: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一定啊，就是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秋季，就是这个中秋国庆期间、
1: 嗯、
0: 你如果要是这331自驾的话哈，一定不要开空调，
1: 嗯，
0: 你要把这个窗子落起来，
1: 完全落下来，
0: 对，一方面本身空气很清新，
1: 还有两点、
0: 嗯，
1: 当你走沿着这个麦浪滚滚的时候，你能闻到这个稻谷之香、
0: 嗯、那个真的是那种大米的甜香，
1: 如果你走到这个万木果园边上、
0: 嗯、
1: 你能闻到这个沿边苹果梨的香，
0: 哎，特别是中秋可能还差一点哈、
1: 嗯，
0: 就是国庆
1: 稍微再晚一点吧。
0: 哎，中秋的话，你去三河呢，你还能赶上一个松茸季的尾巴。
1: 哎，跟大家说、
0: 嗯、
1: 你不说这事儿，我还得一会儿必须得说出来。
0: 嗯，
1: 三河松茸乃是延边松茸之冠，
0: 对，它那个味道是特别好、
1: 啊、大家要知道，但有一点、
0: 嗯、
1: 就是产量这东西极其有限，也正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0: 嗯、
1: 正因为它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菌种，
0: 嗯，
1: 并且它得是两年才能够长得出来，
0: 对，
1: 而且
0: 大小年儿的
1: 特别稀少、
0: 嗯、
1: 这东西大家不是东北人不跑山的不懂、
0: 嗯、
1: 懂不懂啊，跑山的人懂、
0: 嗯、
1: 啊，三年一大熟，两年一小熟，中间有一年是不熟的，
0: 哎，
1: 啊，不是你随时上山，我们家自己种的培育的蘑菇，你一抓一大把，
0: 不
1: 是这个的、
0: 哎，
1: 不
0: 是那样的，就是而且呢，它这个每年的采收季的这个时间窗口特别的短，
1: 嗯、
0: 论天儿计，
1: 拱出土来、
0: 嗯，
1: 两天不采，开散了，
0: 嗯、哎
1: 哎，
0: 就其实我个人的话，开散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1: 其实这就是等级问题啊，
0: 嗯，
1: 其实开不开散它味道。嗯，就是形态，
0: 嗯
1: 啊，可能是没开伞的更漂亮，
0: 哎，
1: 可能开伞之后呢，形态稍微有点逊色，但是味道依然是那个味道。
0: 嗯、对，我就是松茸的话，我就喜欢是生着吃，
1: 品级品相不一样，
0: 哎，
1: 生着搁点香油蘸点盐，
0: 或者说搁点这个海鲜酱油蘸点辣根儿。
1: 哎呀，
0: 都很好吃。
1: 行，你不能再说了，再说我打算买松茸去了啊。
0: 这个三河，然后三河的苹果梨也很好，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就说，可能这个中秋的时候吧，苹果梨稍差一点，哎，
1: 也能摘早的，培育早种的，
0: 对，早种或者说是那个鸡心果，都是这个时候的。
1: 一定要到龙井，一定要驻足一下，买点尝尝。
0: 哎，对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还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今天呢是9月25号啊，是咱们的下班路上的特别节目，一路向月，自驾331。刚刚啊带大家从珲春出发，经过了图门，经过了龙井，我怎么现在怎么还觉得有这个松茸的鱼香呢？
6: 那可以去吃一下嘛，对不对？
3: 我们继续前行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合龙啊，过了这个龙井之后，来到合龙。这个有位浙江的李先生啊，在我们的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杜家进行采访，他说自驾游啊，准备去长白山游玩。途经这个合龙的南平镇龙渊村呐、这个游客服务中心的时候，他看到这里边景色特别的宜人，气候又这么凉爽，便跟着家人研究一下，在这住一宿吧，这挺好的，这个村上的人，这个村上啊，风土人情都特别好，每一位村民呢，都是免费的向导，这里的环境呢，他说你看依山傍水的。温度又这么好，景色又这么宜人，他说如果不是假期短呢，我真想在这多住一阶段。
6: 哎，对，毕竟咱中秋有3天嘛，
3: 流连往返啊。
6: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可以多住，中间再跟单位请几天假，直接连上咱们国庆的假期，那就你就可以好好玩了嘛。
3: 那倒是都那么想。
6: 哎，咱们这个南平镇啊，是准备向呢融合业态延伸，将建设房车营地，挖掘传统节庆资源，全力打造集住宿、餐饮、体验、观光、研学、购物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形成呢是农商文旅融合的格局。
3: 那么在这个崇善镇呢、遇见崇善。这个咖啡厅的名字啊叫遇见崇善，悠扬的音乐伴随着咖啡的那种醇香，这在边境小镇上啊增添了这个时尚的气息。我们想想，你别说崇善，就是我们延吉市在30年前找咖啡店，估计可能也就个把一两家吧。
6: 确实，
3: 我没记错的话，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有一个咖啡厅，莫扎特
6: 啊，那好老了，
3: 就是现在黄金大道那个楼楼下那儿啊， 就那么一个，
6: 嗯，
3: 啊，这得有30年了嘛。你看现在咱们的边境旅游这个景点小镇上，
6: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茶座多，但是咖啡厅
3: 咖啡厅极少，啊，极少，
6: 嗯，
3: 人家觉得喝咖啡厅有点不土不洋的，这个时代的这个气息嘛，是吧？
6: 嗯，
3: 你看现在年轻人哪有不喝咖啡的？
6: 对，
3: 是吧？你看在这个边境小小这个边境一个小村落上啊，
6: 嗯，
3: 都有这种这个咖啡厅啊，
6: 嗯，
3: 小镇边一坐。
6: 而且那个遇见
3: 闲的时光，
6: 而且遇见崇善的这个咖啡的品种，它也很独特呢。
3: 你去过？
6: 那个我去采访过，他就当时这是营业的时候，他那个叫米咖，
3: 嗯，
6: 就是用他当地特殊的那个富硒大米
3: 啊，
6: 然后经过调制以后，跟这个是咖啡融合
3: 在
6: 一起，哎，
3: 啊，
6: 就是
3: 有米香有咖啡香，
6: 哎，对，他那个咖啡一闻特别的香。
3: 我发现咖啡这东西能弄出了好几百上千种，
6: 就是光我知道人参咖啡，那个冻梨咖啡。就是冻梨咖啡、苹果梨咖啡、米咖什么，就是反正是老多老多了。
3: 这东西只要，这个不经研究啊，考证不出问题，食品检验合格的，什么东西都可往里咖，你咖呗，是吧？反正都是喝的东西，但每个人的这个胃口这个。品味不一样嘛，是吧？
6: 嗯，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来咱们延边哈，就是自驾游啊，各方面的话，
3: 嗯，
6: 就是延边一个是咖啡，然后再一个路边的奶茶店哈，它都有很有特色。你记不记得我就曾经跟你说过的，我在这个就是咖啡店里喝到了这个明太云这个奶茶，
3: 跟我说过一回。

0: 那个得是什么味道呢？我没法脑补出来。
1: 虽然闻着是咱们那个特别浓郁的明太鱼味儿
0: 啊，
1: 但是喝起来哈，就是让人意外的很好喝。
0: 意外很好喝。
1: 对，
0: 那个有一位来自长春的这个一个陈女士说啊，
1: 嗯，
0: 她说品尝这里这个独有的啊特有的这个富硒米咖，
1: 嗯，
0: 她说很感慨，她说你看一边欣赏着美丽的风景啊，一边呢喝着独具特殊味道的这个米咖，
1: 嗯，
0: 他说很惬意。这家咖啡厅采用的是政府搭台加上咱们企业助理加志愿者运营的这种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1: 嗯，
0: 年营业额已经突破了50000块钱了，
1: 嗯，
0: 成功的实现了乡村的这个生态颜值向这个经济颜值这个高效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哎，
0: 啊，
1: 然后呢是在大军舰山文旅组团的这个核心区域啊，
0: 嗯，
1: 崇善镇呢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紧抓 G331 自驾游的流量，打造呢稻田景观带，这个举办呢农特产品的大集，将屯门江冷水大米、天然椴树蜜等特产转化为备受青睐的旅游产品，让农产品呢借文旅出圈，也让旅游啊因为农产品而更有滋味。像这个合隆除了像刚才提到的冷水大米啊，
0: 嗯，
1: 那个就是椴树蜜，这个合隆还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桑黄种植基地。
0: 哦，这个不太了解。
1: 嗯，它那个
0: 药材，
1: 对，药材，它那个桑黄种植基地的活动特别大，而且依托桑黄它也有很多衍生的这个产品
0: 加工，
1: 对，茶呀酒啊各方面的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如果到那边去的话呢也大可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0: 你看现在包括咱们的旅游啊，
1: 嗯，
0: 都在像什么呢，
1: 嗯，
0: 你发现一个问题吗，徐磊，不仅仅我们的合隆有延乃至于我们延边和吉林，
1: 嗯，
0: 全国各地都在以什么呢，以本地化的一些民俗民风传统的特别少数民族具有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这种民族性的，
1: 嗯，
0: 都把它跟着我们现代的生活气息呢在无限的接轨，
1: 哎，
0: 然后呢这都把它融入到我们这各种旅游这个产业里边，
1: 因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3: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3: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4: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我们下班路上的中秋特别节目一路向月自驾331。大家好，我是老张。
5: 嗯，我是徐雷。
3: 嗯，我们从珲春出发啊，一路经历了图门、龙井、合龙啊，我们继续前行。
5: 哎，
3: 下一站呢，我们到了长白山脚下的慢生活的地方安土。
5: 嗯，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很多自驾游的这个朋友哈，就是经过咱们这个331，都就是最后的这个目的地都是想要去到这个安土，去到长白山这边。然后观看一下，
3: 因为咱们知道外地好多打算来旅游的、做攻略的，或者网上查的，或者做一种地理兴趣爱好者查的，都知道安土叫长白山下第一线嘛，长白山下第一线。今年呢，在暑期的时候啊，这331这个延边自驾游热度呢就在不断的攀升。作为国道的支线，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一个打卡的地点，安土啊，二道白河镇的头山村啊，凭借着民俗加红色再加上生态这种独具特色的这种体验吧，成为了不少这个自驾游旅客的行程的一个必停的一个站点儿。
5: 对，从这个 G331 啊转入获评2025年度美丽公路的10公里乡道，两侧临海

0: 铺展成流动的绿廊，吸引自驾游客啊特意停车在树荫下是拍照打卡。来自长春的自驾游客刘先生说啊，这一段乡道开起来就像钻进了天然氧吧，连从车窗吹进来的风都裹着淡淡的松香和乡土气息。
1: 嗯，
0: 特别咱们中秋的时候，就是安图那边哈，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跑的都是什么龙井河龙啊，
1: 嗯，
0: 这个路边的这个树哈，就是大部分还是绿意居住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安图好的相对来说的这个气温比咱们这边要低一点，
1: 有温差的。
0: 中秋可能未见起就是全都这个变成那五花山，但是要是到了这个国庆的话，
1: 那基本就是了，
0: 哎，那时候就不是绿了，啊，那就是花了。
1: 嗯，确实非常的美啊。
0: 对，
1: 你看各种各样的颜色，我们说到那时候你在山上，嗯，你这能找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你全能找到。
0: 哎。
1: 啊，你要说在哪片山上没找到这些颜色，你回来找我。
0: 蓝色够呛吧？
1: 有啊，绝对有，啊，绝对有。
0: 还有蓝色的树叶吗？
1: 这个，有，这事儿我仔仔细细的，我不总出去钓鱼吗？
0: 啊，
1: 到十一了，每年，
0: 啊，
1: 我都出去，
0: 嗯，
1: 我都会观察啊，赤橙黄绿青紫都有啊，我就找蓝
0: 啊，
1: 啊，它虽然少一点，但是有。
0: 是吗？啊，那我哪天的话，我也得去。
1: 我这个十月一要休息的话，
0: 啊，
1: 我要是有时间我去钓鱼的话，我一定给你拍回来啊。
0: 哎，好的，
1: 让你证实一下。
0: 嗯，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在这个季节都有。
0: 对，所以我就不敢说是七彩，嗯，我只能说是五花山，嗯，因为我真没见到蓝的叶子
1: 啊。青的你没见着？
0: 青的我见到了，但是蓝的没见着。
1: 行，我给你拍回来啊。
0: 哎，
1: 满足
0: 好的，
1: 小心愿。
0: 哎，一定得啊。
1: 嗯，另外呢，我们顺着这个临海的绿廊啊，驶入这个头山村朝鲜族民族特色的这个民居啊，唰，这个你眼前就一亮，
0: 嗯，哎，
1: 啊，那青瓦白墙的，
0: 嗯，
1: 非常漂亮，身穿这种传统色的，嗯，传统的民族服饰啊，你在拍个照的游客呢，在这街这个巷子里边，这个往来啊，
0: 哎，
1: 还有亲子家庭在这个蜡白的这个工坊里啊，
0: 嗯，
1: 动手亲自来制作，长白山脚下的小村落呀，啊。满是鲜活的这种烟火气，啊，
0: 嗯，
1: 很多走完这331边境线旅这个游客呢，都特意在这里停留一到两天，
0: 哎，
1: 干什么？来探访奶头山啊，这个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遗址，
0: 嗯，
1: 跟着当年的老把头体验林下采参，
0: 嗯，
1: 啊，林下参的采摘，傍晚呢，坐在林间露营区来静看这个日落，
0: 嗯，
1: 一路自驾的疲惫啊，被山风轻轻的吹散，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我不知道别人啊，兄弟，
0: 嗯，
1: 我是，你要让我进哪个咖啡屋，进哪个西餐厅，
0: 嗯，
1: 这个我是肯定坐不住的
0: 啊。
1: 你要让我坐在这个山水之间，
0: 哎，
1: 往那一坐，你哪怕就往那一堆这个落完的落叶上一躺，你找个角度一躺。
0: 嗯，
1: 哎呀，你望着天，然后你左右晃着头，看看这个树什么颜色，
0: 嗯，
1: 看那个什么颜色，哦，你在想，它这个树这看着所有的挂的叶子，
0: 嗯，
1: 还有一阶段能落完，看这边因为是风口啊方向啊，
0: 嗯，
1: 它已经快落完了，
0: 嗯，
1: 你就知道时间对于每个人，对于这些树种是不同的，
0: 嗯，
1: 啊，它生长期对于每个人它也是不同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要珍惜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啊。
0: 哎，就说到这个头山村哈，
1: 嗯，
0: 就是我前段时间大概七月份左右的时候，还真去他那边，确实去采访了。
1: 嗯，
0: 他那边哈，就是比较有特色，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去头山村就是玩的话哈，有一个地方，他这个就是在村子里边建了一个这个人参文化主题的这个博物馆。
1: 哦，
0: 他你从这个博物馆走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一年四季这个人参
1: 是什么样
0: 的，哎，就是他在这个林子里边长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还有很多这个人参制品呢，各方面可以，
1: 发叶的时候是什么样，
0: 哎，
1: 然后呢顶包的时候什么样，
0: 对，打籽儿的时候什么样，
1: 开花什么样，打籽儿什么样啊，
0: 对，
1: 一年四季，其实参这个东西在咱们东北啊，可能经过这个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吧，做了一些人参的培育啊，培植，
0: 对，
1: 你要是单纯的上山去放山参，你这叫放山嘛，
0: 啊，
1: 那个我跟你说，
0: 那可是件苦差事，
1: 东北叫棒槌，
0: 哎，
1: 啊，就是你一辈子你都不一定能放到一只品相很好的。
0: 嗯，而且还有啊，就是除了这些咱们大家都知道的以外，头山村还有一样特产
1: 啊，跟大家说说，
0: 土豆，
1: 啊，
0: 头山村的土豆特别的好吃。
1: 那就是啥呢？
0: 嗯，
1: 安图头山的土豆，
0: 嗯，
1: 延吉李化洞的地瓜
0: 啊。
1: 啊，延吉李化洞地瓜真的
0: 哎
1: 特别好吃，
0: 哎，确实就是如果大家到那儿去的话哈，就是你要比如说是就是走进那个民居，
1: 嗯，
0: 然后这个农家乐呀，啊，各方面的话，
1: 来糊点土豆，
0: 哎，糊点土豆或者做点，
1: 其实土豆糊着不好吃，
0: 嗯，
1: 烧
0: 对，红烧，
1: 不是，
0: 我喜欢红
1: 烧，
0: 烧
1: 过的那火，炭火。
0: 啊，
1: 就让那火别太硬了，过过劲儿，
0: 嗯，
1: 然后就你摸，但你烤还稍微有点烤手，把它埋到那灰里，
0: 嗯，
1: 过40分钟你去拔出来土豆，都烤着那小黄皮儿一吃，
0: 啊，
1: 就跟烤地瓜一个道理。
0: 哎，
1: 那香啊！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就可以知道，如果你要是中秋或者是国庆，
1: 你走331，
0: 哎，自驾331，
1: 我们提到这点位，
0: 嗯，
1: 你一定别落下，
0: 对，
1: 落下了都是遗憾，
0: 嗯，不会后悔的，
1: 对，
0: 嗯，
1: 好吧，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啊，在这儿呢，再次祝大家，
0: 嗯，
1: 中秋节呢快乐啊，
0: 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就是下班路上这个中秋的特别节目《一路相约自驾331》就到这里啦，
1: 好，我们节后见，
0: 节后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带给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包括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让我们许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可以讲是苦不堪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人家的父母妻儿，对吧？一旦我们要是倒下了，不光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糟心，甚至整个的家庭啊都要受到拖累。李老师行医将近40年，就这样的悲剧我见到太多了啊，真是于心不忍。所以说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呢都跟着我们要申请要转播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

我依然是顶着厂家要员紧张的这个压力，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呢？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早一点的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尤其就是我看到一个老友发的这么一个朋友圈的时候，更是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上面是这样写的：死亡难道是慢性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具体是什么回事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24年的清明节这一天，黄先生的母亲喝下了一瓶子的农药中毒身亡。当家属发现的时候，老人早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母亲叫陈淑兰，享年76岁。她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为人和蔼，性格开朗，但是就算是再好的心态，也没有承受得住疾病对她的折磨。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吧，发现了一封留给孩子的书信，也叫遗书，揭示了这位76岁老人的厌世情绪。他是这样写的：儿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也没有那么多可怕的疾病。孩子，妈真的是受够了。你们也都知道，这些年我早已经成了医院的常客，平日里也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可我的病还是越来越多。要是没病，谁不想好好的活？可是病多了之后，活得越久就越是遭罪。我怕痛苦，更怕给你们带来负担。当年你父亲脑梗偏瘫在床11年，好在那个时候我身体还行，我能照顾他。但就那11年，你说你爸他躺着一动不动，腰椎马尾骨都已经变形了。即便我是那么精心的伺候，身上没让他长一块褥疮，但是看他骨瘦嶙峋，也真的是心疼无奈。后期他每天就靠着吸氧机活着，我都替他难受。而且脑梗让他神经受损，精神有些错乱，有时候你没看吗？你们回来了他都不认识，偶尔清醒也只是想死。曾经有几次都是拼尽力气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把我的氧气管拔了吧，别再给我喂药吃了，让我早一点把这口气咽下去，我就享福了。我还骂他说：你这个死老头子心真狠，你说我这些年就这么伺候你，你还想把我给抛下。每逢这个时候他都会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说，到最后他走的时候他是笑着走的，那个表情比平时都要安详很多。我知道他很高兴，因为死了也算是一种解脱，同时我现在也真正的理解他当时的心情了。所以如今妈也走了，不要为我难过，你们要开心。而且你们不知道妈不走不行了，你们平时都太忙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不想让你们为了我再分心。我没有告诉你们，15号那天我拿到诊断书，身上没有好地方，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脑供血不足，就这些你们知道的以外，我的肝也大了，肾也衰了，胃肠也不好了。医生说我吃药太多了，胃黏膜糜烂都要穿孔了。说我这个胃啊，为什么这么疼啊？因为它要穿孔。止疼片对我来讲已经不管用了，大夫让我做手术，要把胃给切除一部分。我考虑了一下，实在是不想再开膛破肚了，因为就算是在这儿收拾完了，我其他的地方也不行了。心绞痛一犯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随时都会过去，尤其是晚上。

0: 躺下，呼吸都吃力，一只眼睛都快瞎了。你们前些日子回来看我那会儿啊，就你们那个小脸我都看不清了。最主要现在要命的还有我这个肾脏衰竭。上一次你不还说我都胖了，脸上都有肉了，还替我高兴。傻孩子，那不是胖，那是浮肿了。医院让我透析，但是我明白我现在的身体情况，无论在医院里怎么折腾也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我不想跟你父亲一样的痛苦，不如早点下去陪他。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因为我实在熬不住了。银行卡放在家里的床头柜那个抽屉里，还有将近9万块钱，密码是你的生日。儿啊，你拿5万块钱给我孙女上大学用，这是奶奶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一点，剩下的给你妹妹小荣，她身体不好，留着给她看病。但是你可千万要嘱咐她，尽量别吃西药，看我就能够知道西药少吃还是有好处的。我感觉我的命啊是吃这些西药给要的，所以说你跟你妹妹讲，让她趁着年轻，病情还不是很重，找更好的方法治疗，他现在还是来得及的。永别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陈淑兰，诀别。说真的啊，听众朋友们，当时我看到这封遗书的时候吧，李老师的内心也是百感的交集，五味杂陈。他的悲剧让人感叹，让人叹息。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西医西药进入中国这么多年了，究竟是救了我们呢，还是害了我们呢？他们到底是有功呢，还是有过呢？咱们客观的来分析的话，功有，当然过也有，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运用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我说治疗急性的病症的时候，包括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们找西医是对的啊，该手术就手术，该用药就用药。但是各种慢性病，如果说我这一味的去依靠西药，我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绝对是错的。你们最近听说了没有，就是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副院长43岁心梗去世，多大的讽刺。西医看的是片面，中医看的是整体。你看就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是不是都是他一环套一环呢？各大脏腑之间是不是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你光抠着一个地方它能有用吗？啊，你得让整个机体捋顺了，让他们各尽其职，这样一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也说，说李老师啊，我到医院去我都不知道该挂哪个科，我身上的病太多了。但是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情再怎么复杂，追根溯源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老患者老听众应该都知道，老师天天说，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你脾胃要是有病了，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我们人活着靠啥？是不是就靠这个气血？可是你这个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为啥讲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7天不吃饭什么人都完了，3天不喝水你试试，饿死了，渴死了，对不对？那你吃这个东西靠什么去消化吸收？是不是得靠脾胃？而且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你像我们老年人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那你气血不足，你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那么它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各种退行性的一些疾病怎么来的，就跟它有直接的关联。而且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会发现你这个脾胃经不通达之后，我们的免疫力都会下降，那病毒细菌各种的邪气它就容易入侵， 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必须得先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再说血脉。我们中医当中啊有一个歌诀啊，说什么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人体血管和经脉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你不通它能行吗？营养通道不通它肯定是不行的。你通了之后，我们的脏腑不管是心脑肺还是肝脾胃，你哪哪都好，这危险是不是就没有了？你通了之后，你气血可以正常运行了，你身上是不是就感觉轻快了？啊，你活着是不是就没那么累了？你就不难受了？你的生命是不是就有质量了？再说这个排泄通道肝肾，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尤其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吃的有毒素，喝的像这个酒啊饮料啊当什么好东西呢，塑化剂防腐剂就这些剂那个剂的全都超标，那不都是毒吗？呼吸的空气也不健康啊！你瞧瞧毒素那叫防不胜防，只有强化了肝肾的功能以后它解毒了，然后给你疏泄了，给你过滤了啊，你这就没事了。要不然毒素一旦淤积下来之后，那必然就会造成血管淤堵啊，要不就是经脉堵，要么就是存积在我们的血管当中留着，不一定哪块爆发，咱就开始得病了，臭鱼乱虾它就出来了。所以说在我们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三方面都得兼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是西药解决不了的。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一样在哪儿？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抓住病根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关键是我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与疾病共生发酵而成。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绝对新鲜的优质的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经过洗晒静置，通过这个现代发酵工艺发酵完之后，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普通中药它比不了啊，不仅说是绝对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还永远的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你什么体质你不用担心，关键是什么？经过三通方里边的中药与疾病共生发酵之后，分子结构也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没有不好使的啊，而且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这个疗效呢它自然它就提速了。多少患者治了多少年的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一两天就见到了效果的改善。高血压的血压稳不下来了，心慌的啊，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高血糖的没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啊，全身并发症都有好转。风湿类风湿几天的功夫，咱这个全身的关节没那么疼了，哎，不遭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也就是几天的时间下来，胳膊腿就有热乎气儿的。在整个的用药过程当中，咱们就是时时有感觉，天天有惊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下来，我们患者一身的顽疾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你说这多好啊。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我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老实跟你们说，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的患者朋友。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而且我的父亲也是慢性病，在我12岁那年离开了，给我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我们家为啥穷？为什么我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学费也没有，路费也没有，还是政府给我拿的学费。路费呢，是村里的一些乡亲给捐的。其实我就是一个慢性病的受害者。再有就是什么？我得到了这么多的温暖， 我有这样的一番经历，我不能说我有点出息了，我研发成功了三代延寿方，我就不管不顾了，我自己过好日子去了。这样的事儿，李老师做不出来。我是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出来，我跟厂家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一块钱。所以我经常说，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到了怎样的职称啊，也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但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这样一来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工艺又是极其的繁琐，光是那一套发酵技术，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它发酵时间是比较长的，这不都是钱吗？生产力度有限，我们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要不然咱这一片一块钱怎么来的？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的。不过是这样，由于我们生产的力度上不去，就即便说有很多国家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这个单。现在国内呢，患者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厂家补贴的是越来越多，那怎么办？那厂家的工人是不是也得养家糊口啊？所以说药厂方面多次提出国内价格上涨，老师就在这压着啊。不过涨价呢是早晚的事儿，那现在给我们一块钱一片的名额那就不多了，所以说只能靠大家自己去争取。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有名额，你们就是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药，治我们最多的病，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了，就是一块钱也不让你们错花啊！你真要是感觉说是我用上之后啊，李老师我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给我拿回来，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我选对了，你信李老师就信对了。好了，不多说了，主持人的示意我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啊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有16天时间啊。我感觉效果吧还挺好的，是，血压也下来了，胸口也都不憋闷了。不过前天这不我们这边降温啊，还下了那个雨夹雪了，是，可能是我被淋到了原因吧，有点发烧，嗓子吧也疼。这不我就去我们附近诊所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消炎药放在一起吃，没事吧？应该是。
0: 你现在这个烧退了没？
3: 烧退了，就是我这嗓子吧还是有点疼。
0: 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是发烧期间的话呢，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如果说是发烧，我建议呢把三代延寿方给停了。如果说不烧了，就是嗓子稍微有点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你用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跟其他的药品呢要间隔开，中间怎么着也得间隔半个小时，
3: 半个小时，哦，好好好，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为啥问你这事儿吧？因为我这有一个亲戚吧，也是糖尿病，出现了很多并发症，他就是什么西药、中药，就说一把一把吃。最后成了那个叫什么药物性的肝损伤，身上就各个器官吧都已经衰竭，62岁人就没了。所以说我这吃药这些啊就特别小心的事。
0: 没错，其实临床上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到最后吧，就算是没被病死啊，也被药给毒死了。所以说呢就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而且呢我们说的是现在吃这个消炎药啊，感冒药啊，止疼药啊，它有很多的药物吧，哎呀，怎么说呢？它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吧，它可能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添加辅料，你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就是对我们这个肝肾呢造成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所以说长时间吃，就包括去痛片都是。你长时间吃的话对身体就是只有坏处不可能有好处啊，这个大家都得知道。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有高血压啊，还有心脏病，多久了这两个病？
3: 我这高血压已经有10多年时间。哎呀，我也知道降压药不好，副作用大，对胃肠肝肾吧都有影响，但那时候吧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啊，换了好几种什么降压药，血压吧都不平稳，总是忽高忽低的。这心脏病吧也是最近这几年得的，我之前还不知道我自己有心脏病，是怎么发现的啊？有一次跟家里孩子们生气吧，我就感觉这脸都发白了，已经是胸口也疼，本来以为是生气的原因啊，但是过后总感觉吧有些憋闷，上不来气儿，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冠心病。平时吧也是吃药，像什么肝生片，阿司匹林我都在吃，这病吧也是挺吓人，真的。不犯病的时候吧啥事儿没有，一犯病吧真的就要命，所以我这平时啊也不敢生气。但是你说一个当父亲的啊，能啥事儿不琢磨不管吗？是吧？另外这晚上吧还睡不着觉，总是起夜，小便也多还急。你说这尿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这水龙头没关紧一样，滴滴答答的，就那种感觉。
0: 这些属于龙闭症啊，就是前列腺啊排尿不畅的这种，在西医上呢叫前列腺增生肥大。
3: 是是，我这又买了这前列康也在吃。哎呀，以前这药吧真的吃的不老少，但是因为我这亲戚的事吧，我是能吃中药我就不吃西药，可是就像你说的哦，这中药不发酵也不算什么好中药，这效果就太慢了，是。
0: 传统中药就是这样。
3: 还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来的话，我觉得真的啊，你看我吃了也就16天时间，哎，我就感觉各方面嘛就感觉好多了。首先来说，我现在血压吧稳定了，头现在也不晕也不迷糊，高压我是昨天早上测了一下，高压是135，低压是85。
0: 这个就很不错了，这血压值很好的。
3: 对对对，哎呦，之前我这换了不知道多少种降压药， 高压吧都在167，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嗯。
3: 而且我这血压稳定以后吧，最近感觉我这心脏吧也舒服多了。哎呀，最近这些日子。

0: 晚上睡觉吧，也感觉不憋闷，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之前睡不着，翻来覆去，就跟烙饼一样。现在躺在床上一会儿吧，我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第二天早上醒来吧，精神头还特别好，脑袋瓜子也特别清亮了，是吧？
1: 哎，这就是供血供氧足了，血脉畅通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哦？昨天晚上我就起夜吧，起了两次，之前都得什么四五次，关键现在，尿也尿得顺畅，不像以前尿得不痛快了。
1: 其实我们讲啊，就是你看你这病吧，一说出来挺多，以前吃药吧，也算是一小把一小把的吃了。
0: 嗯，
1: 你病多了，自然而然的，你就是一种病症一种药，你这也得个三四种药。三四种药的话呢，再间隔开吃的话，一天不用干别的事儿，净吃药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治病方式，啊，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没治到根上。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一再的跟大家讲，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中药界的五大革命，啊，一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因为经过发酵以后吧，它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就你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也都可以用。再一个呢，发酵药物的药劲儿更大啊，分子量更小，吸收的更快。你看看我们这个疗效啊，吃上以后啊，十多天的时间就见到了这么大的改变。
0: 嗯，
1: 哎，这疗效就是效果好，给患者以治病的这个信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病根啊，咱们是抓住了疾病根源入手了。啊，帮助我们从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像你之前呢，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有脑供血不足，有前列腺增生肥大啊，这一捣鼓起来，你看就三四种。高血压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呢，血液流速啊就会变慢，啊，就像那个河沟里头啊，那个水啊都是泥沙啊，它是不是就流不动啊？
0: 对对。
1: 哎，你看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的血液要是流不动的话，我们这供血供氧它就不足。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血压，所以说这个病根啊在这儿。那么我们为什么血液不干净呢？哎，就是我们吃进来的这个东西啊，没有被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了，再加上吃的就本身就不干净，什么化肥农药啊、残留啊、超标啊，就这些东西啊。那关于吃进来的东西的消化吸收和这个营养和毒素的一个分解，这就跟脾胃有关系了。啊，你看老师也提醒你们，

0: 啊，另外一个呢还跟我们这肝肾有关。我们经常羡慕，你看别人家一天大吃二喝的，人家不得病，那为啥？因为人家得肝肾功能强大啊，你跟人家比不了。当我们这肝肾不足的时候呢，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血液里边这些垃圾没有及时的过滤掉，哎，那血液就容易堵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去给我们进行治疗的啊。像你前列腺增生，它也属于内肾的范畴，所以说你看咱们要治就治到病根上，别看病多，但是这一种药一方三通就都给你治了，治疗起来是不是就有信心了？
1: 是有信心了。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继续用，我之前这不买了一副药吗？你看能不能再帮我看我这还需要多少的事？
0: 你这个病情呢不是特别严重，老师再给你开一副，就一共两副药就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焕然一新，健健康康，再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会出现心梗或突发脑中风了。那包括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啊，也一样的给你解决了。千万别小看增生肥大，有可能如果治疗的不对的话，会出现前列腺癌，甚至呢它会引起这个肾脏的衰竭。但是你用了三代延寿方，这些问题都远离我们了。
1: 好好好，李老师，哎，我听说一块钱这名额不多啊。要不你就直接给我开了吧，免得以后买药费劲儿，或者是什么涨价了就麻烦了，真的。
0: 涨价呢，这是必然的啊，你怕也没有用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它是以后的事儿。老师这儿呢是能压一天算一天，毕竟厂家现在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虽然说给咱的少，但是还得给啊。咱们抢到了，依然可以享受呢，每片只花一块钱去用。所以说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用上啊。
1: 哦，好好好，行，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联系老师，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您的这个节目吧，我已经听了三天了啊。
0: 嗯。
3: 我听大家在治疗的反馈都挺好的。所以我想也问问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吃行不行？
0: 嗯，
3: 如果行的话，我也想赶紧跟你一起治治，要不然呢，这一天天的活着累遭罪呀。
0: 嗯，您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包括你身体是哪方面出现问题，都详细的跟老师讲一下。
3: 李老师，我年纪不大，我才56岁。
0: 嗯，
3: 就是这个身体底子不好，就是天生自带的低血压。
0: 啊。
3: 30多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怎么呢，头晕难受。其实呀，一直都没断了，就是想办法，像那个阿胶啊，还有孩子在马来西亚买的那个燕窝什么的，都一直在补充营养，还有那个什么升血压的生脉饮呐，我也一直在喝。但是这个血压啊，它就是不好啊，它涨不上去，所以一个体质一直不好。这个后脖子这个后脑勺这个地方啊，它还鼓了一个大包。
0: 就是富贵包。
3: 对，哎呦，后背啊，怎么说呢？就像整天一个大山背在后面一样。
0: 嗯嗯。
3: 而且最近这两年呐，开始手麻，而且这个手。就是感觉他不活泛啊，僵硬僵硬的。
0: 嗯嗯，压迫神经了这事儿。
3: 如果说白天啊，你慢慢的活动活动，甩手甩脚，自己揉一揉，能缓解些。在医院里检查，说我这个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压到那个神经了。
0: 嗯嗯。
3: 给我用什么那个骨维素啊，维生素啊，还有那个。甲钴胺，
0: 这营养神经的，这是治标不治本的。

0: 脑神经有什么用呢？
1: 嗯、
0: 吃了不行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啊，就去按摩，他按摩他能够缓解一下呀。但是这个脑袋呀，他经常就是说迷迷瞪瞪的，而且眼睛时不时的发黑，天旋地转。到医院检查，有脑供血不足，说跟这个血压低有关系，还跟这个颈椎有关系。
1: 嗯嗯。
0: 人家建议我做手术，你说手术我身体底子不好，我怕啊。他就让我吃那个进富康，你说我怕什么呢？我不怕别的呀，我就怕那一下死不了，来个中风偏瘫，那以后的日子不就完了吗？
1: 没错，你90%的脑中风患者往往都伴随着颈椎病，毕竟这个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说呀，咱这个不能小看了这些问题。
0: 还有一个问题啊，李老师，
1: 嗯，
0: 我觉得我这个乳腺增生也挺厉害啊，因为那个右边的这个乳房它胀疼，你自己摸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摸到里面有个硬邦邦的。
1: 嗯，
0: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哈，他是那个妇科的大夫，他给我开了叫一个桂枝茯苓胶囊，
1: 嗯嗯嗯，
0: 还有平效片。我一看这个平效片呢，哟，他怎么是治那个肿瘤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我是这个他也下不去啊，我一看治肿瘤的他也下不去，我一寻思我又怕了哈，因为我知道啊，这都是什么那个气血不通，不知道是哪里堵了，所以我就想着您这个是发酵中药，听您说这个药性它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必须得试试呀。哎，李老师，你给看看这对我能管用不啦？
1: 嗯，好的，您现在听我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首先呢，自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上市以来呀、啊，我们治好了不知道多少的这个老慢病患者了。其中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那多了去了。而且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我说咱们不论说我这个病灶在哪儿，那也不论说我这个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各种疾病真正的治病根源都源自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低血压，低血压患者呢全都是脾胃经不通的结果，所以说你吃什么山珍海味它吸收不了
0: 啊。
1: 而且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血压低就是气血不足啊，包括你喝那个生脉饮它是干啥的，它补气补血的啊，它能够辅助血液流速的变快，然后呢起到一个升压的作用。但为啥治标不治本呢？因为有多少低血压的患者一喝这个生脉饮就好几年呢，几十年呢啊，因为你气血不足他就得一直给你补气血啊，但是他管不了咱一辈子呀，所以说还得是我们自己生产这个气血才行啊。所以呢我们得强化脾胃的功能，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造气血的。同时咱这个颈椎病啊，还有乳腺增生啊，这个跟肝肾有关。肾主骨啊，能够给咱们过滤血液，血液垃圾代谢不掉就容易造成血脉淤堵，尤其是肝气郁结。有些女性啊爱生闷气，或者说这个月经不调啊，这都会引发乳腺的经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我们必须得整体的进行治疗。西医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是不行的，传统中药呢你也用了，那为啥效果不好？生脉饮啊、桂枝茯苓胶囊平胶片啊，这都是中药，但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古人留下很多药方的确是非常经典，但如果没有好的工艺它也会影响效果啊。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方子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然后呢我们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果药啊，你找不到第二个。另外咱这里边呢还有863种的活性多肽，为什么它这个药劲这么大呢？就为什么我们说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为什么别的药啊它不能够给你打通血脉，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药到病除，它原因就在这儿啊。再有呢咱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说呢你也别急，用上之后几天就可以见效。

0: 且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不是特别严重，两副药咱就可以完全的康复了啊。
1: 哎呦，好好好，哎呦，你老师听你讲完之后，我就特别的放心，那心就放到肚里了。我听你讲哈，咱这个药国外一片药$8的，那$8算成人民币的话，得50-60块钱。
0: 对。
1: 现在我们国内呀，一片$1的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我跟您说啊，我是浙江杭州的。就是浙江杭州的能给我$1一个的这个名额吗？我就直接在您这订两副行不？
0: 这个事儿吧，你得打场外电话了，因为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哈，李老师也不清楚说咱们那儿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名额，就$1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得需要自个儿去问啊。如果能有名额或者说当地有药那最好了啊，但是咱不要拖，你赶紧用上。嗯，
1: 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师，我赶紧去问哈。
0: 哎，好，
1: 赶紧去问。
0: 嗯，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的真的太激动了，特别感谢李老师您啊，真的是把我给救了。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该咋活了。
0: 嗯，就是别激动啊，咱这有什么事儿得慢慢说。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感受，对吧？既然是好消息，就得分享出去。
3: 哎，
0: 这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
3: 感觉各方面恢复的都特别好，就好像自己重新活了一回一样。接下来的话，一个是想让老师啊您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就是麻烦您啊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啊该怎么办。
0: 你把你的这个用药情况呢你跟我先说一说。
3: 嗯，好，我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
0: 脑梗多久了？
3: 4年多了。
0: 嗯，
3: 虽然我还能动弹，但是太费劲了，这胳膊呀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去，整天就是这样端着，腿也是拖拉着，这手和脚呀一点劲都用不上。你说本来我这个眼睛就不好，有这个白内障吧，这一下又得了脑梗，这就更完了嘛，啥也干不了，成天全靠老伴照顾呢。你看那个他这一辈子啊，我好着的时候都是我伺候他，很多家务他都不会的，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都不敢想这以后的生活会是啥样子呢。
0: 嗯嗯，那你肯定是举步维艰了。因为啥呢？你以前你这心疼人家不让人家干，最后给人养的人家不会干了，到时候你这你看你有病了，他啥都不会做，连个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不遭罪了吗？
3: 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确实好，是我吃的所有药里面最便宜的，但是是效果最好的药。
0: 哎，三代延寿方你们用上了就能体会到，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
3: 确实是，李老师，我跟您说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用了5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空腹就是6.3，餐后血糖是个8.4。
0: 嗯，你看看这效果来得多快啊，对吧？
3: 那可不嘛，我之前打42个单位胰岛素呢，餐前血糖都还要到11。

0: 千多了，
1: 嗯，
0: 前后都是17、18个呢。等血团下来之后吧，我原来打的这个胰岛素慢慢的我就减掉了，也就是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就给全部都给停掉了。
1: 停药了以后，你这个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稳定不稳定？
0: 稳定呢，一直到现在餐前血糖都没超过6，餐后也没超过8，
1: 这就行了啊！我真的替你高兴啊！你像咱们之前哈、啊，为什么得那个脑梗，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血糖不稳有关系。你血糖不稳了，你血液就粘稠啊，这血液一粘稠，你想想，这血管它能不堵吗？啊，它堵了，它不就梗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确实是这个道理。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可开心了，我那个嘴呀、舌头呀，还有这手啊、脚呀，好像都是我自己的了。
1: 嗯，
0: 说话你看也其实也不流口水了。而且说话呀或者是想要干点啥呢，我这个身体啊逐渐都能挺使唤了。这不现在三副药用下来，李老师啊，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呢？
1: 哎呦，这声音还马上就特意把调给提高了是吧？但是你，我说实话啊，就你电话接到直播间你不说，我不会想到咱们曾经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
0: 嗯，
1: 就单凭咱们俩这交流上啊，我是听着肯定是听不出来的。嗯，
0: 是啊，我觉得我现在啊就是正常人一个了，别人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病。而且我现在啊能用上劲了，跟老伴啊到超市去买点菜啊，我也能帮着拎点东西回来了。
1: 好好好啊，那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恢复的确实不错。老师也跟大家伙说了，在咱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糖尿病啊它其实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刚才呢老师也跟你们说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像你之前有白内障啊，我们为什么又发生了脑梗了，你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糖尿病足啊，有心肌缺血。那么糖尿病所引发的这个并发症啊，所以说高达100多种啊，从头到脚可以说没有好地方啊。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血脉不通所导致的啊，就不是我们吃点这个降糖药啊，打点胰岛素它能解决的啊。它能控制血糖，但是它治不了并发症，所以说你越治病越多。而三代延寿方来讲呢，咱们是抓住了病根下的猛药，本身咱们这个药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传承下来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看看通了脾胃之后，我们的血糖肯定就稳定了，那它不会忽高忽低了。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以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不会缺血缺氧啊，我们就不会再发生危险。那你脑细胞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你的这个脑神经就能逐渐的修复了。那再一个，你血脉畅通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能够干活了。就能够到达咱们病灶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了啊，重建你的这个脑的神经网。不然的话呢，你现在为啥说你胳膊腿都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呢啊。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你的血液就能够持续的保持干净啊，你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啊，这咱们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
0: 嗯，
1: 所以说得恭喜你啊，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咱就熬出头了。
0: 那太好了，我还想着巩固一下呢。
1: 你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就是好病，不需要再巩固啊，放心停药就行啊。
0: 行行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谢谢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问问咱这个1块钱1片这个名额现在还有没有了呢？
1: 嗯，这个得看你当地的情况，然后稍后呢你拨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名额。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

0: 啊，
1: 因为啥呢？我这现在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啊，那是老朋友了，那感觉效果怎么样？
1: 还真的挺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吧，我才打电话想再订点接着用。你说主要啥呢？咱们这个药材吧，你才1块钱一片，你看我这个退休金才2000多块钱。
0: 嗯，
1: 哎呀，但是吧，现在也能用得起，还真挺好的。
0: 最主要的是治病啊。
1: 对对对。
0: 以前来讲的话呢，你1块钱、2块钱、5块钱，咱们都想吃，都能吃，吃上了之后了不治病，就觉得钱扔了就白瞎了，啊。
1: 对对对。
0: 那1块钱一片，如果不治病的话呢，起码说在李老师这儿，我说了，你用了之后，你要是1/1000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白花钱。再者就是药，老百姓用不起，再好的药它没有意义。哎，这就是李老师的初心。如果说咱们三代延寿方成本这么高，我要不把配方啊技术我给献出去，不是说用国外的这个利润来补贴的话，那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想要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我是真心的不忍让咱们有病没钱看。现在能够花1块钱就用上三代延寿方，这就是福气。这就是幸运。您跟我说一下，就咱这一副药用下来都发生什么改变了，就身体。
1: 好的好的，我这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我现在感觉这个关节这块吧，就不像以前那么冒凉风了。
0: 嗯嗯。
1: 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以前吧，我这关节这块吧是又红又肿的。完了时不时的吧还得上医院去抽抽那个积液。但是现在吧感觉都挺好的。李老师，现在吧这个腿嘛这个肿消了，现在也敢回弯了，活动啥的也自如了。
0: 嗯嗯。
1: 关键是啥呢，之前吧我这心脏吧也不咋好，不过现在吧这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觉得还挺舒服的了。
0: 嗯嗯。
1: 原来感觉到这胸吧老憋得慌，因为啥呢，之前不有冠心病嘛，完了还有这个那叫那个瓣膜病。嗯，
0: 啊，有风心，还有风心病这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嗯，
1: 2017年那个时候吧，我还下过一个支架
0: 啊，
1: 结果后来吧，就那个2.5天就不行了，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真的就死到这个病上了，那个时候真的提心吊胆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吧，吃完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药的方之后吧，我最近感觉这心口窝这块。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屈了。
0: 嗯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感觉到压气了。再一个是啥呢？就最近吧，也不像，动不动就吐那红色的泡沫痰了。这个挺好的。
0: 这是肺感染，你曾经是有的，而且咳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不过现在好了。另外吧，胃口现在感觉也不错。你看之前的吃点饭呢。吃点东西的这肚子不行，就胀的都受不了，一点也不敢多吃啊，也不敢吃饱。但是现在吧，这回感觉到行，吃点东西啥的不那么难受了，身上感觉到又有劲儿了。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咱这个药真挺好的，效果真不错，见效还挺快的呢，还能治全身的病，确实挺好的。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抓住病根给我们下的猛药。我常说哈，这人身上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包括像我们这个关节炎，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叫骨痹之症。你像这个冠心病、风心病啊，那咱们就叫心病，叫胸痹之症，也就是血脉不通了。但凡是痹症，它都是血脉不通所引起的。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的不通达，机体的免疫力下降，还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都有关系。那你看这个致病因子呢，听起来挺复杂，但是归到根儿上，就是脾胃、血脉、肝肾，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发酵中药，本身药劲就大，药力就猛，再加上它一方三通，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自然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总体恢复非常不错。
1: 是是是，李老师，咱人吧，你还不说你穷富哈，只要你没病没灾的，只要健健康康的，这就挺好的，这就知足了。
0: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嘛，这不是哲人说的吗？
1: 对，是是是是，现在吧，我就想啥的呢？这年龄也算是大。

0: 消消停停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哎呀，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
1: 嗯，
0: 你剩的是啥呢？家里的药吧，剩的能有十天八天的吧，应该这么说。
1: 嗯，
0: 我这不听说咱这个药以后得涨价吗？我寻思咋的呢？趁着现在哈，一块钱一片，我就赶紧把这个药吧给它备足了。所以说，我想问问李老师，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得需要多少呢？
1: 我跟您说啊，你现在恢复的不错啊，基本症状给你解决了。但是咱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你那个血管要是不堵到一定程度的话呢，他也不可能给你下支架。你就差咱们这个身上啊，它没有拉锁，你没办法看到里边有多脏啊。那像你这个情况呢，后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啊，即便说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劲儿大，药力猛，治疗也全面，但是要想彻底的摆脱这些疾病的困扰的话呢，我们得需要时间和过程。稍后你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把药备一备吧。
0: 那行，那行，那李老师，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去做。
1: 好，别的不多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把这个名额争取到，一块钱一片，毕竟现在这个机会就难得了。
0: 那行，谢谢你啊，李老师。好，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哎，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

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桑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七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四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五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
5: 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三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会5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6: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7: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8: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6: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8: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6: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3: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2: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 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6: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2: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0: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
9: 北京时间19:30，
10: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3: 豹子头林冲

离开老城营，出北门，赶奔大军草料场。好不容易踏着雪来到大军草料场，王小伙啪啪啪一拍木板，

0: 商量点事儿，把你调回城去看天王堂。
1: 哦，那这呢？
0: 这不新来个姓林的接替你啊，把手续交接交接，听见没？
1: 听见了。
0: 这老君子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做了交代，反复的交代，把这本儿给了林冲了。哎，这老君临走了还有点舍不得，这看看那看看，据说他在这守了11年了，一旦离开心里热乎乎的，墙上啊挂着个大葫芦，这葫芦使的年头也不少了，都磨亮了，他把葫芦摘下来想了想，哎，你姓什么？
2: 姓林，
0: 留个葫芦做纪念吧，这是我打酒用的，到了冬天离开酒可不行啊，你要爱喝酒呢，出了草料场往东北去3里地有个小镇子，那就卖酒卖菜，记住了吗？啊，记住了，这葫芦给你留着打酒喝吧。林冲千恩万谢，王小鬼在旁边听着，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
0: 都办完没？
1: 都办完了，
0: 走走走，跟我走吧。林冲啊，你就在这儿了啊，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们提出，我和管营一定帮你的忙，多谢差拨。林冲把他们送走了。哎呀，等林冲回到屋，把门关上，听了听外头这风啊，哗风越来越急，是雪越下越大。他找了点破东西，把那墙上的缝子堵了一堵。林冲爱干净，就把这屋啊都归置好了，心说这火是至关重要的。就拿我住这地方，火星子崩上，要着了就得把我烧死。所以把周围的草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火盆搁在正中，把火生旺了，他往旁边一坐，在这取暖，心里是千头万绪呀，心说我林冲80万禁军的教头，没做过一点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得到这么个结果？天哪，老天，你没眼睛，你不公平啊。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官司能了结，才能回东京一家团圆啊。想着想着他眼泪掉下来了。这屋啊你别看烤火，还搅不出暖和来，是后背冰凉。林冲一想，我来的也急，也没跟李二哥道个别，明天我抽空回去跟他们夫妻说一说，还有一包衣裳在他们那儿。李二的媳妇给我做了一条棉裤，明天我取来，今天呢先这么对付。林冲一想，我得打一葫芦酒，没酒这玩意儿熬不过去啊，拿条花枪把酒葫芦挑着，把衣服穿好了，戴上风帽，他出来了，破柴门锁上，当然了，那火盆他都盖得严严实实，觉着平安无事了他才放心。草料场那院的门呢用不着关，谁也不上这来。就这样，他按着老君指点的方向奔东北，脚下踩着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他一看这雪呀，能有1尺多厚了，走出去也就半里地，往道边一看还有一座庙，到近前一看是山神庙，

就一间店，紧靠着街边。林冲把门推开往里看看，和尚老道皆无，神像也坍塌倒坏了，他得熟悉熟悉环境啊。他离开山神庙接茬往前走，三里地架得住走吗？时间不大到了，一看呢，果然有个小酒馆，到了里边见着里边的伙计，他要打满满一葫芦酒，那伙计不认得人，认得葫芦。嘿，我怎么老冯头没来呀、啊？哦，就指那老君说的。林冲说他被调进城里了，我接替他。您贵姓？二目的林。啊，林头，哈哈哈哈，一回生两回熟啊，往后咱就是朋友了。如果打酒尽管来，没钱也没关系，咱记账，到了月底一块儿算。那死店活人开嘛，那阵专讲就赊账。林冲挺高兴，打了满满一葫芦酒，又切了五斤牛肉。一看呢，我回去也没事，这个我烧着回去，我在这再吃点。小二，给我烫两壶酒来，再切二斤肉。哎，好嘞。这么大的风雪，小酒馆除了他也没旁人。林冲坐下是自斟自饮，慢慢的把这两壶酒喝到肚里，再吃了二斤牛肉，那肚子有底儿了，就不那么冷了。林冲一看天已经晚了，回去吧。用枪挑着那酒葫芦，这只手抱着这五斤熟牛肉，离开小酒馆往回走。好吧，这雪还下着，那雪片足能有树叶大小，漫天飞舞。他把衣服裹紧了，往回走。好嘛，等到了草料场，进了院一看就傻了。怎么傻了？那两间草房将大雪给压塌了。哟，那糟糕糟糕！他赶紧把肉、酒壶了、花枪放下。林冲不怕旁的，把火盆捂在里头了，那也着了怎么办？他急着把外边衣服闪掉，把草扒拉开一个洞，他钻进去了，到里边就滑了，最后把火盆滑了着了，索性早都把火给压灭了。哎呀，阿弥陀佛呀，没着火这真是万幸，要该着我倒霉，火要着了我就得犯死罪，这是供应地方军的草料，他就不说是自然着火了，他就该说我有意纵火，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啊。他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林冲顺着那洞又钻出来了，今儿晚上怎么办吧，哪睡去吧，要冻一宿非把我冻死不可，这哎，想起来了，离这半里地有座山神庙，不如今儿晚上我到那儿忍一宿。想到这，他顺着洞又钻进去了，在里头拽出一条被来，往嘎鸡窝一夹，钻出来，扛着花枪、肉、酒，奔山神庙。等到了庙这儿，门还不错，把庙门推开进来，把东西放到供桌上，反手把门关上，刚一关上，呱啦，叫风给吹开了，刚一关上又给吹开了。林冲一看这怎么办，在地上一滑了有块大石头，也不知道谁搬进来的，林冲把这块巨石搬起来把门给顶上了，这回刮不开了。哎，划了点破草席地而坐，然后呢他把这酒

0: 肉摆上的，喝吧。喝得迷迷糊糊的，连取暖再熬时候，熬到天亮我进城，见着管营提出来给我派几个人啊，得把那草房子重新修一修，不然我上哪儿住去。就这么样迷迷糊糊，心里是胡思乱想，突然又想到陆谦和富安的事儿，怪哉怪哉，他们肯定是来了。李二能说瞎话吗？你们来干什么来了？害我半个月了，一点动静也没有，看不出半点蛛丝马迹，这究竟是为什么？真是难猜难解呀。吨吨吨吨吨，他又喝了几口，正在这个时候，冷不丁他一抬头，借着那庙门那放，他看见满天红，看方向正是大军草料场。林冲啊，好像没下堆了。哎呀，明明我发现那火盆已经没有火了，而且我怕万一有事，用血都把它赔上了，它怎么又着了呢？无缘无故草料场怎么着这么大的火呀？完了完了，可把我坑了，我倒霉怎么倒到这个地步，什么得顾不得。他就想把石头搬开，门开开，跑回去救火，他救不了能招呼人呢。哪知道双手刚触及到石头上，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踩着那个雪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哎，真冷，在这背背风，在这背背风，来了。他就没搬这石头，并起凝神，搁这缝头往外看，那那个雪地它反光啊，虽然看不真切，但来几个人他能看见，三个人。这三个人等到了山神庙的台阶上，背朝着门，面朝着草料场，把身上的雪打累了，把风帽摘了拍了拍，这天儿，哎呀，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在东京从来没有这种事儿。林冲一听，陆谦，从雨声上他听出来，甭问，旁边比他矮一块的肯定是富安那个小诸葛，那主是谁呀？不知道。这林冲这心呢，一下就到嗓子眼了，又嫉妒又恨，两只手都有点颤抖。就听那个人乐，我大人，您看这主意怎么样？一把火就把它烧成飞灰，连点蛛丝马迹都留不下。嗯，我说王差伯，你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等我回到东京之后，禀明太尉，一定给你们重赏。哎呦，全靠大人提拔，全靠大人提拔。就听陆谦说，林冲啊，嘿嘿，该这河里死，山上死不了；该这火烧死，马踩着死不了。这是前生注定的，你该着火化呀！哈，你别怨旁人，谁怨你娶了个漂亮媳妇呢？嗯？你要娶个丑八怪，哪有今天呢？林冲在里边听得真真切切，他由于嫉妒的过分，好像没躺下。最后听了陆谦的话，还是从自个儿妻子身上引出来的病。这林冲是忍无可忍了， 把巨石搬开，哗！王八丁把庙门开开，一颤掌中的花枪噌就窜出去。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冷的天，庙里能有人，而且更没有想到是林冲。陆谦一看是林冲窜出来了，吓得他腿肚子转筋，脖子冒凉风。富安这小子站那块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哗哗哗哗哗哗哗，怎么了？尿裤子。那王差伯呢，跟林冲打交道半年多了，竟管着林冲了。哎，这小子胆儿还挺大，把脑瓜一拨了，哎，我林冲，你不在草料场，你跑这干嘛来了？是不是你放的火？你都是大胆，还不跟我们打官司？话音未落，就觉着心口不得劲儿，低头一看，一尺多长的枪尖子冰凉棒硬，整个给铆进去了。让林冲这一枪就炸了个透心凉，后把一压，前把一扳，扑通，把死尸甩出去一丈多远。就这小子恶贯满盈，早该死。他缺的那个德也太多了，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就这小子官不大，哟，权力可挺大，管这些囚徒啊，四面八方来的配军都归他管束，这就给他提供了发财的好机会啊，谁不得给他打溜须，谁不得给打进步。有了钱了怎么都行，没钱想法收拾你，吃饱了喝足没事红眼巴叉。他审问这些囚犯开心解闷儿，往往在土牢里的一憋就憋死十口八口的，他找个理由说病死的，上头谁管，就埋了，折磨死多少人。所以说今天是罪有应得。林冲把枪撤出来，回过身奔陆羽侯和富安。富安这小子尿了一裤子，动不了地方了，饶命饶命啊！第二枪把他刺死，就剩下个陆羽侯啊。哎，这小子还挺不含糊，垂死挣扎。这阵他没镜子，有镜子照一照，那脸是豆瓣绿，嘴唇都青了，别，牙崩骨一个劲儿的颤抖，做贼心虚。林冲往上一冲，头一枪扎在他大腿上了，哎呦，扑通，他坐下。林冲过来一脚把他踩在脚下，枪一瞬，尖朝下，把朝上，别动。就放在他脖子这儿了，这小子哪敢动啊！师兄饶命啊！师兄啊，我有话说。陆谦黑着人皮的豺狼，我请问你，你和高衙内以及高俅是怎样陷害的？我要从实的讲来啊！
1: 师兄荣明啊，师兄啊，不关我的事啊，你这是都知道的。高衙内不务正业，专门在女孩身上下功夫。只因夏天的时候，他逛天气庙看见我嫂子，鬼迷心窍，他就得了病了。势必要把嫂子磨到手中，我是他的下属， 我要不帮他的忙，我还好得了吗？就这样，我良心丧于困地，我不念弟兄的交情，我帮着他干了这种缺德的事儿，借用我家把我嫂子骗去他要达的目的，结果被师兄闻信冲散。之后呢，高衙内身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过那老郎中和高俅密谋策划，才定了一条毒计，说什么卖刀，卖刀那人都是高俅派的，那口刀就是高俅家里那把刀，叫什么青龙刀。他们设下了毒计，结果师兄不明真相把刀买的手，高俅又派了俩人找你，说什么比刀，把你领进白虎节堂，结果要置师兄于死地。幸亏开封府尹从中周全，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你赐配沧州。那高俅一计不成又生二计，非把您置于死地而后快，非把我嫂子摸到手不可呀。就这样又派我和富安来到沧州牢城营，叫这营官和王差伯帮忙火烧草料场，想把你活活的烧死。没想到老天保佑，师兄在山神庙待着呢，这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师兄啊，
0: 别说用不着你给我念喜歌，方才我听说都是高俅和富安的事儿，你呢要从实说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小文静。很多时候，许多事情别人如何看待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只要你自己明白那些岁月当中你发生过什么，你是如何度过的，一分一秒都没有辜负，有这份自知，我觉得就足够了。关于感情，我想也是如此吧。来听燕姿《我的爱》。
1: 绕着山

有没有发现很多崩溃的瞬间，对于成人的世界来讲，都发生在安静当中，你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内心世界却已经坍塌粉碎的一片狼藉。成年人的崩溃大多数是如此吧，但也会让自己很快的活过来，重新找到新的支点、动力和精神世界。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必经阶段。来听张国荣《沉默是金》。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看，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有意思的是，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鱼却不能上岸。生活是不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而哪里有那么多事事如意，样样顺心的呢？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这样的困扰，记得让自己宽心，不和别人较真，不和自己较真，也不要和过去的往事较真。这样的话呢，我想你会活得开心一点。来听动力火车《外套》。

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发现说，与几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平均每周至少吃一次豆腐的人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并且在很多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原因是因为豆腐呢，它也叫做

植物肉，它的脂肪含量比大多数的动物肉要低很多，其中 80% 为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脂肪酸呢，是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而豆腐当中的大豆异黄酮有抗氧化、抗衰老的功效。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都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各位女同胞，把豆腐纳入你的美容食谱当中吧。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值得》。

台，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时间不能减轻我们所受的伤害，但可以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害怕伤害。时间呢，也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只会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有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过不去，那就让时间让它过去吧。来听任贤齐，心太软。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子，偶尔会让你感觉到非常惊喜，有时候呢又会有突如其来的一些伤心和不愉快，可是美好的事物又并不是常常存在，于是有了那一句歌词，生活是这样子的，你要学会坚强和面对，还有发现身边的美好。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来听下一首歌，陈奕迅《等你爱我》。陈奕迅的这首《等你爱我》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小柯词曲，在一年来说也是一首大众传唱率非常高的单曲。听伊森唱歌，有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他娓娓道来，似乎在说一段旁人的故事，那么亲切，那么自然，但此时此刻听歌的你却听的是自己的回忆。

0: 下一位歌手是范晓萱，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她的。当年刚出道是一个小魔女形象，麻花辫、碎花裙，看上去青春美少女的样子。唱歌呢也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的类型，什么关于仙女棒啊、机器猫之类的歌词超级多。后来遇到了李泉，接触了爵士乐、摇滚乐，她开始做了属于自己的音乐，剪掉了长发，留了寸头，突变形象，也成为了当年的一大热点。这次转型也让多少人对她另眼相看。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当年转型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啦。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

所以下一句就教我们怎么吃健康的东西。原蔬欲珍馐，自己种菜，自己园子里种的菜，种的粮食比较安全啊。你可以种地瓜，地瓜好种好吃啊，又吃得饱啊。现在有越来越多人自己种菜了，哎，马来西亚的华人有福报，马来西亚地大物博啊。你在台湾，我们住在高雄市，你要找块地种菜谈何容易哦。不过现在还有设计出来的商品啊，哦，它就是一格一格的，你在家里可以自己种菜啊，挺方便的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哦。那自己种菜可能可以省不少菜钱。哎，其实啊，一个女子啊，守住教育下一代，守住整个家庭的这些事情啊，可以帮这个家省掉很多很多钱。哎，这笔账啊，我们来算一下。好，大家冷静想一想。好，所以古人说，男主外，女主内啊，那是有深远的考虑啊。那个考虑的面，考虑的很远呢。我请问大家，一个女子，你的孩子没有德行，你当董事长，你高不高兴？你会高兴吗？哎，那我请问大家，现在十个女董事长，几个人把孩子教好？那她赚那些钱，要干什么？那夜阑人静不就在那里流眼泪，我的骨肉怎么变成这样？所以女子啊，她的天性她是非常爱孩子的，只要孩子没有教好了，都是她一生的遗憾。可是女子出家庭去了，那孩子怎么教得好？现在的孩子出问题了，父母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因为你没有陪伴他啊。我们很多妈妈做专业家庭

主妇的，我请问你们，你的孩子第一次说谎你知不知道？哎呀，你们不给我反应，我有点讲不下去了，我得站起来。第一次撒谎你看不，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啊，那就完蛋了。母子连心，而且小孩子第一次撒谎啊，他会写在脸上，只要你在他身边，你马上可以纠正他。啊，我认识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次撒谎，第一次偷钱，被爸爸妈妈抓到，痛打一顿，从此以后不敢有那个念头。那他一辈子就受益了。可是孩子做错的是父母没有在身边，他慢慢慢慢养成习惯，最后呢，撒谎的时候眉头连皱都不皱，你已经判断不出来了。啊，那这样的孩子，什么时候你还能把他导正呢？所以孩子一生有没有健康的人格，跟母亲有没有留在家里非常有关。因为孩子三岁看八十，三岁以前都黏着妈妈，所以妈妈的德行人格特质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好，开始，这边是赚钱啊，这边是妈妈在的情况。第一个，孩子人格健康。来，你们拿多少钱跟我买？我告诉大家哦，妈妈留在家里哦，都是钱买不到的哦。第二个，妈妈陪伴孩子读书，养成好学的习惯，你们拿多少钱给我买？买不到吧？好，妈妈在家里照顾孩子，三餐都是用非常健康的方式，非常健康的食物，孩子抵抗力体质非常好，跟三餐都在外面吃，来，健康，孩子一辈子的健康，来，你拿多少钱跟我买？哎呦，我怎么又有做生意的习气出现了？大家注意哦，今天你没有陪伴孩子养成好的读书习惯，请问你要花多少补习费？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花的补习费，你不知道要花到西元哪一年，因为它是依赖补习，它不是真正养成了一个好习惯，自学主动学习。你逼逼逼逼都用钱在那里逼逼，到最后总有一天他不读了。很多去念大学以后就都在玩了啦，父母管不到他啦。所以用钱能解决的其实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哎，那请问一个妈妈留在家里煮给丈夫煮给孩子吃，请问省掉多少医药费？请问省掉多少餐费？哎，全部在外面吃都要花钱呢，要不要花钱？要呢，哎呦，吃的不健康呢。再来哦，你的先生都在外面吃哦，会不会遇到跟他很有缘的人，让他不可自拔？这个又是钱花钱买不回来的哦，很麻烦哦，是吧？啊，你让他吃得欢欢喜喜，家庭的这种伦理啊，家庭的氛围这么温暖，谁愿意在外面啊？赶快回家了。所以我的概念里面就是，下了课就想回家。啊，念大学也是这样，家里很温暖，一下课回到家就有妈妈煮的红豆汤，好，一想肚子就饿了，很怀念啊，对吧？你长大以后一看到那个妈妈常煮的菜，都马上都想到小时候的情景。这样的孩子呢，非常有自信心，因为他从小就得到父母满满的爱，他不会有匮乏，他不会不自信。

他不会想去控制，想去占有。人对于情感非常有控制欲望的，就是他小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所以他非常没有安全感。好，所以你遇到你的同事朋友很黏你的，你不要对他生气。好，他也是从小缺乏爱。好，你要更像太阳一样照亮他。好，诶，我看先算到这里就好了。诶，点到为止。啊，你们好好去从每一天当中去体会，就会了解老祖宗通达人性啊，通达整个事物发展的道理，看得很远。所以这里提到原书欲真修，摘园子里的这些蔬菜啊，很好的来细心的来烹调啊，也能媲美山珍海味啊。这个珍馐就是很珍奇的食物。其实啊，那个珍奇的食物啊，物以稀为贵，尤其是肉类啊，都是吃那些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而其实那一些动物的灵性非常高，它会恨啊。所以我们观察到呢，很多去吃这些濒临绝种的生命，身体都会出状况啊。人其实都不够冷静去观察啊，你伤害动物啊，你杀害它，它那个怨恨怎么消得了嘞？啊，假如我们做的事都是造成人，都是造成生命的怨气，我们怎么可能会有福报？我们的身体怎么会不受损害呢？好，所以圣贤能告诉我们人世间的真理：财不失得财富，法不失得聪明智慧，无微不失得健康长寿。无微不施就是你去爱护生命，你不去伤害，不去造成生命的恐慌，这叫无微不施嘛。哦，好，这个我以前没受到这些教育啊，小时候也不懂事啊，喜欢玩昆虫啊，就伤了很多生命啊。哦，但老天爷都在提醒我啊，我太钝了。我有一次爬树抓金龟子啊，那金龟子它停在那个流出树枝的树上，哇，那就可能十几只啊都在那里吃嘛，我就爬上去抓啊。所以有没有学习到爱护生命啊，对它的寿命福报很有影响。我那一次一抓就掉下来了，结果一掉下来呢，地上刚好有玻璃片，而且很尖，我一下来就刚好切到我的动脉上，你看这个痕迹还在啊，这个痕迹是让我今天讲课可以让你们看一下，消消我的罪业。差不多超过一公分了，而且刚好在血管上，哎，所以那一次痛得不得了。哎，还没觉悟哦，哎，常常就是磕磕碰碰就流血，这个都不是没有原因的。人身体常出现一些毛病啦，或者是撞东西流血了，这个都跟呢没有做无微不施有关。哎，啊，我又有一次到海边去玩，人家都没事。我的脚又搁在底下，这个动脉差不多两公分，就不方便拖给大家看啊，就有点不恭敬了啊。哎，哇，那一次印象深刻啊，伤口很大，应该是两三公分，结果

屋漏偏逢连夜雨，去遇到那个医生又没有爱情，又遇到冤亲债主，他还跟我开玩笑逗我啊。啊，我这个人又有点性格啊，大家看得出来吗？啊，他越逗我了，他就是有一点开我玩笑，我就不高兴，然后他就说不给你打麻醉，我说不打就不打，然后他就这样缝一针就看我一眼，缝一针就看我一眼。啊，这个也不是坏事，我忍耐的功夫在那一次有很大的进步。哎，结果后来读到高中把左手给摔断了。其实你看呢，我这个成长过程呢，也是很多凶灾。我学圣贤教育以后，这种事就很少发生了。所以真的不一样呢，你没有学，心境没有转哦，赶来的命运很不好呢，一转呢就不一样了。但是高中把手给撞断了，因为掉到水沟里面去，手断掉了，然后那水沟里还一大堆蚂蚁，哇，又是这一只手，我这一只手以前不知道干过什么事情，怎么都是他。好，所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幸好现在听话了啊，要多做无微不施啊，得进。请问房子用来做什么的？用来住的嘛，用来遮蔽风雨的嘛，这才是屋子最大的功能嘛。屋子不是拿来炫耀的。所以现在很多人买很贵的房子，然后自己还要长期付贷款，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哦，有啊，我曾经接触企业家，他为什么买别墅？因为看人家有气不过啊，人家在那里比啊，他就去买。买了以后呢，一年住不到两次，然后拼命赚钱还贷款。可是有两个人哦，每一天都住在那里，就是他雇的佣人。那请问大家谁有福气？哦，你们开悟了。这些价值观呢，影响了全世界，所以人能够不迷惑啊，他得要有慧眼。美国人就是搞这个，把自己搞死了。今天他薪水3000块钱，他住这个房子，结果他薪水4000块了，他就又要去住那个4000块的地方，他又付贷款，然后又5000块的，他又要搬家。叫一生贷款。他假如赚5000又住那个3000的地方，他一辈子不就很轻松舒服？那不是自己找罪受。哦，结果你看美国人这种价值观，他是全世界负债最严重的国家，但是很多人跟着美国呢，包含我，好莱坞电影看太多，被误导。啊，现在学乖了，啊，不给自己找麻烦，也别给后代子孙找麻烦。美国人给后代子孙已经不知道找了几代人的麻烦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

0: 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

0: 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古区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牢记补虚派的祖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虚雷贫者不计薪酬，悉心调补。所以我这辈子啊，压根儿就没想过争名逐利，更没想过说躺平享福，没想过啊，我就只认准了补虚这一条道，一辈子都在研究补虚，一直利用补虚的理念给大家治大病治重病。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不为良相变为良医啊，咱既然做不了济世的宰相，那就做救人的医者吧。所以我专门帮助那些求医无路的普通百姓，帮助大家治好病，让大家在治病的路上呢能够少踩坑少受罪。因为我发现呢，你像这么多年啊，虽说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药越来越多，可是真正能把病治好的呢却没多少，反倒是越治越重了啊，有的甚至家破人亡啊。因此我不敢有片刻的停歇呀，大家伙把性命交到我手上了，这份性命相托的重量我得掂量掂量，是不是啊？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忘也不能停。咱说大伙患的呢也并非是什么绝症，那最后怎么就都陷入了越治越难的这个处境啊？在我看来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治病他只盯着化验单，盯着病灶啊，盯着症状，哎，哪儿不舒服治哪里，其实呢一直啊都是治标不治本。咱就拿这个心绞痛来讲吧，心绞痛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吧，但就因为每次发作仅仅几分钟啊，可能歇一歇缓一缓就过去了，那到医院检查吧，心电图没有异常，彩超呢也没有问题。所以不管是发生在患者身上乃至到医生啊，都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小毛病，那可能累着了吧，可能气着了，可能凉着了，压根儿也没当回事儿啊，说回去注意点就行了。可实际上心脏病啊从来不跟你商量，哎，今天或许你休息一会儿能缓解，可是明天呢，哎，明天有可能瞬间呢就阴阳两隔了。哎，你就说这个心绞痛啊，从来不是说简单的不舒服，它是咱们心脏发出的一个救命的报警信号，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报警信号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要讲一讲这个心绞痛的问题。你比如说在最早期啊，最早期一般是稳定型心绞痛，

非常隐蔽啊，平时你坐着休息的时候跟好人一样，没有任何难受的症状，可能稍微干点活啊，跑几步啊，爬两层楼啊，或者是情绪激动点啊，有的甚至是吃的太多太饱了，吹点冷风着点凉啊，哎，就会出现胸口发闷，心口窝啊有那种压榨感、紧缩感，或者是隐隐作痛。也有的人呢，连带着左肩膀、左后背、下巴颏这地方发紧发酸啊，那休息几分钟啊，或者含一片硝酸甘油，哎，很快症状就缓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到医院去检查，不管是心电图还是彩超多普勒，可能都查不出明显的问题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哎，这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在中医看来呢，其实你的身体已经亮起红灯来了啊，这个不是单纯的累出来的呀，是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亏虚了，而且至少亏虚60%了。因为心脏跳动它靠的不是蛮力，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人一活动一激动，五脏六腑耗气耗血就会骤然变多，本来气血储备就已经不太够用了啊，调不出来足够的气血来供养心脏，那心脏就失去濡养，就会发出疼痛或者气短憋闷的一些信号来啊，出现心脏供血不足了。其实啊，稳定型心绞痛阶段啊，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也是唯一能彻底逆转的这样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叫黄金干预期。可是在临床上呢，90%的人呐，都白白的给错过了，那病情还会往下走啊，往下走一步叫不稳定型心绞痛，这也是生死分水岭，它是最危险的一个过渡的阶段。一旦说拖到这个阶段呢，就再也不是说干活才疼了，而是您坐着不动弹，乃至躺着休息啊，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出现突然的胸痛。而且这种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啊，它的发作毫无规律，既无征兆啊，并且呢疼痛的时间又长，疼痛感变重。所以以前呢，我含点救心丸，含片硝酸甘油就能缓解，可是到了不稳定心绞痛这个阶段，你吃药的效果呀，它也是越来越差，而且缓解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了。为啥呢？因为此时此刻你的阴阳气血亏虚至少达到80%了，就你血管里的什么痰浊淤血它是越积越多的啊，就像我们家里那水管常年失修，那水垢就堆得越来越多吧，可能就把那水管子给堵死了，是不是水溜就细了，哎，这个时候可能就随时突发急性的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呢，可以说呀，是属于性命攸关的一个时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还不管会怎么样呢，再往下迈一步，必然是心肌梗死，或者是缺血性心肌病啊，或者是心衰。当我们的这个血管啊彻底的堵塞，心肌完全失去阴阳气血的濡养，那坏死的心肌呢再也不能复原了，心脏功能就留下永久的损伤了。到那个时候啊，等着你的将士再也干不了活了，走不了远路了，哪怕你穿衣吃饭呢洗脸呢这些日常的小事儿，你都会觉得心慌气短胸闷乏力，到晚上不能平卧不能平躺着睡觉，只能垫高枕头半卧半坐，整夜整夜的熬着遭罪，稍微受点凉劳累一点或者情绪波动点，哎，这个疾病呢就会出现反复发作。到那个时候啊，你常年的药不离手，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更为残酷的是啥呀，临床数据清清楚楚的显示，心绞痛放任不管拖成心梗心衰的人，平均寿命啊会大幅的缩短，少则短寿5到10年，重则是

接就突发离世的。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这个心绞痛，或者说呢您已经查出心脏的问题啊，就都属于高危重病了。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硬扛啊，咱们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可开不得玩笑。那讲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说了，说孙主任，我对心绞痛我挺重视啊，啊，平时你看，我也吃了不少的什么扩张血管的药啊，活血化瘀的药，甚至有的人说这支架我都做俩了，可是为什么还是老反复啊？甚至心绞痛犯病的次数越来越频呢，犯病的程度越来越重呢？哎，有这样的患者经常问我，这是因为啊，面对心绞痛，其实大家呢陷入了最大最致命的一个误区。哎，您记住我一句话就行啊，所有的心绞痛表面上是血管堵了，是心脉不通引发的胸痛，可实际上呢，实际上病根全在阴阳气血的亏虚上。你体内气血亏虚，无力推动血液啊，就会慢慢的滋生什么呢，滋生淤血啊，淤血会堵死心脉呀，心绞痛才会反复发作。可是西医那套治疗呢，你看啊，通血管活血化瘀，他做的只是表面文章啊，哪怕包括支架也是，他撑开的仅仅是堵塞的那两公分的短短的一节儿，哎，做的都是叫羊汤止沸，表面文章啊，就好比过去说家中使用那个油灯啊，这个灯油已经快耗尽了，然后火苗呢忽明忽暗了，摇摇摆摆了，是不是？你不去给它添灯油去啊，而是擦这个灯罩或者拨弄拨弄灯芯儿，暂时这个灯可能会亮一点，可是用不了多久啊，油灯啊依旧会彻底的熄灭。所以这种治标不治本，就算你花再多钱，你吃再多药，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永远也治不好。而且我老孙行医这么多年，我给自己啊定了一条铁律，哎，这个病我判定说治不好啊，那我就绝对不给患者开药了。但是啊，但凡我敢接手的，我就要从根上去解决问题，必须要得给你治好，而且务必要斩草除根。就比如说这个心绞痛啊，大家想不反复发作，你想远离心梗心衰这些致命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一定是补四虚，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让心脏有动力了，血管有滋养了，血脉不就通畅了吗？怎么还能堵呢？那说到补四虚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国宝级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这是目前咱们市面上唯一能够真正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国药方剂。因为方剂当中啊，它加入了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是上千味中草药当中极为稀缺的灵药。雌雄同体，这雌者呀能补血养阴，那雄的呢，雄的补气助阳啊，所以你看啊，气血阴阳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所以它是没有任何药物能够替代它的。那心绞痛患者呀，通过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会像您吃那个救心丸那样说临时止疼，不是啊，也更不会像硝酸甘油那样强行的给您扩张血管，而是从根源上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给心脏补充动力，彻底斩断心绞痛，从根上治啊。因为一旦这心脏啊，它气血充盈了，它跳动有力了，血脉自然就会运行的通畅了，它就不存在堵不堵的问题了啊。这样呢，我们心脏呢再也不会憋闷啊，不疼不慌了。而补足阴阳气血之后啊，不单是我们心脏得到濡养，当你的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之后，还能彻底的改变抑郁一堵一生斑块的一个内部的环境。所以很多老人呢，咱们血管反复长斑块，反复这个堵塞啊，反复支架，其实本质是啥呀？本质就是四虚啊，本质就是你的这个

0: 血液代谢无力，推动无力。那如果我们把四虚补足了呢，我们身体代谢能力就恢复了，就能够慢慢的消解我们体内的这些淤堵，减少痰浊淤血的堆积，就从根源上避免了血管再次堵塞，避免了旧病反复发作的这个情况啊。那除此之外呀，补足阴阳气血还能长久的养护心脉，延长我们的寿命。在中医当中讲，心为君主之官呐，它是五脏之首。那心脏想要长久的安稳，就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阴阳气血的濡养。阴阳气血底子养厚实呢，相当于给心脏筑起一道保护的屏障，能够拦住病情一步一步往下发展，这样就阻断了心梗和心衰的发生。所以说呀，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作为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在治疗心绞痛、冠心病啊，在心梗的心衰的治疗方面，可以说呀是手拿把掐。但凡我点头说能治的啊，可以保证说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呢我保你一个，这么多年从来就没失过手。但是遗憾的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医保专项的补贴报销这个福利政策呀随时会全面叫停，所以每个地区现在每天还开放20个医保报销名额呀，名额用完了当天就不再接收。一旦政策彻底结束，所有的患者只能是全额原价购药啊，再也没有任何报销这个优惠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想用药的呢一定要抓住最后这个机会了。另外之前原价购药买过咱们补虚方的老用户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费啊。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啊，咱们医保报销的这个统一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哎、这不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是的呀，要结束了。我们也是接到上级通知呢，让随时做好停止不利的这个准备工作。
1: 啊，您问一下，那以后再买这个国家专利不区发就不能给报销了？还
0: 是
1: 说这个报销的没有现在多了？
0: 那以后要是这个政策停止，那就是就不能给报了。你不管谁用，你都得花原价购买了。
1: 啊，是这样。
0: 嗯、
1: 我吧想再买一点儿，金主任。我现在我这儿吧有个啥问题呢？
0: 你说。
1: 我是上个月我不去沈阳了吗？在那儿买了一副。现在回家了，这不在齐齐哈尔呢。再买能不能给报销啊？
0: 只要咱们有这个购药的凭证，那、不管您是在哪儿买的，拿医保本再买药，你都可以报销，没问题啊，这个您放心。但是咱们报销这个事儿啊，你必须得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才行，你不能在我这报啊。
1: 那行，那个孙总的、
0: 你说吧。
1: 那个我问完你问题吧，我就寻思再报名。
0: 行，
1: 这个药啊真是不错。其实最开始吧是我们那个亲家母她先吃的。她当初吧这病的可严重了。
0: 什么病啊？
1: 她是心梗，那时候都抢救了。正常吧得给她放支架。但当时吧就因为她那个血糖不稳。说让回家先把这个血糖调稳了。再回去做。结果这期间吧别人就介绍吃上了咱那个药。你把这个心脏啊给吃好了，这不后来也没有再做支架。
0: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啊多好啊，做支架这钱给省下了。
1: 对。
0: 啊、
1: 我姑娘嘛换新房子让我过去待几天。但是我吧你说领不领的换个地方，到那儿说啥的也睡不着觉。带着这个脑袋呀胀乎乎的疼啊。这不亲家母就给我吃了几粒这个补虚方。我连着吃了有两天，哎呀就睡得可好了。
0: 吃两天这个睡觉就踏实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别的咱不敢说啊，但凡使用的人七天之内能够让您做到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这就是原研药给大家的底气啊，也是国字一号补虚方的实力所在呀。非常好。
1: 我这啊都多少年了睡不好觉。但是吃上这个药，哎呀天天嘛沾枕头他就能睡着。
0: 非常好。
1: 除了那个这个我还有高血压。另外吧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偏头疼。
0: 啊，偏头疼。
1: 哎呀这个偏头疼一晃得有20来年了。有的时候就疼起来呀就跟那个抽筋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就过不去那个劲儿。以前吃那个安乃近。
0: 吃安乃近，安乃近都现在都不让用了，这不杀白细胞吗？
1: 对呀、就说对身体说是有害不让用了。
0: 对对对。
1: 这不我就改成吃那个去疼片儿。就我们家那去疼片儿啊就是2块多那么一板吧那个。我都10板10板的买呀。就这个药吧还管事儿、吃上吧它就好使。大夫说我这是那个神经性的头疼治不好。
0: 你这个20来年了啊，你这头疼病啊应该是遭老罪了，是不是啊？像你这种像你这种啊神经性的头痛，其实在我们中医看来呀、就是四虚造成的。这个我们这头顶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最高点最顶端嘛，中医讲啊叫髓海，脑为髓海嘛，所以髓海靠啥呢？全靠气血往上濡养着。可是，一旦阴阳气血亏了，这个头顶啊，髓海得不到滋养，就容易出现各种头痛，包括你的这种神经性头痛啊。所以，你吃那个安乃近也好，吃这个止疼片也好啊，它只是掩盖的症状，它根本补不上四虚呀。所以，你看它断不了根儿，去不了根儿。
1: 是啊，这不我吃上那个补虚方、也就头一个星期吧，就感觉这个头疼就减轻了，疼的呀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现在一副药都吃完了，哎呀一点都不疼了。孙主任，你说你把我这个20来年这个老毛病啊都给治好了，真的太感谢您了。
0: 那倒不用感谢我。

0: 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你现在把四虚给补上来了，阴阳气血一通了，所以你看多少年的这个陈年顽疾呀，照样咱们能把它解决掉，是不是啊？多好啊！我还想问问你，最近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我这个血压也挺好的。你看之前每天吃一片这个洛波西。这个血压呀，反正都能控制在130-90，反正以下那样。但是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大概半个月左右那样吧。你说我就发现我这个血压太低了。都到了60-90了。这不那个场外小高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你那个降压的这个药啊不能那么吃了。
0: 对对对，不能再那么吃了。再吃就吃成低血压了。
1: 对，现在是2天吃半片。高压基本都在120，低压70左右。
0: 那还挺好的啊。所以你看呢，这个四虚啊补足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张弛有度了，就不靠那个降压药硬往下压这个血压了，是不是啊？血压自然就稳定稳当了吗？恢复得挺好啊。那你这样吧，你再用一副剩下的半片那个洛活喜啊，我觉得你都不用再吃了。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你说现在呀，这状态我都非常知足了。那另外我也没想到这个腿抽筋儿竟然也好了。
0: 啊，腿抽筋儿也好了。
1: 以前你说半夜明明的好好的睡着觉呢哈，就突然间他就抽筋儿。就从醒了这老半天呀都过不来那个劲儿。但是我发现自从用了这个药以后不抽筋儿了。
0: 啊，不抽筋儿了。
1: 对，所以我就想着再买上2副药、3副药的，要是给报销最多。那另外不是说那个补虚方还能那个延寿嘛，我就合计着多吃点儿，对健康指定是有帮助啊。这样我是不是也能多领几年的退休工资嘛？
0: 您这么想我觉得也对啊，也对。因为不管是这个生命的长度啊还是生命的宽度，其实呢这个阴阳气血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阴阳气血越足，我们的寿命就越长，恢复的挺好啊。那你就这么着吧，你就接着用吧，行不行？
1: 那我再买上这2副药，是不是用那个医保本就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对对，你再买2副，你之前买1副，那就凑够3副，就能按80%报销啊。那你这2副就不用花钱了，还能给你退点。那你现在就报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咱就说到这儿了。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你好主任，我是四川的李正芳，我今天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病呢。
0: 好的好的，那您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好吧。
3: 行。我以前就是有冠心病。接近5年的时间了。平时都还凑合，就是刚过完年那时候犯病了。那挺厉害的，当时去了医院。到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我记得当时那大夫看了一眼就说是急性的心梗。就让我家属赶紧签字，然后安排了造影。当时就直接下了支架。出院以后啊，我也一直在吃药，什么阿司匹林，还有他汀。这半年来吧，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但你为什么呢？就是最近我跟你讲，我就老感觉这人呐、没劲儿，那个气上不来。并且胸口这一块啊总是发闷的很厉害。就是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那样。
0: 是这些症状。其实
3: 对
0: 您的这些症状啊，按照我们中医来辨证啊，是一种典型的叫

0: 精气不足。在中医当中讲啊，你看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才发生了这个心梗啊。可是当时到医院你做的支架，支架呢，它解决的是这个血管，就是你堵的那块它是给撑起来了，但是你现在心脏又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说明可能又有新的这个淤堵又形成了。
1: 那你那意思是支架不就白做了吗？
0: 这个不能说白做呀，因为你当时这个支架呢是救急呀，让你避免了出现这种急性的心梗或者说出现猝死啊。但是支架呢它治不好你的心脏病，那你当下除了这种气短、胸闷、憋气、压气呀、有这种压迫感，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你得能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1: 还有就是我走多轮路会没劲儿，稍微走急一点的话就感觉胸口发紧。
0: 嗯嗯。
1: 哎，对了，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我这牙龈啊总是出血。
0: 嗯。
1: 哎，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用的牙刷太硬了啊。
0: 嗯。
1: 我就换了一个软毛的牙刷，但是还是出血。
0: 哦哦，还有什么？
1: 还有，我这个胳膊腿呀、啊，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是稍微不注意磕了碰了它就紫了。你要好几天才能消下去那个紫颜色的。我也去医院了，问了那个大夫啊，那个大夫说我是吃什么抗凝药吃的，说根本避免不了。说没啥好办法，说不吃嘛又不行，要么支架里还容易长了什么血栓。但是我跟你说呀，我真的有点担心啊，你说老这样下去那是不是也不行呢？
0: 其实您的这个担心呢、啊、也不是多余的啊，你像长期的服用这个抗凝药啊，包括你吃的这个阿司匹林、还有其他的患者吃的什么玻璃维呀、华法林呐、这些抗凝药都是它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出血，像你这样是早期啊、就牙龈出血啊，那个胳膊腿啊碰到哪块有这种瘀斑，其实还有更严重的情况，就内脏的出血，你要观察注意点有没有拉那黑便的情况啊，黑便的话那就胃出血了，甚至还有脑出血的呢，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西医治疗最大的弊端。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啊，叫管杀不管埋了。
1: 哎呀，头几天我不是听广播您说人不虚不得病。
0: 对呀、
1: 你讲的那些虚症啊我都有。所以我就想问问我，像我这种情况吃这个药行不行呢？
0: 太行了，而且你早就该用了、我刚才其实都讲到了，这个心梗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阴阳气血的亏虚，那我们的心脏就好比一个抽水的水泵啊，你这个支架呢只是说把那个堵死那个管道啊临时给撑开一点，可是你四虚亏空并没有补上来呀，它该空还空，该亏还亏呀，还会不断产生一些淤血，产生这些垃圾呀，还会再次压迫到你的心脏啊，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那我心脏动力强了，我血脉运行通畅了，所以你这个什么气短胸闷呐、一动就喘，这个心绞痛这些症状，你只有把四虚补足了它才能好起来，并且以后呢就不需要您再吃什么阿司匹林吃他汀这些个药了。
1: 好，我明白了。那孙主任我得吃几副呀？
0: 像您当下这个情况已经做过一次支架，目前心脏又感觉明显不舒服，说明有新的淤堵形成了、所以我建议呢你得坚持吃完三副药，照三副药准备吧，好不好？
1: 吃三副药就够了啊。
0: 够了。我不说吗、
1: 哦、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大病重病啊用三副药啊，你会感受到，哎呀，我这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那种非常完美的状态。而且你补虚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用完三副药啊可以保你心脏十年八年的不堵不梗不衰，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错不了。
1: 好好好，那我就买三副药。哎，对了、那能按照多少报销啊这三副药？
0: 您是这个新农合是不是啊医疗本？
1: 对
0: 啊，新农合和咱们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都是一样的福利，都能按照最高80%来报销的啊。
1: 好好好，那我直接买三。
0: 哎

0: 怎么吃啊？一顿吃多少呢？
1: 您这个情况啊，您第一副药的时候啊，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啊，然后第二副药一般没有啥问题的，就可以改成一天两次，一次四粒了。但是我这块呢，不能直接给您定药啊，您一定得自己拨打场外那个400电话报名才行，好吧？
0: 啊，行，
1: 哎、
0: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1: 哎，
0: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孙主任，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谢谢谢谢孙主任。我就听广播里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药说是老患者呀能报销了
1: 啊。对，
3: 哎呀，我要报销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 是这样的，咱们老用户报销跟这个新用户是一样的啊。您是比如农民，咱们就拿着新农合医保本，或者说您是城里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行。再一个呢，要提供一个银行卡号，因为你报销下来的钱呢、
3: 哦、
1: 会在3到5个工作日就直接打到您那个卡里边去了。大家想要办理啊，您就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那个电话不知道吗？400电话。
3: 知道知道，那个电话我知道
1: 啊。
3: 之前我不是买了两副吗？
1: 啊，
3: 吃了效果挺好。
1: 哦，
3: 我就合计着我想再接着买一副呗。
1: 嗯，行。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一下孙主任，你再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再有一副的话再买一副够不够用？
1: 啊，行啊，那您把您的这个身体状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3: 行行，我是糖尿病患者呀。
1: 啊，糖尿病啊，
3: 得这个糖尿病快20年了。
1: 嗯，
3: 啊，最近就是将近有10年吧，就不是这开始扎胰岛素嘛。
1: 嗯，
3: 每天扎3次那个短效的，还要扎1次长效的。
1: 嗯，
3: 但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维持在8-9左右。
1: 哦哦，是这样。那你这个用上了3个短效、1个长效的胰岛素啊？这个糖化呢还是在8-9这样，看来你这个就你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啊基本上是罢工了啊。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至少得亏到80%这个水平了啊。
3: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我就明显感觉吧，就虚的特别厉害，平时呢就是身上没劲儿乏力、
1: 嗯、
3: 你坐那儿时间长了吧，你要是想起来就是不能起来太猛了。
1: 嗯
3: 啊，再不能就是起来猛的时候就感觉眼前花黑头晕。
1: 嗯，
3: 啊，走路也不行，稍微多走几步吧，感觉那个小腿啊酸胀酸胀的那种难受。
1: 嗯，
3: 而且呢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3: 但是我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
1: 嗯，
3: 能明显的能感觉到身体有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3: 就是走道的时候腿啊没有以前那么沉了
1: 啊，就腿脚轻快了，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你这气血能往下走啊，能濡养我们的腿脚了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身体亏虚的底子，这不是一点一点找回来了吗？哎，所以感觉身体有劲儿了、
3: 嗯、
1: 啊。血糖怎么样？现在
3: 血糖变化特别大，
1: 血糖变化大。
3: 刚开始呢，就是餐前基本都在10左右
1: 啊。
3: 稍微吃一点东西吧，就是血糖升特别快，特别高。
1: 哦哦，
3: 现在不是两副药快吃完了吗？
1: 嗯，
3: 就是在场外那个小陈老师
1: 啊，
3: 精心指导之下，我每天就是扎1次长效的就行了，血糖呢、
1: 啊、
3: 也挺稳。
1: 嗯，
3: 而且呢，就头2天刚测了嘛，就是糖化降到5.5左右了。
1: 啊，糖化也下来点了，挺好
3: 啊。
1: 啊，
3: 对 对, 对、
1: 哎，非常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补四虚治糖尿病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啊，谁用谁说好、
3: 嗯、是，我就感觉这个药啊真是能治对方向了。

0: 有一个就是孙子更让我高兴的变化就是、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两年前
1: 嗯，
0: 我看东西就是特别模糊嘛，眼前就总是有那个黑蚊子啊，黑点子呀、啊、黑影啊，就是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圆就是圆形的什么的。
1: 那你这个眼睛有病变了这是啊
0: 啊
1: 嗯，
0: 也到医院也查了，到医院查呢说是糖尿病带的这个眼底出血什么的、
1: 嗯、是的
0: 啊，当时不是打了两次激光嘛才能看清楚吗、
1: 嗯、那个激光那东西啊可不能总去打去啊，那个激光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治疗啊。
0: 是啊是啊，但是在那之后吧就是眼睛就干涩特别难受，今年年初我这个左眼又开始出现那个条状的那个好像小蜘蛛网一样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黑影儿啊、
1: 哎、
0: 总感觉呢就是眼球里边好像进了沙子一样，那种磨的难受，
1: 就特别难受是不是
0: 啊、
1: 哎、
0: 啊，干痒干痒的难受
1: 嗯
0: 而且呢就是看不清东西、
1: 嗯、
0: 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我就心想这不是完了吗，这不是就又得打激光去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呢我发现这个黑影啊线条完全消失了，
1: 嗯嗯，
0: 而且呢眼睛啊我这个也不干了也不磨了，
1: 嗯，
0: 不管怎么转呢眼球是怎么也没有出现那个磨得慌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舒服了，滋润了眼球，
1: 嗯，感觉眼睛舒服了是不是，你看这就是阴阳气血咱补足了、
0: 啊、对
1: 对，眼睛得到这个滋养了，这些干涩的症状啊，这个黑点子黑条子啥这不都下去了吗，
0: 下去了，都下去了，
1: 非常好，非常好，哎，
0: 对，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啥，孙主任，
1: 嗯嗯，
0: 我这个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这个尿沫子那个啥清亮了，尿沫子少了，
1: 哦，就是那泡沫尿啊，
0: 对
1: 啊，
0: 以前那个泡沫子特别多嘛，
1: 嗯嗯，
0: 有时候老半天散不掉，
1: 嗯，
0: 晚上有时候起夜三四回四五回，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睡觉也安稳多了。而且呢我就感觉这个后腰啊也不像以前那酸呐、啊、难受啊，
1: 哦，
0: 感觉这个腰杆子有劲儿了，硬起来了，
1: 嗯
0: 啊，以前就是你干啥呢就是无精打采的没精神，
1: 嗯，
0: 就天天愿意就是有在那个太阳底下呀，就是哪儿舒服的地方在哪儿待着，
1: 嗯
0: 啊，身体呢全都得劲着，
1: 嗯，
0: 但现在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身体不虚了，
1: 嗯
0: 啊，小腿呀、啊、小肚子呀、啊、后腰啊，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啥时候就感觉到热热乎乎的，
1: 嗯嗯，
0: 排尿有劲儿了，哗哗哗的那有劲儿了、嗯、那就像年轻的没得病之前一样了，现在
1: 好非常好、
0: 啊、哎，我就发现这个补虚汪啊比以前吃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包括补肾药啊什么药那、啊、加在一块儿也没这个药好使。
1: 你拿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和那个补肾药相比，就相当于那个凤凰和那个鸟比啊，不是一个层次啊，哎，等你把三副药都用完了，我这么跟你说呀，到那个时候你不但是腰杆子硬起来了，你肯定不输当年了啊，哎，
0: 对，我相信您孙主任，
1: 哎哎，
0: 就是还有一个变化是啥，刚刚忘了说了，就是我有这个心绞痛这个毛病
1: 啊，还有心绞痛
0: 啊，有时候你着急了、
1: 嗯、
0: 走快了，或者是上楼啊手里提着东西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到心脏啊通通通的那不得劲儿了，像压了一个大石头一样闷得不行，有时候感觉还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有时候上楼了之后啊就去躺在沙发上啊睡个三五分钟啊躺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上楼啥的就是心也不慌了，就是现在、
1: 嗯、
0: 我今天呢就想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吃多少能够，
1: 我觉得您现在这个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您就再买一副药呗，好不好，再买一副啊，
0: 一副、
1: 哎、
0: 那这一副药还得拿多少钱，
1: 你这样你之前不是已经买过两副了吗，对不对呀、啊，
0: 对呀、啊，
1: 那你再买一副药，你不需要拿钱了，而且还能给你返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等于三副药能按80%那个比例的给您报销吗？
0: 那
1: 你这个办理那个你办理那个医保报销的时候，你记住一定把那个那个医保本那个号啊，还有银行卡的信息都填准了，一般3到5个工作日你就能收到钱啊。
0: 行，
1: 哎
0: 呀，真是感谢你，谢谢孙主任，
1: 不客气，
0: 记住了，
1: 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好吧，要结束了，再见啊。

0: 现在就报名，现在报名。
1: 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女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3: 我是王天武的老伴儿。
1: 哎哎，你好，你好啊。
3: 就是三个月之前呢，跟你通过一次话。
1: 哎
3: 哎，你说我老伴儿吧，都用完三副了，恢复的还挺好的。
1: 那就好。
3: 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呢，我们啊都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3: 啊，昨天嘛，我就用这个报销钱呢，给自己买了三副。
1: 嗯，
3: 要么之前呢，我真是舍不得。
1: 嗯嗯，
3: 我家这情况吧，就上次我都跟你说了。
1: 嗯，
3: 我身体吧也有病，伺候不了他，请了一个护工。
1: 嗯、
3: 这不是月月还得给人家开支。
1: 嗯嗯，这个
3: 啊，我也害怕他。拉倒了，
1: 嗯嗯，
3: 要不然就不会叫大女儿赶回来，
1: 嗯，
3: 等后来迟到半个月，她脸色看起来就非常好了，
1: 嗯嗯，
3: 这过去都是灰头土脸的，一点血色也没有，而且屁股上都长褥疮这个地方吧，
1: 嗯，
3: 还都长好了呢，
1: 厉害，太好了，嗯，
3: 还有以前她那个大腿呀、啊，跟石头疙瘩似的，
1: 嗯，
3: 特别僵硬啊。但现在你摸起来吧，感觉软乎不少，人家护工都说按摩起来跟过去完全都不一样了。
1: 嗯，你看过去特别硬，是不是像那死木头疙瘩似的，现在软乎的，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打通了，肌肉啊筋膜呀，哎，得到滋养了，所以肢体僵硬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那他现在大小便情况咋样啊？
3: 哎，这个我还真想跟你说呢，大小便吧、
1: 啊、
3: 也知道喊人了，不像过去
1: 啊
3: 那是啥尿都不知道，现在三副药吃完了、
1: 啊、
3: 我在床边给他整了个便盆、
1: 嗯、
3: 他就在里头解决了，
1: 嗯，那太好了，
3: 所以这个褥疮干净了、
1: 嗯、
3: 一点都没有了，
1: 嗯嗯，
3: 这在床上坐着啥都不用靠了，也能坐两三个钟头，
1: 嗯，
3: 哎，你要是搭把手吧，用着助力器吧，走几步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嗯。
3: 是啊，说话吧不是那么利索，但是像简单的吃喝渴呀、啊、有尿啊，我们都能听懂。
1: 嗯，
3: 你说恢复到现在这样，我们真的特别感谢您。
1: 太客气了啊，您老伴恢复这么好啊，我听着也是为他高兴。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字一号原研药，治这个中风偏瘫，治脑血栓后遗症啥的，怎么讲啊，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厉害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
3: 你说我老伴儿吧都83了，要不是因为这个药啊、
1: 嗯、
3: 他指定起不来。
1: 嗯，
3: 我们就是打算再让他吃一段时间。
1: 可以可以，再吃段时间啊。哎，
3: 你说我吧也78了，身体也不好。
1: 嗯嗯、
3: 上回也和您说过，去年也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3: 还挺庆幸啊，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
3: 但血压吧一直不稳，而且吧压差特别大。
1: 嗯，
3: 高压基本在156啊，甚至有时候达到170呀、啊。
1: 嗯，
3: 低压才60-70啊。
1: 那压差是大了。嗯。
3: 还有便秘啊，哎呀，这个心呐、啊，成天提心吊胆的。
1: 嗯，
3: 现在你说没出事还行啊，要是真是哪天我再倒下，太坑孩子了。
1: 嗯嗯。
3: 所以我合计赶上有医保报销，我也吃点这个好药。
1: 对对对啊，我非常支持你。以前呢，你像《红楼梦》当中这个贾宝玉曾经说过，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要想男人不衰，要想女人不老，咱们大家伙啊，记住我孙志刚的话啊，一定要把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四虚给它补足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是有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这个何首乌，还有可补先天之精的紫河车呢。你四虚补足了，同时把肾精也给固住了，这样就可以保男人不衰，女人不老啊。所以您。

0: 话，我觉得应该吃，我支持你啊。哎，尤其像你这种特别压差大的、高压高、低压低的，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体内血管有严重的动脉硬化了，血管变硬了啊。这个血脉泵血的时候呢，这个高压冲的挺高，但是血管由于动脉硬化呀，回弹无力，它低压又低了。所以这种情况啊，像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都是相当高的，所以你也应该赶紧用，好不好？哎
1: 哎，好好好、哎，主任，那我也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这个四粒啊。
0: 您这个情况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所以我建议呢，头一周，那您一天吃三次，一次吃四粒吧，然后咱们尽量呢，尽快的啊，把这个压差呢给它缩小，然后您吃一周之后给我来电话也行，给咱们那个指导老师打电话也行，根据血压的情况咱们再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哎呀，幸亏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得谢谢你了，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同样呢，也希望你们老两口啊都能越来越好啊，好吧，我们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桑能陪着二位夫人饮酒，喝这长寿酒，三杯酒啊，有效果了。什么效果？就见这二夫人开始这耳朵后边微微发红，紧跟着腮边红了，脸颊颧骨红了，特别是眼神瞅这桑能，俩眼有些迷离。桑先生一看，夫人怎么样，这个酒滋味如何？别说，桑先生，这个酒甜丝丝的，真好喝呀。那是当然了，我怎么觉得还挺挂杯，您再尝尝。快斟上。哎，好好好，我跟您说呀，这酒啊，这叫入口软绵，酸而回甜呐。什么不是那个香而回甜呐，喝着这香啊。哎，桑先生，夫人，我怎么瞧着您今天跟往常不一样，我有什么不通呢？我怎么看着您今儿个这么漂亮呢？哎呀，夫人呐，您取笑了。夫人，那个我这个脸跟喝的皮子似的，出了坑就是疤了，我怎么还漂亮？不，我说的不是五官，主要看气质。哎呦，我有什么气质？不，桑先生，我怎么觉得今天您

0: 桑先生。
1: 说着话，二夫人站起来，
0: 哎，夫人，您干什么？我给您斟。
2: 不，我觉得这酒在这儿喝没有意思。
0: 那咱们到哪里去喝？桑先生，啪，他一伸手，
1: 把桑能衣袖拉住。
0: 哎，夫人您干什么？桑先生，这么办吧，拿这酒你跟我上我那屋喝去。夫人呐，酒在这儿喝，您上您屋里，我可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啊？走，随我来。
1: 哎，夫人拽着袖转身就走。就在这会儿，就听外边人说话：“
0: 他奶奶的，啊，
1: 这什么酒啊？
0: 根本就不管是这脏能。”
1: 国舅，您别着急，
0: 我能不急吗？啊，你瞧这脖子，啊，瞧给我挠的，
1: 感情啊，到了后边，这酒喝完了，哎呦，这秦玉仙呐，精神更大了。骂得更欢了，国舅一凑，嚓，脖子这儿一条领子，哎，这老门过去要抓。这个庞玉就是这样，越得不到，他越想得到，他又不想强制，打心里边很纠结。他吩咐：“那别动，先这么着，把他绑上啊，不许打他。”我上前面看看。哎呦，就这么着，
3: 庞玉回来了。
0: 这脏能我跟他玩不了，他配的什么？哎，
1: 这一进门，您想，一个这样，一个这样，都让这国舅瞧见了。
0: 哈，脏去根，你这干什么呢？
1: 桑能一扭头，
0: 哎，夫人撒开，
1: 往后一吞着胳膊，杀，袖子撕了，庞福一转身出来了。
0: 哎呦，我说是国舅爷爷，这不是我的事儿。
2: 桑去干儿，
0: 爷，庞福，行啊，
2: 我走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们俩真会见缝插针呢，你们啊，虎口里夺食啊，国舅爷我的菜你们俩也敢吃，你们好大胆子。
0: 国舅爷，您听我说，
2: 桑能，你说
0: 你简有理的说。郭九爷，他这我问你，
2: 你跟二夫人
0: 你们多久了？哎呦，这我这，哎呀，郭九爷，这个事儿他不怨我呀。
1: 怨谁？你跟我说
0: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不是，这什么，他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喝完这个酒他马上他就变态，
1: 这一个嘴巴打的这桑先生倒退好几步。
0: 我郭九爷，我怎么琢磨着，打扮也许差不多，这个酒他错了，掉了个儿了，是吗？啊，我宰了你！
1: 要拔这佩剑，桑能一看在火头上，说不清了。
0: 哎，郭九爷，这我冤枉！
1: 他转身往外跑。这会儿呢，这庞福也往外走。其实啊，国舅庞玉心里跟明镜儿一样，不可能的事儿。他明白这酒出了毛病了。
0: 这个桑能吓他转身往外走，刚到门口这儿，
1: 这会儿就听院子里边就这嗓子，哎呀，就跟这京剧那嘎调差不多。

了一下，又出什么事儿了？厨房大师傅叫老刘，每天呢晚上吃完饭，最后一道菜就是国舅爷最喜欢的、最滋补的海鲜汤。这碗汤啊，得值3两多银子，都食材上讲究，经过炮制的。到最后，这位老刘端着这海鲜汤，给这国舅爷上汤。最后呢，国舅一喝，一尝高兴，赏他5两银子。每天几乎为这5两银子，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大师傅讨赏，端着这，他怕这汤洒了，这是贵重的汤啊！端着往这大厅走，里边这一吵吵一闹，展昭在房上瞧见了，心说：我要想干活儿，我还得给他们搅和搅和呀！一看。这一大师傅端着汤呢，展昭站在房上，事先这胳膊里都带着袖箭筒呢，他一看，给他来一下吧，啪，就一下，袖箭一扎多长，像一个铁橛子似的，咻出去了，正多老刘这臀部上。您想，那老刘端着汤怕洒了，正走着，哎，哎呀！他一扭头，看这钉一橛子，哎呀，这谁呀、啊？谁给我拔出去？他在这转圈儿，方能正出来。他，哎，哎，我这。老刘啊，你这干什么？你怎么转圈儿？哎呀，快点，快！爸，啊，你干嘛喊爸爸？不如喊什么爸爸？扒出去！张能转后边来，你，哎，哎呀，这是什么？别摸呀，张先生，快，给我拔出去，太疼了。哎呀，这谁这么缺德呀？给你这钉一橛子！张能刚说完了，南侠一看讨厌，啪！又一支袖箭，给张能这臀部，砰，多上了。哎，开枪！哎呀，拔出去呀，可了不得，好吗？这二位。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二位转上了。后边那个仆人庞福出来了，哎，不是二位，老刘喂，我这快点，爸，哎呀，我这个爸，庞福，爸，这二位干嘛这是？哎，臀部，哎呦，您这怎么弄一钉子呢？玩谁弄钉子玩？快扒，哎。您想外头这么乱，大厅里边国舅能听不见吗？这下子吵着什么呀？孙天昭吧，走出去看看。三个人出来一看，不对，这个管家庞福给二位摁在那儿就拔这个钉子，其实是袖箭。国舅过来，怎么回事？国舅爷，您看这钉子，哎，国舅知道他练过武啊，这袖箭呐，哪儿来的钉子？孙天昭吧，有刺客。一说有刺客，抓刺客，整个府里乱了，好几十的兵丁、护院、保镖全出来了，各拿兵刃，前院、后院、东西院都是人，搬梯子上房，大伙儿乱了。达到效果了，展昭趁这乱劲儿，打这大厅的后窗户一个珍珠倒卷帘，唰，进到了厅中，很快的伸手往前一近身，抽出宝剑来。大厅上方啊，那一吊灯上边有10几颗蜡烛。

一伸手，歘，这蜡灯啪嚓下来了，大厅漆黑一片。就趁这功夫，他走到桌子跟前，啪，藏春酒打碎了，走到花瓶跟前，拿起花瓶的这个毒酒揣在怀里，顺原道打后窗户又上了房。展昭心想，差不多了，让他乱着，我走了。往前一俯身，走了。底下那就乱了，有人说，哎，郭舅爷，您看这屋里边灯灭了，屋里黑了啊。他把那剑拔出来，我说怎么回事，到里边看看。他干嘛划了，他明白暗中有人，有高人，这给我来一下来绣剑麻烦了。所以他说话一劲比划，他不知这个从哪儿过来，快着，你们赶紧别愣着呀，进去看看。哎，好，哥几个走，拿灯笼的在前面。哎，好好走，十几个人，人多壮胆儿，挑着灯笼进来了。到里边一瞧，没人，赶快灯点着了。一看，二夫人、三夫人，一个坐这边，一坐那边，那还机位着呢。哎呦，张能，绣剑给他起出来了。郭九爷起出来了，这儿呼呼流血呀，我得上药。你再呼呼流血，该，夫人这怎么办啊？就这样了，就这模样了啊？夫人，好办。他一定喝了藏春酒了，弄点凉水，外边喷，里边喝，一喝就灵。哈，快点快点，这边怎么折腾，乱成一团，咱就不说了。再说斩南侠打这儿出来，回转陈州，到了包大人的公馆，见了包公之后，当面往这一坐，就把整个经过跟包大人都说了。哦，有这种事情。是啊，大人您看，这就是给相府预备的毒酒。好啊，这个事情应该跟相府说一说。来啊，把相府带进来。是，时间不大就把这相府带进来了。相府啊，这回不是五花大绑了，戴着手铐子，打外边进来之后，比前者呢稍微的柔了一些。包大人，您传我干什么？相府啊，昨天斩南侠去陈州，夜入庞玉的府宅。斩义士，您把您看到的、您听到的跟他说。好，相府啊，展昭把经过一说，最后拿出这个花瓶儿，这瓶子你认得吗？面熟，好像是国舅府的那个张先生配药，有这么一批是这样的瓶子。对，这是给你准备的，知道吗？你回去国舅就要给你喝这个酒。啪，三儿打开，伸手抽出宝剑来，把这酒瓶拿起来。相府，你看看你喝的是什么酒啊。啪，往上这么一泼，没有多少，眼瞧着这口剑一道蓝火苗，相府是练武之人呐，他明白这叫宝剑是毒，这东西喝在肚子里，五脏六腑就烧完了。相府啊，看到了吗？这就是你效命的国舅爷。你知道有这么句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可是你呢？你为他卖命，他想要你的命。

0: 你知道吗？回去喝的就是这种酒，你活得了吗？庞玉要害你，你来杀我，奉旨钦差灭门之罪呀，你都想过没有？你的眼看错人了，你错保了人了，知道吗？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回去，我现在不想要你的命，我觉得你很可怜，你很愚昧无知啊，我念你是个初犯，而且你有一份忠义之心，可惜用的不是地方。把手丑给他打开，让他走吧。等差离看，大人，打开。
1: 对，打开。
0: 过去手铐子打开了，把他的刀给他。公差就把那三分之二那刀连刀鞘递过来，相夫手里托着刀，他看着包拯傻了。你可以走了，我放你走。我要劝你，你最好不要回陈州啊，你要回去准死无疑。你要走，走得越远越好，远走高飞吧。将来不管是为商还是为民，你要做一个安善良民，要遵纪守法，你要识人呐。那些个花言巧语、口蜜腹剑、口是心非的人，你要提防，你要做一个好人。走吧。包大人，您真让我走吗？
1: 对，
0: 逃命去吧。好，如此说来，大人，相夫多谢您，给您磕头了，扑通跪下，多谢大人不杀之恩。
1: 去吧。
0: 是。相夫转身往外走，腾腾腾几步走到门口这儿站住了，他一回身，大人，扑通跪下了，汤把刀往旁边一扔，大人，
1: 走啊。
0: 大人，我不走了。
1: 为什么？
0: 大人，我没脸走啊。大人，我是来杀您的刺客，我的主人庞玉都想要我的命，可是您要放我一条生路。我虽然是个保镖，是个杀手，大人，我也是人呐。这么多年没有人拿我当人，我知道我是庞玉的一条狗啊，我连狗都不如，我死了就像一个草籽儿一样，一文都不值啊。大人，我看错人了，我不是个人，我就是一个畜生，我办的不是人事儿。大人，您看出我是什么人来了，您还告诉我将来怎么做人。大人，我不能走，按说我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我应该谢罪的，可是我要死了，我对不起大人您。我要告这个庞玉，大人，我要跟着庞玉拼命。你要告他什么？大人呐，他办的事我都知道，他到了陈州一件好事都没办呐，他害了多少人，他霸占了多少田产，他修了多少府宅，把赈济钱粮都私吞了。我就在他的身边，他强抢民女，苦害百姓，做了多少缺德事儿，我以为那个事儿跟我无关，我以

为害的不是我，我就可以在旁边袖手旁观。我想错了，他能害别人就能害我呀。大人，有朝一日我到堂上，我要对质，我要把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要在堂上当面与他说清，我要告倒着庞玉。大人，还有一件事情您听我劝吧，陈州城您不能去，陈州城10000多官兵呢，就您这些人。大人，我知道您是好人，您是清官，大人您听我一句，陈州城您万万不可去呀。

渐渐忘掉了那些最初的珍贵，身边的朋友换了一批又一批，还剩下多少是最初的呢？这首歌送给我那些最初的朋友们，也许

谁又陪我闯了那些不疼不痒的祸？回到教室身边，剩下谁来陪坐？往日回首我的世界，现在只剩下了我。这样真的真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个我们的操场，我们曾经走过，那个时候多真，那是我们的根。真的从不承认老师对我们有恩，只教会了知识，却没教会怎么做人。那个时候谁最笨，谁又一直在混？那个时候。

曾经有那么个人，你们可以互相指着鼻子骂娘，却不往心里去。你每次出去买衣服，总要拉着他陪你；每次和对象吵架，总是要先和他谈。喝多了，总是他把你扶回家。现在混得怎么样？是否？

你好，我是丁兰。2016年10月11号，一代词作家庄奴先生在重庆与世长辞，享年95岁。这位老人一生坎坷，晚年清贫，却始终笑对人生。他说，人生如梦，岁月如歌，写歌是为了表达美，传递美，人生亦如斯。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留下的这些经典之作，一起缅怀这位音乐

庄奴也名叫王景熙，考大学时成绩好的连北大也能进，可最后却选择了新闻学院，因为这里是每人发一袋面，而这袋面就可以让家人不再饿肚子了。

冬天里的一把火。张农上大学时正值抗日时期，当时的他一腔热血，一心报国，谁知还没毕业，抗战就胜利了。可人生如梦，抗日救国的心愿没有实现，却与亲人海峡相隔。到台湾后，张农先在报社做记者和编辑，闲暇时写了一首《绿岛小夜曲》，没想到竟让他一夜成名。从此，他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都用歌词表达了出来。

绿岛小夜曲。80年代末，海峡两岸刚开放，张奴就托朋友在北京户籍里查亲人的名字，也就是到那时，妹妹才知道哥哥原来还在世。两人写信约好见面，谁都不要哭，结果飞机一着陆，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原乡人。庄奴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夫人叫陈梦华，就在他创作的高峰时却得了尿毒症。治病的十年间，庄奴几乎放弃所有的写作，把房子都卖了给妻子治病。那时他甚至想过自杀，但是朋友们的关心和对孩子的责任让他坚持了下来。

陇上情，妻子离世后他思碧如洗，两袖清风。一次到重庆写歌的机会，认识了现在的老伴儿周林，他义无反顾地追随他。原来他一直是他的粉丝，生活在一起更觉得他有情有义，幽默风趣。而张奴至此也将重庆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居住于此。

又见溜溜的他。说到庄奴所作的歌词，一定会提邓丽君。当年邓丽君说，没有庄奴就没有邓丽君，庄奴也说，没有邓丽君就没有庄奴。但你肯定想不到，两人竟然从未正式见过面。那么那些经典的甜蜜蜜、海韵等歌曲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明天我们来听庄奴和邓丽君的故事。我是丁兰，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自从励志歌曲里播出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后，很多听友问田震最近怎么样，因为从2007年他被曝患有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后隐退歌坛，一时不见踪迹，直到2012年才渐渐在一些综艺节目里看到他的身影。虽然脸庞多了些皱纹，眼神也没那么清澈，但是歌声依然打动心底。今天也再来听听他的歌。

野花。田震有三个哥哥，父母都是军人，出生才两个月就被送往农村姑姑家。乡村淳朴的民风，还有那无拘无束的生活，造就了他粗犷、大气、率真的性格。26岁之前，他背着包辗转大江南北，在一个个酒吧里唱歌，过着候鸟般迁徙的生活。最初的他还模仿过邓丽君，后来又翻唱《同安阁》，还跟着西北风刮了一阵。直到1995年，许巍的那首《执着》才让田震真正找到自己的风格。

执着。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田震的歌。曾经田震对自己的演艺生涯没有规划，想唱就唱，厌倦了就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悠闲生活。可是当张卫宁出现后，他的生活变了。那是一个春日的下午，在红星唱片公司，一个腼腆的眼镜男生引起田震的好奇。当得知他的身份时，田震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个一见生人就脸红的男生居然为谢东、孙悦、井冈山等歌手都制作过专辑。

干杯，朋友。录完这首歌，田震发出邀请，约张卫宁吃饭。可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张卫宁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田震生气地拨通他的电话，却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我发高烧了。”赶到那间简陋狭窄的平房时，田震的心酸酸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知名音乐人的生活竟如此艰苦。小小的房间不到20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堆得到处都是磁带，这就是全部家当了。来不及多想，他把张卫宁送进了医院。

爱不后悔。没有浓妆，没有长裙，素面朝天的田震总是一副中性打扮，张卫宁多次要求他柔情一些，田震不耐烦，为此两人没少吵架。生活让人产生智慧，趁田震出国演出的机会，张卫宁自作主张接了一个洗发水的广告。合约规定几年间田震必须留一头披肩长发，如果剪掉视为违约。就这样，田震不得不留起了长发，没想到周围的人都说她更漂亮，更有女人味了。后来她也舍不得剪去了，现在的她更是学做家务，学做菜，学做一位妻子。

鸦泉。关于田震淡出歌坛的原因，也有人猜测和摔话筒事件有关。那是2001年中国流行歌曲榜颁奖晚会上，田震因不满不公正现象而当众拒绝领奖，之后某媒体就写了一篇田震没有艺德的文章。针对此事，田震也提起诉讼。当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田震胜诉。经历过人生巅峰、低谷、官司、疾病的他感慨良多。他坦言，第一次听到病况时眼前一黑，之后积极配合医生，十年的烟戒了，也按时作息了。现在他说，健康、平安、快乐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的，也祝听音乐的你健康、平安、快乐。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张子嫣姑娘下定了决心，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秦琼。那位说了，他跟秦叔宝有那么深的感情基础吗？咱们说呀，事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是喜欢秦琼，又是自己的丈夫了，堂堂仪表，英雄气概，胡了巴涂的把脑袋混丢了，太可惜了。另外一方面，紫嫣姑娘也是为了自己呀。那么她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给全家人报仇。可是他的仇啊不太好报，如果说仇人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那倒好说了，一口菜刀半包耗子药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张子嫣的仇人是谁呀？是整个的大隋朝廷啊。他们家全家抄斩，护灭九族，就得把隋炀帝杨广、奸相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这一大帮人全都铲除了，才算给全家人报仇雪恨了。这么大一活谁干得了啊？指望着干爹啊，靠山王杨林，那不可能的。最多最多，杨林就是把那帮仇人呢批评教育一顿也就到头了，根本就不解渴。可是秦琼则不然呢，有那么多响马好朋友，将来扯旗造反，推翻隋氏，另立江山，可以把仇恨给报得非常非常的彻底。所以说张子嫣看了好秦琼，这才下定决心冒险相救。又一想，我是个女孩子，怎么能去给秦琼送信儿去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一看这卧室里头有好多的柜子，他翻箱倒柜呀，找出来好几套男子的服装，挑合适的乔装改扮吧。脱下了裙袄裤褂，摘下了珠翠满头，换上了一身青缎子长衫，腰系着杏黄色的丝鸾带，足下蹬一双青缎子长腰靴子，头上戴一顶六棱抽口英雄状帽，找了一块绸子把额头这么一勒，对着镜子一照啊，真就像个男人了。可是这耳朵眼儿还有破绽，又用这指甲挖了那么一点蜡油子，把耳朵眼给堵上了，用手揉了揉，看不出毛病来了。这就叫细节决定成败。这才掀帘子，蹑足潜踪往外头走，一边走啊一边偷偷地看着杨林。醒不了了，睡得十分的沉重。慢慢地转到椅子后边，从架几案上头取下来镇宅的七星宝剑，佩戴在腰中，又转身慢慢凑到桌子旁边，把济南堂弟送来的那份公文给拿起来了，悄悄地揣在怀里头。又往东边走，在东边隔扇里头有一张长条的桌子，桌子上头放着令箭架子，架子上头啊插着12支令箭，按照12时辰摆放，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姑娘掐指一算，现在是虚时，她一伸手把写着虚字的大令就抽下来了，带在了身边。因为紫嫣呐，本是官宦人家出身，深知大令的重要，他知道深夜城门关闭，没有大令，秦琼根本就出不了城，就是自己深夜行走，有大令在身也可方便得多呀。再一看杨林仍然在酣睡，紫嫣虽然说心里头害怕，但是为了救秦琼也只好强作镇定。他轻轻地来到了殿外，任邓班安乘胯坐马， 凭着那支令箭就出了越王府，一拐弯奔靠山王府可就来了，知道秦琼在这儿呢。等到在角门前头甩凳离鞍下坐骑，轻轻地叩打角门，守夜的门军把门打开了。我说你找谁呀？啊，靠山王有令，命我啊面见十三太保要传话。说着话把令箭拿出来了，高高举过头顶。那位一瞧，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有这玩意儿那就好使，里边请里边请。紫烟迈步可就进来了。哎呦哈哈，上差老爷，您往那边走，十三太保吧就在那跨院，哎，就是临时的新房，在那儿待着呢。啊，多谢多谢。紫烟顺着甬路来到新房这个院，一看正房亮着灯烛呢，走到近前顺门缝往里头一瞧，秦琼正然端坐，独对银灯你也呆呆发愣。却原来呀，秦琼从越王府来到靠山王府的时候，那个大太保罗芳早就命人把新房给收拾好了，秦琼是千恩万谢，罗芳心里头羡慕嫉妒恨，可是表面上还得演戏啊。十三太保，你就早早的休息吧，我们告退告退。领着亲兵卫队可就撤了。秦琼一看洞房收拾的富丽堂皇，心里头别提多别扭了，坐在桌案前头独对孤灯，细想起心事来了。一想众兄弟如何搭救程咬金、尤俊达两位贤弟，二想老母寿诞刚过，自己就出了远门了，不知老人家身体可好。第三想紫烟被杨林强行许配给自己，但是自己已经有了妻室了，而且贾氏娘子是那么样的贤惠，我秦琼怎么能停妻再娶呢？虽然杨林说什么一门两不绝，但是自己和杨林之间总是隔着那么一条鸿沟，以后啊在杨林身边能混多长时间都不好说，一旦说我跟老头子闹翻了，那么紫烟怎么办呢？不是把姑娘给害了吗？哎，真是心乱如麻呀。您看了吗？别人入洞房喜洋洋，秦琼入洞房是光头强。正在这么个时候，忽然吱扭一声，门被推开了，由打外头走进来一位翩翩美少年。一开始秦琼还没认出来呢，正要发问，这才看明白，这不是紫烟女扮男装吗？秦琼是十分的不悦，心说这个姑娘脸也太大了，我还没去接你去呢，你自己倒等不及了啊！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自己跑到了洞房之中，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脸皮呀，就是属皇上他妈的那太后。再看秦叔宝这脸像一汪水一样，呱嗒可就沉下来了。张紫烟那是绝顶聪明的女孩啊，一开始风似风火似火，就惦记着救人呢，没有想自己这么来呀是否有失女孩的脸面。可现在一看秦琼是这副态度，心里头可就明白了，不由得心如刀绞。暗叫秦琼啊，嗨，秦琼，你立刻就有杀身大祸了，我冒着生命危险来给你送信，你反倒把我给看轻贱了。紫烟这伤心哦，站到那儿可就没有马上说话。这下子秦琼更误会了，他就认为紫烟姑娘是故作姿态，哎，等着自己上前温存呢。秦琼这心里头可就更别扭了，说出话来是冷冰冰，紫烟姑娘不接自道有何见教。紫烟一听只气得脸色铁青，哪知道秦琼又找补了一句， 要是没事儿的话，就请你回去吧，有话明天再说。啊，紫烟呐，这心里头是拔凉拔凉的，掰开八瓣顶梁骨，一瓢凉水往下浇，真有心转身就走，让你秦琼啊，你就死去吧。可是转念又一想，无论如何，我也应该救他一救啊，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于是乎提高了嗓音，秦琼啊，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啊！秦叔宝机灵灵打一寒战，再一看，紫嫣脸色不对，刚要答话，紫嫣由得怀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啊，唰，就扔给了秦琼。叔宝接在手中展开这么一看，哎呀，看明白了，正是济南大帅唐璧的那份公文。借着灯光细瞧内容，秦琼这两只手啊，可就抖起来了，因为里边写的是清清楚楚，贾柳楼弟兄已经反山东炸济南，把程咬金尤俊达给救走了，可是连累了他秦琼的一家。哎呀，娘啊，贤妻，罗世信我那傻兄弟，是我害了你们了，被人家打入木龙囚车，押解到京师，这一路上得受多少罪呀。秦琼这眼泪也唰可就出来了，抬起头伴着泪光借着灯花这么一看，紫烟姑娘站在那地方啊，还在生气呢。她赶紧上前施礼，紫烟姑娘，感谢你深夜送信前来救我，我不该冷淡于你，尚请原谅。但不知你是如何离开越王府的，杨林现在何处呢？紫烟一看呢，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这心里头痛快多了，这才一闪身形，刷刷脱掉男装，露出女装。将军呐，靠山王见了公文，他是十分震怒，连说可杀不可留，只因为他饮酒过量了，一醉不起，我才借这个好机会冒死来给将军送信，如今大祸临头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赶紧逃命去吧。说着话又一回手，拿出来这支令箭，这个是我偷的，没有他你走不了啊。哎呀，秦琼一见令箭，这心里头翻江倒海，苦辣酸甜咸杂陈五味一齐涌上了心头。这时候啊，他反倒替紫烟着想了，紫烟呐，我要是逃走了，你可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你我就一同逃走吧。你放心，我来保护你，要生咱们生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处呀。听了这两句话，紫烟这心里头啊，扑腾扑腾好几扑腾，就感觉那电流啊顺着耳朵开始走，唰走遍了全身，又拐了68个弯，浑身上下每一个汗毛孔都被电击了6000多回。紫烟当时这眼睛可就湿润了，一个女孩子孤苦伶仃的，从来没有这种滋味啊，大概其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爱情啊。行了，够了，这一辈子有这么一回，我张紫烟死而无憾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自己是一个弱女子，要是和秦琼一起逃走，倘若被杨林追赶，岂不给他添了累赘呀。将军呐，望你前途保重，你就不要管我了。说罢一转身是掩面而泣。哎呀， 秦琼啊，就像万把钢刀扎在了肺腑。紫嫣姑娘，你不用哭了，你我二人马上逃走。但见紫嫣擦了擦眼泪，转过头来面对着秦琼。将军，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可一定得实话实说呀，啊，姑娘请讲，你认不认我这个妻子呢？这个秦琼略一沉吟，紫嫣呐，我不认你，我还是个人吗？咱们已经拜了花堂了，那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我秦叔宝对你要有二心呐，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将军，言重了，我不要你起誓发愿的，就有一事相求。你说吧，贤妻有事，为夫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将军呐，就是我全家遇难，都是杨广、宇文。

0: 化及杨素那群人给害的。我有一个哥哥叫做张成金，下落不明，今后将军若是能遇见他，念在你我一段姻缘的份上，请你多多的关照，并且帮助我的哥哥替我全家报仇雪恨呐、啊！将军今后得志之日，倘能不忘我这个患难与共的妻子，紫烟我纵死九泉也就瞑目了。哎呀呀，先妻何出此言，来来来，你我一起逃走，同甘共苦，是永不分离。紫烟一阵的苦笑，多谢将军，望我的夫君你前途保重吧。说着话噔噔噔倒退了几步，秦琼就感觉不好啊，刚要上前拉住他，忽然之间紫烟用手往门外这么一指，呀，那是什么人呢？秦琼信以为真，一扭头，呀哈，啥人都没有，这才知道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紫烟姑娘啊，一摸肋下的佩剑，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刺啦啷啷啷啷，宝剑出匣，横在脖项之上。将军，你多多的珍重吧。他是横剑自杀。秦琼赶紧上前抱住了尸体，哎呀，先妻呀，你痛杀秦琼了，放声嚎啕啊。正在这么个时候，这房门呢重新被推开了，有一人迈步就走进屋来，喊一声，我的二哥，你为什么还不快走啊？啊，秦琼扭向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自己过命的好朋友上官迪。哎呀，贤弟，你是怎么来的？二哥，雪里头埋不住人，纸里头包不住火。紫烟姑娘为了救你，她是女扮男装，到了一支令箭，出门的时候被职业的门官看见了，他们就有所怀疑，这才向我禀报。我当时虽然不晓详情，但是也猜到了事出有因呢。我一个人悄悄在后边跟着，跟来跟去，跟到这靠山王府，跟到你这跨院新房的门前，是方才你们两个人在屋里头一番对话，小弟我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二哥呀，事在紧急，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了紫烟姑娘一片相救之心呐、啊！你速速的逃走吧。秦琼看了看紫烟的尸体，实在是舍不得。哎呀呀，二哥，现在没有那么多四肢了啊！这么办吧，咱们俩就在这屋里头挖一个大坑，把它草草的埋葬。以后要是有机会呢，咱们再来收尸。哎。好吧，弟兄两个把兵刃都掏出来了，撬掉了几块方砖，然后七球咔嚓就挖了一个大坑。秦琼抱起了紫烟的尸体，给他亲自下葬。放到坑里头之后，上官迪刚要给埋土，秦琼一摆手，且慢，让我再仔细的看上一眼吧。来到坑边，龙目光仔细的观瞧，虎目当中泪痕点点。秦琼右手持着宝剑，左手抓住了紫烟的一缕头发，轻轻的就给割下来了。上官迪不明白呀，二哥，你这是何意？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秦琼把紫嫣的头发割下了一绺，挽了挽，揣在了怀里头，贴近胸口最近的地方。仙妻呀，你这一缕青丝为父贴身携带，就好比你我夫妻永不分离。你就放心吧，你交代给我的事儿啊，就是给你全家报仇雪恨，我秦琼牢记不忘，不推倒隋朝的江山，不让那群恶人玉石俱焚，我秦琼誓不为人也。上官迪在旁边呢，都受了感动了。嘿嘿，二哥呀，别说那么多了，咱们提高效率吧。这俩人呢，抓紧时间就把紫嫣的尸体给埋葬了，又把上边的方砖重新铺好了，掩饰掩饰。而后上官迪就催促秦琼是赶紧动身呢。秦琼急忙忙披挂整齐，带好了金披大令，和上官迪两个来到了府门，命人带过了战马。这哥俩都骑上马了，秦琼一回头，贤弟呀，你就请回吧。哎呀呀，二哥，我回哪儿啊？这种事儿要是让杨林给知道了，还有我的命吗？现如今咱们哥俩呀，一块儿逃吧。啊，嘿，我秦琼是丧门星啊，又连累了贤弟你了。二哥别说那么多了，快跑吧。这俩人催开马来到了顺昌门，这黑灯瞎火的，大门关着呢，人家门军就问，哎，干什么去呀？没有令箭，半夜三更的可走不了啊。秦琼把金披大令就抄起来了，大令在此。哎呦，有这玩意儿，那太灵了，赶紧开门，放他们出城。秦琼知道这都是张紫嫣盗令的功劳，心里头更感激了。刹那之间开了城门，这哥俩可就出来了，策马扬鞭直奔潼关而去。两个人马不停蹄，这路跑啊，一直跑到东方发白，忽然间就听后边有马蹄子声响。两个人扭向回头一看，发现有一支骑兵，就好像离弦之箭呢，直奔这边就追来了。为首的一员老将，号首苍然，非是旁者，正是靠山王杨林。那位说了，老杨林怎么追来了？他不追那才不正常呢。却原来张紫嫣盗令走了之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杨林睡醒了一觉，感觉喉咙干渴，这就呼唤紫嫣给他倒茶，可是等了一会儿也没有动静。杨林呢，迷迷糊糊又睡着了，过一会儿又醒了，还又让紫嫣给他倒茶，还是没有声响。老杨林口渴难耐呀，自己又在床上头爬起来了，心说紫嫣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想起来了，今天晚上他和秦琼是洞房花烛，一定是我睡着了之后啊，让秦琼把他给接走了。嗨，人之常情啊。老杨林塌了着鞋来到外间屋，但见得烛花烧得很高，屋里头有些昏暗，看样子很长时间没人在此了。他喝了几口水，坐到椅子上头，酒已经醒了大半，忽然想起来大帅唐璧的公文，心说真是可恼，待我回到山东啊，一定严惩这帮人。 害人害来害去，竟然害到我儿秦琼的头上了，这还有点天理吗？老杨林呢，还想重新再看看那份公文，可是一看桌案上头任麻都没有了，莫非说让紫烟给带走了，或者说让我给收起来了？哎呀，喝得太多了，许多许多事情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又一抬头，就发现桌案上头大令少了一只。杨林心里头一动，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也没有派谁去做何公干呢。哎呀，必须得查清楚。来人呐！职业门官闻声赶到，伺候王爷。我且问你，夜里有谁来过这里没有啊？哎，禀王爷，没人来过。哦，那么谁出去过呀？紫烟夫人出去了。为何我的大令少了一只呢？哎，王爷呀，您不是命紫烟夫人去办事儿吗？给了他一只大令，哎，是虚字令。小人我还验看过，哎，一点都不带错的。杨林心说不对呀，我也没派他去办事儿去。一挥手让门官退下，老杨林手捻

是误会了，以为我呀要杀秦琼呢。这丫头一定是向着她的夫君盗走了一只大令，又盗走了那份公文，去给秦琼报信儿去了。那么秦琼呢一定会着急忙慌地逃走。哎呀，这不成了闹剧了吗？十三太保是我的心肝小宝贝儿，我不可能杀他。你们夫妻两个担惊受怕的，这不是多余吗？想到这儿，又传令让手下人去查一查秦琼现在怎么样了。不多一时，有人回禀说是十三太保啊，四更左右和首府上官迪全副武装，都骑着马离开了靠山王府，而后赶到了顺昌门，手持着大令出城门已经多时了。杨林闻听不敢怠慢，马上带领着众人上了马，哎，领着兵丁啊出了顺昌门，一路就追呀。按道理来说，秦琼骑的是黄骠马，那多快呀，杨林不可能追上。可是倒霉就倒霉到上官迪的这匹马上头了，这是一匹老马，哎，走起路来呀啊，挂哒哒哒，挂哒哒哒，连哆嗦带喘，根本就跑不快。秦琼也不能自己打马扬鞭独自逃走啊，这着急呀。哎呀，这、哎、兄弟你快点吧。哎呀，我是想快，我这匹马快不了啊。哎，二哥呀，要不然你先走吧，我在后边啊，我慢慢的溜达。嗨，那哪成啊，干脆把你的老马就扔了吧，你我弟兄一马双跨。哎，二哥，那还不得把黄骠马累死啊。哎，你先走吧。哎，不行不行，说什么咱们哥俩也得一块儿啊。就这么一耽搁，让杨林领着人可就给追上了。秦琼没有办法，只好让上官迪先走，自己留下来等待杨林，要阻挡一阵。上官迪策马继续逃跑，秦琼把黄骠马调回来，伸手摘下来这条虎头造鹰枪，立马在道路中间在这儿等候。功夫不大，杨林和众人呢就赶到了。老杨林带住了战马，十二家太保左右排开，秦琼满脸杀气，颇有拼命的架势。可杨林一点都没生气，面带笑容啊，十三太保，我的儿为什么不辞而别呢？秦琼一看这杨林没有打仗的意思，囚龙双棒仍然挂在了德胜沟鸟翅环上头，这才放了心，把大枪横担在铁过梁，欠身拱手，王驾千岁，儿我有急事啊，要回转山东，来不及告辞，请王驾宽恕。叔宝啊，你走的原因为父知道，是不是紫嫣告诉你唐璧来了公文，说你是山东的响马，而且已经把你的母亲、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兄弟打入了木龙囚车，要押解来到京城了，你怕我杀你，所以不辞而逃，对也不对呢？王家千岁，凭着真人不说假话，就是这么回事儿。儿啊，你想错了，紫嫣也多心了，我恨的不是你，是那节度使唐璧。唐璧他信口胡言呢，无良为道，他怕我追查他丢失黄杠破不了案的事儿，这才诬陷你十三太保，为的就是堵住老夫我的嘴。叔宝啊，你想一想，他那小家巧斗得过我这老家贼吗？老夫岂能听他摆布？你赶紧跟随为父回转京城才是。杨林这一番话可并不是往回诓秦琼，哎，是他的肺腑之言。秦琼呢也听出来了，但是他自己心里头明白，大帅唐璧说的不是诬陷，不是假话，那是真的。我跟你杨林，我回去，嗨，早晚也得露馅，还不如现在就决绝呢。
王家千岁。

0: 我秦琼不可能回去了。啊，叔宝啊，这却是为何呢？难道一说你还不相信老夫不成？王驾，跟你实话实言吧，唐大帅的公文说的都是真的，我秦琼确实和响马有牵连，我们在贾柳楼结拜，歃血为盟，不求同生，但愿同死，有福同享，是有难同当。结黄杠的响马、程咬金、尤俊达都是我的结拜弟兄，我虽然说没有参与反山东炸济南，但是此事和我有关呢，而且关系还不小呢，所以说请您不要责怪唐璧才是。啊，秦琼，你说这话都是真的吗？句句属实。哎呀，老杨林呐，冷水浇头一般，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好半天呐，秦琼啊，我得问问你了，你身世清白，家大业大，为什么要和匪类勾结在一起？难道一说你就不怕王法不成？到了这个地步，秦琼也没有退路了。王驾荣炳，我秦琼一不疯二不傻，幼年也曾读过诗书，也能够看出来是非曲直。您就想想吧，现在是个什么世道？昏君杨广，他七娘戏妹，弑兄屠嫂，灭绝人伦，形同禽兽。自从他登基以来，大兴土木，扩建宫室，选美女，兴徭役，荒淫无耻，穷兵黩武，卖官鬻爵呀，把忠良都残害到什么地步了？奸臣宇文化及，还有越王杨素，朋比为奸，结党营私，抢男霸女，任意的胡行，各地官吏毒如蛇蝎，凶似虎狼，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是横征暴敛，老百姓水深火热当中啊，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他们卖儿卖女，提及豪寒，苦不堪言。你靠山王光知道给杨广送黄杠，让这个昏君任意的挥霍，你哪管千万百姓的死活呀？现如今有志之士纷纷揭竿而起，高举义旗，王爷呀，这就叫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依我看，这样的造反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我秦琼的的确确是有家有业，有吃有喝，可是我秦琼不是贪图安逸之辈，你说响马是匪类，可我看来那响马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英雄好汉，我秦琼素来就和他们有来有往，我们干的是天地间最为正义的事业。王爷您三思，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就秦琼这番话呀，只说得杨林是闭口无言，他不但不恨秦琼，反而对秦琼啊添了一层敬意，心说罢了哇、啊、罢了，如若大隋朝的官员都像秦琼这样，何患国不富兵不强啊，只可恨那杨广、杨素、宇文化及这一帮混蛋玩意儿，纯粹是败家子儿，把老主拼出性命争来的大好河山就糟蹋得支离破碎呀！如不整顿朝纲，严肃法纪，我大隋朝是危在旦夕了。可是说来说去，这杨林毕竟说他姓杨，他无论如何不可能把隋朝的天下拱手让给旁人呢，所以他摆了摆手，秦琼啊，你真是响马也罢，假是响马也罢，老夫念你年轻无知，我是法外施恩， 绝不怪罪于你。你从速随老夫回转京城，待我面奏天子，封你的官爵，你可以大展雄才，重振朝纲。你的那些弟兄，朝廷也可招安呢，让他们也都当官，也都给隋朝出力，你意下如何呢？呵呵，多谢王家千岁一片好心呐，可是您老人家说了算吗？杨广他也不听你的呀。你这次回到京城，三番五次要见皇上，可是人家避而不见，您连一句话都说不上，还谈什么重振朝纲？老人家呀，依我说，你都年届古稀了，不如解甲归田，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隐居起来也就得了。坐山观虎斗，趴桥望水流，以御丧年晚景。你就等着吧，等着我推翻了大隋朝的江山，重新立下朗朗乾坤，我再把您给请出来，让您呢继续做王爷，继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时节岂不是好呢？把杨林给气的，心说这什么馊主意啊，太费事了，火撞顶梁。秦琼啊，你真要造反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在老夫面前大喊三声反。王家千岁，我秦琼早就下定决心了，慢说喊三声就是三十声、三百声、三千声，我也敢喊，我秦琼反反反，好啊。老头子苍眉倒竖，虎目圆睁，一伸手咯楞一声摘下了囚龙双棒，双手都颤抖了。小娃娃，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一切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休怪老夫无情无义了。说着话把马一催，是轮棒就砸。秦琼不敢怠慢，手捻大枪是接驾相还，听听汤汤就打斗在一处，干了也就是七八个回合。秦琼一琢磨，我可不能多耽误时间呢，我估计着上官迪已经跑远了，我呀还是接茬跑路吧。想到这儿，虚晃一枪，拨马跳出圈外，一催胯下黄骠马，这路跑哦，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啊，不大一会儿追上了上官迪。这哥俩恨不能擂生双翅飞到济南去，可哪知道上官迪骑这马实在是太老了，哎，越走越慢，越走越慢，把上官迪给急得满脑袋都是白毛汗了。哎呀，二哥呀，你一个人逃走吧，你别管我了。哈哈，那哪行啊，咱们弟兄生死与共啊。就这么一耽误，可坏了事儿了，后边靠山王领着人呢又追上来了。秦琼没办法，贤弟呀，你催马快走，我回去再抵挡一阵。说着话一拨马又回来了，拦住了去路。秦叔宝他是二挡靠山王。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陪你安安静静的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吹对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就在恩凤的这首《拥军秧歌》歌声里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今天我们走进的是陕北那一片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陕北民歌，既通俗又亮丽，用小曲小调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音，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就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江苏省一带的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这部影片当中，随着影片的放映，歌曲广为流传。说起电影的音乐，当然要说起音乐人雷振邦。他的作品，从作品到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值得我们福音和尊敬。雷振邦，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那说起他的这个电影音乐，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啊，除了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像董泽瑞啊、马兰花开、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金玉姬、妲己和他的父亲刘三姐，还有景颇姑娘啊、小刺辈儿、暗礁、幽谷恋歌，特别特别多哈。回顾起这些情节，或者是唱起这些歌，我们都想起这位卓越的电影音乐人雷振邦。只要听到他的这首歌《怀念战友》，许多人都会热泪盈眶。

0: 是木头，都是木头，都塔就都是木头，都塔就高桌子里面都是木头，塔塔就塔就都塔就塔就木头木头塔就。
1: 大爷，不行，我俩挺不住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呢进行详尽的讲解。也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时间啊，认真的来收听一下。我一再的强调啊，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咱必须得重视啊！只有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才能够确保我们自己不遭罪不痛苦的好好的活着。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收获健康长寿呢？李老师研究了半辈子，总结出来了这么一句话， 那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只要我们人的生存之道，脾胃，还有这个营养通道，血脉，以及排泄通道，肝肾啊，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咱们能吃能排啊，血管和经脉全通着，它不堵着，那你放心，咱这人呢，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而且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进行治疗，我们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一治就好。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着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发酵中药。它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呢，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它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就非常的准确，并且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啊，你看我们就是，凡是用上的患者呀，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改善。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你说这多好啊，对吧？一种药能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关键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它价格还良心呐。李老师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无偿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我就跟厂家提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小疾的一副药啊它就好了，对吧？那重病大病的我们多说三副药也能康复了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你看我们治好了以后啊，哪儿也不难受了，也不担心我今天犯病明天犯病了，以后再也不吃药了啊，你这样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就提高了？而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患者呀，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怎么办？见阎王。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啊？其实也是昨天呢，我接了这么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人呢叫赵树国啊，没错，赵树国今年呢73岁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受益者。他是有多少年的肺气肿都发展成肺心病了，啊，并且心脏呢还出现了衰竭，下肢浮肿的非常厉害，就一按呢是一个坑，只要是躺在床上的这个姿势不对，那他就上不来气儿，又喘得非常厉害，所以说晚上呢就只能是用这个吸氧机呀，来吸氧来维持生命。而且这么严重的患者啊，他之前也是走了很多弯路，一直就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治疗效果、治疗改善。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通疗法，只用了三副药，人家获得健康了，并且停药了都半年多，状态还非常好。但这个老赵大哥的这个亲侄儿啊，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那他侄子呢46岁，查出来是什么病啊？肝癌啊。当时呢也是来问那个李老师，说想要用咱们这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朋友都知道啊，李老师有三不治，急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各种癌症我不治，因为咱没有这个十足的把握，所以说也不想耽误患者的病情，同时呢也不想让患者浪费时间。当时那老赵大哥听完之后啊，也是一个劲儿的感叹，说李老师你快这怎么办呢，我这个侄子从小啊就在我身边长大，就跟自己这亲儿子一样，我这孩子可善良了，谁有困难呢他都愿意帮忙，平时你能吃能喝五大三粗的，就壮得跟头牛一样的，谁也没想到他能得上这个病啊，3年前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是脂肪肝啊。按说现在得脂肪肝的人这么多，所以说很少就上心，他就没往心里边去。结果这一个不在意，就把这孩子给耽误了。 两年多的光景，四十多岁查出来了肝癌，这可怎么办呢？其实听得出啊，老先生满满的惋惜和心疼，而李老师虽然说也是同情，但无可奈何，毕竟行医之人一念善恶，欺骗人的话也许是好听的，但是最后无法兑现的时候呢，伤人伤的是更深的。不过还是说这个赵大哥他亲侄子这个事儿啊，确实也是在给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漠视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敲醒了警钟啊！你要知道，你多少的悲剧的发生，那都源于我们自己对疾病的漠视轻视。临床当中你看高血压的患者平时不在意，或者说没有什么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就用点小药顶着，结果怎么样？心脑血管意外，非死即残。糖尿病的患者以为吃着降糖药扎着胰岛素，哎，万事大吉了，但有多少人还是失明了肾衰了。再有那风湿骨病的患者不在意啊，疼点吃去痛片布洛芬啊，严重以后呢失去自理能力，还有一些累积到心脏的最后导致器官衰竭的啊，更是还有很多的胃病的肺病的肠道病的，最后病情恶化倾家荡产也保不住命的，对吧？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这些血的教训都在告诉我们呢，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尤其这个肝脏，那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器官，你各种的食物还有药物当中有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都需要通过肝脏来给我们进行分解和排泄。要是肝脏出现了问题之后啊，我们身体里的有害物质含量就会升高。那你看为啥说得肝癌的人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对吧？而且罹患肝癌的人呢，维持的时间都不长，它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是一个解毒器官。那今天呢，既然说到这儿哈，咱们就聊一聊啊，这个脂肪肝的事儿，你容易被大家忽视嘛，对吧？你肝癌咱也聊不了，因为啥治不了嘛。所以说，打个提前量，聊聊脂肪肝。其实脂肪肝这个病哈，你看从病名上来讲啊，咱们也能够猜出个一二的，那肯定跟脂肪是有关的，啊，也确实。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我们这肝脏如果说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就会形成脂肪肝。啊，那你看它跟我们什么有关呢？饮食有关。说白了，这个病啊，它也是吃出来的病。再有跟什么有关呢？作息生活习惯有关。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说你这个肝脏当中如果说有少量的脂肪肝，你这个细胞呢还能够进行自行的处理，但如果你长期的进食肥脂油肝，而且是久坐不动，你还熬夜，也像那夜猫子似的，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在你这个腹部啊，尤其是肝脏内部就会堆积大量的脂肪。我们用笨方法来琢磨琢磨，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外面糊了一层大荤油啊，那它还能呼吸吗？还能有正常的代谢吗？肯定就没有了。哎，这就是为什么不少的脂肪肝的患者啊，在确诊的时候吧，他这个体重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哎，都在正常值范围内，你表面上看没啥事儿，但是进一步的跟踪检查、跟踪研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患者他查出来了这个脂肪肝，没几年的功夫迅速的就会出现高脂血、糖尿病、动脉硬化以及相关的一些并发症，那我们就把它统称为叫代谢综合征。这就是老师说的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尤其就是这个脾胃和肝肾，因为那是一个人体的入口，一个人体的出口，啊，然后这个中间靠什么？靠血脉相连，所以啊，他们是难兄难弟。而且还有一样，就听众朋友们也得注意啊，脂肪肝它不一定是胖人的专利，有的人很胖，吃的这个肥肉也不少，但是人家运动量大，出汗也比较多，生活习惯也比较好 啊，去查体的时候吧，人家就没脂肪肝。但有的人看起来很瘦弱，但吃的肉啊，他不往身上走啊，他偏往这肝里边跑，于是这脂肪肝就出现了。所以这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肾脏有关。啊，看能不能有助于我们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你代谢不掉，钻到你肝脏里头去了。哎，那么要想肾好，就不要过于劳累，不要过于熬夜。啊，你得保障自己的肾精的充盈。另外你看，过度减肥的人，厌食的人群也会因为消瘦导致蛋白质的匮乏，载脂蛋白的合成不足，哎，就会导致我们人体啊不能够将肝脏当中的甘油三酯给转移出来，也会引发脂肪肝。所以说一定得注意，你不要觉得我挺瘦的，我肯定的就别人得得脂肪肝，我得不了，我因为我瘦啊，那不一定啊。我们要定期的去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像如果说咱们这个脂肪肝啊它不是特别严重的，通过饮食的调整啊，那还有加强运动啊，这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因为这种疾病啊，它不疼不痒，它忽视了，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恶性病变了。所以说今天呢，李老师在这儿就特别的强调一下，我希望大家伙予以重视啊。因为现在得这个脂肪肝的人太多了，那得给你们提个醒。而且这个慢性疾病啊，在严重之前呢，身体其实也会给咱们提醒啊，就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身体给我们提的这个醒。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小红点，那就脂肪肝这块啊，肝病这块啊，身体出现小红点了，千万得去进一步的检查这红点它是什么。中间的颜色很深，周围呢都是血丝儿的这种形状呢，叫像蜘蛛似的，我们叫蜘蛛痣。你身上有这种痣的时候，千万得注意啊，这就告诉你肝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了，并且体内的激素已经发生紊乱了，来从而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代谢水平，你才会出现这个红点。你看根据我们的统计啊，出现这种红点的人群 85% 的男性都有不同程度的肝损伤， 30% 的人群已经出现肝硬化了。啊，另外脸色蜡黄的千万得注意啊，你看肝不好的人呢，他这个脸色看着也都特别难看，眼睛都跟着黄啊，那注意着点。还有什么呢？就是饮食食欲减退了这个情况。很多人以为，老师啊，我这个脾胃啊要是不好的话，我可能就食欲不振。但是我告诉你们，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之后也会引起食欲的下降。因为什么呢？肝脏它负责我们身体里边的胆汁的分泌，而这个胆汁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消化食物。那要是肝脏出现问题了，胆汁的分泌量它就会降低，因此食物的消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时间一长你这个食欲就不正常了啊，看什么都觉得不香了啊。还有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吧，我们身体里头呢会因为肝脏的解毒能力不行，分泌出很多的氨气。氨气有什么气味的味道啊？臭烘烘的，对吧？因此当我们排汗排尿的时候啊，这些物质啊它会随着汗液或者说是尿液就往出排，你身体的这个体味啊就会比较大。所以千万记住老师讲的这些啊，你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赶紧去进一步的检查你的肝脏。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单纯的脂肪肝有多少患者要是没有糖尿病或是多种的并发症，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副药就好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整个配方里边 90% 的药材这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你这样一来肝肾经很快就能够通达，你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增强，是不是就阻断了综合症的出现了？是不是就避免了恶性病的发生呢？而且你只要肝肾好了，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周身206块的骨头啊，那都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的状态， 因为肝主筋，肾主骨，你说你这身上它能不舒服吗？对不对？你会感觉浑身都特别的轻快。并且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通过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呢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这些 3D 打印的肠胃系统当中充斥着目前临床上已知的所有的慢性病啊，而当三通方的组方中药与这些罹患慢性病的肠胃系统共生发酵的时候，真正的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物质提纯啊，尤其针对于脾胃啊、胃肠的这个调理啊、疏通啊是最快的。你这样一来，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是不是就都利用上了？再加上肝肾功能强大了，毒素啊得以排泄出去了，血液是不是就干净了？血脉是不是就畅通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运行，从头到脚，哎，哪儿有损伤就给你修复哪儿。所以说，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心梗、脑梗，就脑梗后遗症，又或者说是风寒湿邪入侵引发的风湿骨病，都能够迎刃而解了，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所以我希望的听众朋友们啊，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哎，都及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行医将近30年，看到了太多的患者呀，都是因为自己的无知和大意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啊，真的就令人感到惋惜和心痛。黄泉路上无老少，你说现在在我们身边得了绝症的多大岁数都有。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啊，有任何疾病呢都能够尽早的治疗。那是现在很多的患者治病都治怕了啊，一个是担心药费贵用不起啊，一个是害怕治疗没效果，就这些问题李老师都为大家伙想着呢。

0: 因为我也是出身寒门，当年我父亲得病的时候，我们家也经历过这些天价手术费，价格高昂的这个药费，让多少患者望而却步，只能等死。所以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能说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你这个药品研发出来之后出口海外卖多少钱，这个我不管。但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就一个要求，就是不管咱们三代研究方的成本多少钱，国内的销售价格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必须得做到平价药。而厂家这些年来呢，就是依靠出口的利润来贴补患者，我相信这个价格谁都能够用得起。而且老师说了，疗效这儿你们就更不用担心，医者善则备济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是非常确切的，李老师不会胡乱瞎说啊。然后随着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咱们国内的患者还越来越多，那用量呢势必会越来越大，对厂家这确实是有压力啊，也多次提出来了，说价格能够往上调一调，要给咱们涨价。李老师呢也都在这压着呢，我呢是能拖一天是一天，但是厂家那边也不行，所以说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越来越少了。你打场外电话，你看看你们当地如果有还能享受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的，咱们抓紧时间的把药给备齐了啊，抓紧时间去用上。什么都不如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最实在。好了，多余的话不多说，咱们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也是听说厂家哈给俺们涨价了。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一块钱一票的名额也不多了，你也是这给我留一个名额，我是咸阳的。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算是老朋友吧，因为我现在用了吧也是快一个月了。
0: 嗯。
3: 效果呢还真是挺好。我吧也是很有信心，可一天哎呀不像以前再那么愁眉苦脸的。
0: 你这样啊，既然是老患者了 啊你先把咱们的用药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啊，要说我的病呀也是有糖尿病嘛，快20年了。你看这些年也是吃降糖药还打胰岛素。
0: 嗯。
3: 血糖吧也是控制不好。哎呀，没吃咱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那个好产前血糖都在11-12，产后都能达到20多。你看我几回，哎呀，有一回那最高的时候都能达到31兆。
0: 嗯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这胸口还老发闷，就感觉好像这胸口有啥东西压着一样。
0: 嗯嗯。
3: 到后来吧，就手麻、脚也麻，眼睛还出血，光激光都打了2回。
0: 嗯嗯嗯。
3: 最近心里头也害怕呀，你要是这眼睛再瞎了可咋办？
0: 那可不是吗，糖尿病患者有很多也出现失明的问题呀、啊。啊，你大河无水小河干啊，你想想这都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啊、
0: 心肌缺血，你为什么这胸闷呢？啊，这为什么说风心口发憋呀、
3: 啊？
0: 因为心血管已经淤堵了、
3: 嗯、
0: 那我们这个眼脉它必然它也会出现淤堵、啊、你包括很多人出现手麻脚麻呀，这都是什么问题呀、啊？哎，都是血脉淤堵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那、啊
3: 哦、
0: 你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哎呦，就是那这个坐卷呀，重点啊，连鞋都穿不进去。
0: 嗯嗯，
3: 而且呢，你看那个姐的颜色啊、哦，就开始有点发紫发黑了，稍微有一点破的扣啊，就还不断的流那个水。这医院大夫也说呢，哎呀，说这病呀也没有别的啥好办法，到最后只能是截肢了。
0: 嗯嗯，
3: 我这一听，这把我更愁了。这后来多亏吧，我的邻居王姐，她给我说咱们这个月挺好使的。因为他就是得的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一些反正其他方面的病啊、哦。当时吧，他跟我也说，我也没记住，光自己操自己的心呢，谁能记住人家的呀？
0: 嗯嗯。
3: 反正就是他的病啊、哦，看上去也是很严重。后来呢，就是吃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哎呀，之后了，我也想了，咱这个药也不贵，一片才1块钱。我就想着打电话就问问嘛，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当时吧，我把我这个情况也说了之后，应该是你李老师的学生吧，他就告诉我说可以治，就这我买了一副药吃。
0: 嗯嗯，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这身体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 这个变化哈，头用了几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身上就又紧了。我一吹血糖，哎，往下降了一点点。
0: 嗯，
3: 再往后又用到10多天，血糖给正常了。产前最多也是6的，产后也是7个多，不超过吧。
0: 哎，这就是完全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呀。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血糖这个值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我心情呀，哎呀，真是呀，别提了，多高兴。我就感觉哈，就这咋真神奇的。
0: 嗯，
3: 那都快20年的这病，咱之前不管吃啥药，打胰岛素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效果这么好。
0: 嗯嗯嗯，
3: 血糖真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高兴的很。
0: 因为呢，我们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了。
3: 啊，
0: 哎，你看哈，你们吃的那个降糖药，绝大多数的叫鞭打病牛。刺激你的这个胰岛酶的细胞 去进行工作，啊，你不是说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他是拿鞭子抽你，你让你干活的，你这么一来，这迟早的这牛他得罢工啊，当你吃这各种降糖药不管用的时候，咱们扎胰岛素，你扎胰岛素怎么回事啊？是另外一种代替，啊，自己不生产胰岛素了，没办法，就得从外界往里补了，
3: 嗯嗯嗯，
0: 啊，那你这个补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多少糖尿病患者那胰岛素一扎扎一辈子，越扎越多，而且并发症越来越多啊！因为一开始你这个胰岛还能够多少分泌点胰岛素啊，但是有人帮咱干活了之后，他变懒了，
3: 嗯，
0: 出现胰岛素抵抗了，哎，你就越扎越多，一开始扎10几个单位、20多个单位、30多个单位、40多个单位，越扎越多，然后并发症越来越多，你血糖控制不平稳，你高血糖，你想想血液就得粘稠，它一粘稠血脉就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
3: 嗯嗯嗯。
0: 但是老师告诉大家伙，我说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
3: 嗯嗯。
0: 再一个，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我们的肝肾有关，我们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才行。那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打通我们的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个药劲儿啊，它不得了，啊，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所以说你这个各方面啊，肯定都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3: 哎呀，真是这样啊、哦。 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了。
0: 嗯。
3: 哎，你看这胸口这个闷的这个情况呢，也舒服多了。哎呀，再就是之前不是打那个激光的那个眼底，那我感觉有两个小黑点遮挡视线。
0: 嗯。
3: 现在呢，好像这个小黑点也变小了，变淡了。
0: 嗯 嗯。
3: 看东西比以前就清楚多了。而且呢，你看我过去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哎，自打我用上了这个咱们三代延寿方，血糖稳定之后，我慢慢的这个胰岛素也给它往下减了。
0: 嗯。
3: 现在呢，你看看全部都减完了，不用再像以前打胰岛素了。
0: 啊，那你那胰岛素停了之后，血糖稳定不稳定？
3: 哎，很好，很稳定。
0: 嗯。
3: 最高兴的还是我这个姐。现在觉得颜色都变过来了。
0: 嗯嗯，
3: 你看过去破的我伤口的那个，哎，愈合不了，现在都好了，愈合住了。
0: 嗯嗯，
3: 最起码我这个姐就抱住了，不用再像以前翻抽截肢了，对吧？啊，
0: 嗯，
3: 那现在就是挺后悔的啥哈，咋造的？哎呀，知道咱这个月多好呀，也是不用受这么些年罪了。
0: 嗯 嗯, 嗯，
3: 还花了那些钱，又是姜汤药呀，这病那病的呀，胰岛素咋的？这回呢，你看李老师，你敢把这剩下的月之前都给我开够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我听你这感受也知道，也挺高兴的。
3: 啊，
0: 咱三代延寿方呢，不怕咱们这个病情复杂啊，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你找我看病的有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就是专药专治解决这些个慢性病的啊。你后面需要多少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吧。啊，你刚才说了你是陕西咸阳的，挂了我这边的电话呢，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们咸阳地区呢是还有没有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现在药源比较紧张
3: 啊，
0: 所以说呢先问问有没有药。第二个就是问问这一块钱一片的名额还有没有。那如果有呢，抓紧就把药给他备齐了，啊，因为咱已经见到改善了。你说是试试有没有效果？我现在跟大伙交代一个实底儿啊，以前我不说这话，我说你先买一副药回去先试试看。以前我会说这个话，但是现在我说什么呢？现在我说的话，你需要多少副？你需要三副，把三副都买走，啊，为什么？你说你要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你给我打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怕的是你用上了之后了，你见到效果了，你再买药没有了，药缺了，断药了，这第一。第二，它不是一块钱了，你多花钱你肉疼，对吧？
3: 对对，
0: 哎，
3: 我这现在是不担心，我这现在很有信心用咱的药，放心的很。
0: 好，你这样，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今天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那你赶快给我看看我真的这个毛病。
0: 嗯，
4: 我昨天晚上又犯病了，我都喊了10多粒这个速效救心丸，这一点点的慢慢的缓过来。
0: 嗯，
4: 我现在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0: 你这个冠心病去诊断了吗？就查了吗？
4: 查过，在医院确诊为冠心病。
0: 刚才你说含了10粒速效救心丸。
4: 对呀。
0: 你要知道啊，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这么灵光的。我们得千万重视起来，得咱从根儿上啊把这个病给它治疗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冠心病啊再往后发展心绞痛心梗啊，容易引发就是很危险的问题啊。
4: 李老师我也知道啊，不过我这个心脏病呢太严重了，这不是大前年的时候嘛，心梗了，上医院下了个支架，这下个支架嘛头一年感觉挺好，身上也轻松，各方面都很好。后期这个药物呢也没断过，我那个什么阿司匹林什么的都在吃，就这个样子还是不行，并且又严重了。当时做支架的时候，那个医生就和我说，我来自那个血管嘛堵得很厉害，我感觉我肯别的地方又给堵上了，不然的话不能够这个样子啊。
0: 对。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堵，你就不会出现心绞痛了。
4: 对呀，你不知道，李老师，我这我。

0: 吃三滴啊，疼得我浑身冒汗啊，这个嘴唇都紫色发白了。
1: 嗯，就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啊，我可能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了，就一犯病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0: 嗯，对对对，你看我

0: 中药。但是老师说过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你这个血压的还是不稳。
1: 是呀，而且你看随着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毛病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有便秘了，三天四天啊才大便一次。
0: 嗯，
1: 我原来嘛有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便秘啊，蹲在厕所的时候一使劲，哦，脑袋一下崩开了就过去了，就死掉了。
0: 容易引发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尤其说你本身呢你有这个心梗的经历，所以说自己要稍微注意点是对的，因为这种案例确实很多。
1: 是的，我什么方面都特别的重视，也现在也可难受了，活着每天是提心吊胆的，一点生活质量都没有。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啥时候能见到效果？
0: 哎，你听我说啊，就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见效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哦，
0: 因为它是发酵药啊，它这个发酵药呢是普通中药的80倍，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这是发酵中药的一大特点。再一个来讲呢，我们不管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我都替你感到庆幸，因为你现在呢就赶紧用上还来得及。我说过心脏病患者一旦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李老师就能够担保你不会死于心梗，不会死于心衰啊，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为什么？因为咱们呢这个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你这个血管呢已经是出现狭窄了啊，血管和经脉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淤堵啊，其实这个你也知道啊，你支架的时候吧做那个照影，你这照影上你看的这很清楚。啊，如果说血管不淤堵 75% 以上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就是这不能够下支架的。啊，就是你堵的厉害了需要救命的时候才支架的，就怕堵死，堵死人不就完了吗？哎，所以说堵了咱就通。支架呢它是在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哎啪给咱们支起个小伞啊，让你堵的这个地方可以过血。所以说当时这立竿见影的就感觉舒服了。啊，可是为啥后期不行呢？因为你这个支架它没有改善你血液的质量，没有改善你血液的环境，啊，为什么有的人下的5、6个、7、8个都有的？啊，先不说咱们家有没有这些钱，最重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那他为啥会下这么多支架？就是血液不干净啊，这块通开了，那块又堵了，然后再下，再通，再堵，恶性循环。不解决血液污染的问题，不解决血液脏的问题，这个病永远都治不好啊。那我们说血液为什么脏呢？就是吃进来的喝进来的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不足啊。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就你吃进来喝进来的一些毒素垃圾，它会残留在我们的体内，没有及时的给它代谢掉啊。尤其就是这个肾脏，肾脏是干啥的？给你过滤血液的。你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身体每隔个4、5分钟啊，就应该是给我们全身的血液得过滤一遍。可是当我们这个肝肾不足的时候，完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不足，我不知道，我到医院去检查说没啥毛病。我告诉大家，医院要查出来有毛病的时候，那就晚了。啊，我们只能说是不足。它没有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啊，一旦出现了问题呢，就是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那不就晚了吗？而且越是岁数大的人，越是吃西药多的人，你这个脾胃肝肾你都不好，因为西药上面都写了啊，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不能用。所以说我们得怎么办？我们如何去净化血液？就得从吃这块入手。那对，然后再解决这个我们代谢的问题，肝肾的问题，再解决排的问题啊。那从吃这块入手，我们首先就得通我们的脾胃，提高我们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能够把好的坏的给它区分开，好的精华运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不好的马上送到肝肾那儿，它能分清楚，能够避免肝脏再重新去分析，因为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嘛，重新分析减轻肝肾负担，然后我们再通血脉来净化我们的血液，让我们的血液能够有效的自己的把这里边的脏东西给代谢掉一部分，最后通肝肾。那个肝肾呢，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能力提升上来了啊，我们血里边的脏东西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了 啊，这样的话呢，新鲜的血液畅流周身，各大脏腑器官能够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就不用担心。

0: 心我们出现这个心肌缺血了，不用担心我们出现心梗啊、心脑意外了。那所以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它是发酵药，起效特别快，几天你就能见到效果。像你这种情况，血管淤堵的比较厉害，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啊。
1: 那太好了，刘老师，这还是一片一块钱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一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得抢这个名额，抢到名额一块钱一片，啊，抢不到名额药可能都得不到，你打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当地有没有吧。
1: 行行行，那我进上以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了？
0: 这个是尽快安排。你当地有药的话呢，肯定就是第一时间给你送过去。你当地没有就还得等。你先打电话问一下具体情况的话呢，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啊。
1: 好的好的，感谢李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联系去。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3: 是您啊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啊能走了。我们亲戚啊也都说好。我现在觉得自己啊真的是变了个人呐，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0: 好，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啊。那既然好，就跟咱们大家伙分享一下啊。
3: 就没见过几位脑出血的患者啊，还是恢复到我这个程度的。
0: 嗯嗯。
3: 多亏了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也多亏了李老师啊，我得感谢您呐。
0: 那你不用谢我啊，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也带给我，老师就很欣慰了。啊，你跟我说一下，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这已经用了有快三副了。
0: 什么时候就是发病的？
3: 我是2023年就得的病。
0: 你当时出血量多少？
3: 当时出血量是21毫升，出血的位置也不怎么好，当时就可严重了，都昏迷了好几天了。
0: 嗯嗯。
3: 老伴儿、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以为啊我玩完了。那这个老天爷啊，也真是啊没收留我呀。
0: 嗯嗯。
3: 好不容易我醒过来的时候，也就光能张嘴，说话都说不了，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人呢也就偏瘫了。后来在医院呢住了有一个来月的院。
0: 嗯嗯。
3: 稍微好一点了，再不说让我出院，出院的时候啊也是不能走路。这腿啊就根本就用不上劲儿。
0: 嗯嗯。
3: 说话呢也不清楚，还流口水。吃饭吧都是老伴喂我。有时候你说吃不好了，这饭撒的到处都是。这老伴就说我呀，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0: 哎。
3: 我这心里也受不了啊。
0: 嗯嗯嗯。
3: 然后就上厕所呢也费劲，可遭罪了。后来是偶尔听到李老师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我自己呢也想治，老伴也说一块钱一片，咱们就试试。
0: 嗯嗯。
3: 这一次啊算是试对了，这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老伴就给我擦手。
0: 嗯。
3: 说这个手脚不像原来那么凉了，说有温度了。
0: 嗯。
3: 而且我自己也感觉啊有点力气了，这脑袋啊也不像原来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0: 嗯嗯。
3: 老伴给我那个测血压，之前我的血压是167，我脑出血的时候啊说是血压都到了200多了，但是呢那天老伴给我测这个血压是高压140，低压90，这头啊也不昏昏沉沉的了。
0: 嗯。
3: 也不疼了，这药啊见效真是太快了呀。
0: 其实发酵药的亮点呢就是见效快。
3: 是啊。这老伴也可高兴了，说老头子呀、啊、你能有救了。慢慢的我的胳膊腿啊也好转了，骨髓啊逐渐的也不流了。
0: 嗯嗯。
3: 嘴角原来是歪的，现在啊也正过来了。在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不用扶着了，自己站住啊还能挪动这么几步了。
0: 嗯嗯。
3: 你现在啊就更好了， 这不现在三副药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我给你打电话，我给你交流，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没错，咱们俩交流起来特别的顺畅，没有一点障碍啊，这一点就特别好了。
3: 李老师啊，你说有几个脑出血的患者都恢复成我这样的？最主要的是我自己吃饭呢，上个厕所呀，这大小便啊都可以了，
0: 嗯嗯，
3: 也不用老伴孩子们管我了，还能自己呀出去溜达慢慢的走了。虽然说走的不快，但是我走的还挺稳当的，就不像过去吧就东倒西歪的。我这辈子还能有今天，我就挺知足的了。然后我就是想问问李老师，就我这个情况啊就挺重的，是不是得多吃一段时间啊巩固巩固。但是那个小李大夫说我好了，我现在不怕别的，就怕停药还能不能那个血压又高起来呀、啊、
0: 就是停药之后担心血压再高起来是吧？
3: 哎，对对对
0: 啊，其实的我也听得出来啊，你现在心里边就担心什么呢？就担心这个停药之后死灰复燃这个病啊。但是你放心，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是从根儿上给你治的。就之所以说出现脑出血，咱们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高血压怎么来的呢？血液不干净导致的。我之前呢跟一个患者还聊过这个问题。当我们血液不干净的时候吧，血液流速就会变慢。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就会加大血压。那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呢？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乱七八糟的，那一些血液垃圾就出现了。要么就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尤其是现代人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或者脾气比较火爆，就等等这些原因，就导致我们这个肝气郁结，肝肾不足。肝肾不足了以后吧，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了，那我们这个血液垃圾呢就会存留下来，而高血压动脉硬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咱们得兼顾脾胃，再一方面呢我们得兼顾着肝肾，同时呢还得进行脑神经的有效修复。那么你想进入我们这个脑神经当中去，首先呢你这个血脉得通啊，这药物要想进去就是通血脉，如果说血脉不通，你药到不到我们想要去的这个病灶。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你瞧瞧，不管什么病你要仔细分析它都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呢？我们本身这个方子啊，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三通方通的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关键呢，我们这个发酵药里边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分子量又极其的微小，不然它怎么能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神经呢？你看你现在这个胳膊腿啊，肢体语言呢、都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活性多肽给你重建的神经网。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咱们这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有的，没有一个复发的，没有一个反弹的啊！以后你就乐乐呵呵的，该吃吃，该喝喝啊！注意这个营养搭配啊，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们就是健康长寿，就没问题了啊！
3: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可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你永远记住了，李老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永远都是你坚实的后盾，而且治好以后咱们就是健康人，健康人不吃药。好了，我就跟你聊这么多，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那个李老师，我正在用这个发酵中的三代延寿方，这药啊确实好。没想到，你看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我这个大脖子啊就好多了，手也不麻了。
0: 嗯，
4: 这不听说一片一块钱的那个名额不多了，以后还要涨价， 哎呦，我就赶紧让李老三您啊再给我看看。
0: 就听得出来这是老患者看到效果了啊，
4: 嗯，
0: 说话这心气儿都不一样。之前是颈椎病压迫了神经了，手麻了，是吧？
4: 对对对，我就是颈椎病。
0: 嗯
4: 嗯，我就是那个做会计的。
0: 啊，这职业病这属于。
4: 没错，一开始吧，我也没咋在意这病，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买一袋子那个盐加热以后，给自己热敷一下，然后也就能缓解缓解。再就是平常去那个按摩店去按摩按摩，多少自己吧也能舒服一点。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不光是这个脖子发僵，手啊脚麻木，眼睛有时候还发黑。哎呦，我就担心害怕了，就到处去治疗。
0: 嗯，
4: 那个膏药也不知道贴多少啊，还是什么针灸啊拔罐啊，哎，但是全都是好那么一阵儿。而且我听他们说不少人啊就是因为这个颈椎病，哎呦，还偏瘫了。
0: 当然了啊，你这种情况太多了，90%的中风患者呀都有颈椎病啊。那颈椎上通大脑下连四肢，也不能小看它呀。
4: 还有就是我的腰啊也不行，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不过这个腰椎没有颈椎那么严重。
0: 嗯嗯，
4: 还有就是哎，就妇科也不好，还有盆腔炎白带比较多，颜色吧就那种发黄的，还有一股子腥臭味儿，我自己都觉得挺恶心的。
0: 嗯，
4: 然后这个病我也没少治疗，什么消炎药啊、发红片啊、千金片啊，但都不怎么样，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肥大。哎，现在不是得那个宫颈癌的好多吗？
0: 对，那这个非常多。
4: 哎呦，总之哪里有病都不好受。但这回吃咱们这药，真的算是从头痛到脚了。现在这一副药中下来哈，
0: 嗯，
4: 首先我这脖子舒服了，嗯，就是不是那个咔嚓咔嚓咔嚓的响了，然后后背也不疼了，肩膀啊也不发皱了，脑袋现在也不迷糊了，
0: 嗯，
4: 腰摸着就是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4: 嗯
0: 啊，你就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包括我们身上哪儿凉哪儿麻哪儿胀哪儿疼哪儿肿啊僵啊硬啊，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事儿。
4: 是是，现在直个腰弯个腰啥的感觉就舒服了，还有我这个手也不麻了，眼前也不发黑了。哎呦，我也就不再担心那个害怕中风了。
0: 对对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旦中风了之后吧，我们就完全的没有生活的品质了啊。你现在妇科怎么样？
4: 不过现在异味没了，白带那个颜色吧也正常了。
0: 嗯，这就是炎症去除了。再一个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帮助我们驱除这些病毒啊，驱除这些细菌，
4: 嗯，
0: 然后给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机体免疫力上来了，你看看咱们这是不是就好了。
4: 是是，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本身嗯就不好买，上次我就等了好几天才买到。
0: 嗯，
4: 但是最近听说以后还要涨价，哎呦，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0: 那是这样的，那你看咱们呢怎么都得用药啊，你不如趁现在啊，
4: 嗯，
0: 还有这个机会享受一片一块钱这个价格。
4: 嗯，
0: 老师呢也希望你们把身上的病啊要治咱就治得利利索索的。
4: 对对对，所以我就麻烦李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情况现在还需要多少。
0: 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有很多患者说了，说老师我这病挺重的，都多少年了，但是在我这看来呀没那么厉害啊。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一副药已经恢复的挺好了。你记着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从前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开一副药。
4: 嗯嗯
0: 啊，这一副药用完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都焕然一新了，咱们健健康康的。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在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里边那精密的仪器检查来验证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啊。
4: 嗯，
0: 现在去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现在还有没有药。因为现在这个药源呢都比较紧张。再一个呢问问你们当地这一片一块钱的名额还有没有，要是有的话呢也抓紧时间用上啊。
4: 嗯，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嗯，不谢，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3: 身强体健，
4: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2: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5: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我认为咱们人呢，要做好一件事儿，必须得有两个条件必不可少，一个是专注专一，另外一个呀，就是需要天赋。我老孙呢，我大半辈子呢，我也只做一件事儿，就是要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那我作为补虚派宗师张景岳的16代传承人呢，一直深入挖掘研究补虚的理论和实践。那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还受邀研发了咱们全国首例原研药，也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健炎灵的研发工作。那这个方子啊，也是历经了30多年呢，在全国800多家医院通过数以万计的临床试验才得以问世的。可以说无论是时间上还是人力上啊，物力上投入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差不多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这是我讲的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专注专一，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天赋。天赋啊，其实人做好一件事儿，仅仅依靠着刻苦和努力，我觉得还不够。除了自己勤奋和努力，你还得需要有自己的天赋。但是呢，有的人你看啊，即便是很努力很勤奋专注专一，但是没成功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悟性，那也白费。那佛教管这个悟性叫啥呀？叫慧根，就是天赋异禀。应该说我老孙，我小的时候呢，我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小的时候啊，我爷爷我父亲给我讲医学方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一点就透，我一点就通，就好像灵光乍现一样，从来都不需要你讲第二遍，就好像我脑袋里边就有这些知识，看到这些医学知识呢，就有点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第六感吧，比如说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发现，这地方好像挺面熟的，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也没有去过。再有啊，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对方尚未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一样，是不是？那这种预感呢，经常非常灵验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你看在我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有灵性有悟性的孩子。那这也为我以后潜心研究补虚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我研究补虚研究了这么多年，再加上本身呢也有将近40年的临床经验，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也就是治病的奥秘法门，那就是只要生病，根源都是从虚上来的。那你只需要从虚上调，只需要补四虚，它就没有治不好的病。这也是我治病的慧根，只要从虚上治疗，那轻症小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都能彻底治好的。你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还有像什么心脑血管病啊，这个咳喘痼疾老肺病啊，风湿骨病等等，是不是啊？这些个老慢病啊，你看都是阴阳气血四虚所导致的，四虚则百病生啊，只有把四虚补好了才能消百病。不但说四虚啊你不解决会百病丛生，而且四虚不解决呀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虚不受补啊。病人得了病以后呢，也很难立刻痊愈的。那这些病不但会久治不愈，而且还会非常容易引发一些恶性的疾病，乃至各类的并发症，甚至癌变的可能性啊。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认为啊，补虚是势在必行的，补四虚就是治病的法门。那我早年呢，在研究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些虚症，哎，你包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所以一旦我们解决了四虚的问题啊，你会发现啊，身体呢会发生很大的改观。你就拿糖尿病来讲啊，你通过补四虚就能从根源上治愈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才能在补虚的道路上我们少走弯路，少花钱。有句话怎么讲啊，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像那些英雄人物一样，没有了好的兵器，他也难有用武之地呀。你像那个吕布啊，只有赤兔马和方天画戟才能发挥到自己的长处。李元霸有了擂鼓瓮金锤呀，才能称雄第一。关羽关云长配上青龙偃月刀，才能力战群雄啊。孙悟空有了如意金箍棒，才能降服群魔，保护师父一路西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补虚的工具利器是啥呢？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这话呀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浪得虚名的，因为它是全国首例原研药。那啥是原研药啊？我给大家讲过多少次了啊，原研药首先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用药的效果上呢，那也是得有保障的，更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为佐证。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经历了30年的研发的历程，又通过全国800多家医院8期临床啊，数以万计的这个试验，可以说无论是研发还是配方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都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啊，这个它的价格呢当然也是非常昂贵。再有就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健延灵，因为是我们独家配方嘛，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它又申请了国家专利，那它具有不可复制性。说白了啊，在全国呢你找不到第二个跟我们这个一模一样的方子啊，因此呢我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人。而我参与研制的这个方子呢，当然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了啊。大家都知道虚

0: 就要补，但是您发现了没有啊？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的身体虚的问题还没解决呀？有的反而身体是越补越差了呢？为啥呀？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叫虚补受补的问题。啊，你像很多人呢怕冷，怕冷怎么办？去补阳呗，最后补的口干舌燥，补的心烦意乱，甚至补的都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呢说人参补气好，那就用人参补气嘛，结果怎么样？一补啊，鼻子眼儿冒火，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甚至都流鼻血了。所以这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为啥一补就偏了呢？为啥我一补就补大不劲儿了呢？为什么呢？哎，就是我们讲啊叫偏补，或者叫补偏了啊。我之前就讲过嘛，阴阳气血四虚，它虚的时候啊，它绝对不是说是一方面的单一的虚。所以你看药啊，它都是有偏性的，所以我们补虚呢最怕的就是补偏了啊，也叫偏补。一旦偏补呢，它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的失衡。哎，这就像啥呀？像种庄稼一样，你光晒太阳行吗？不行啊。你光浇水行吗？不行。你光施肥行吗？也不行啊。你光除草行吗？那更不行啊。所以补虚也一样，我一直强调的是啥？我们补虚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物。那它靠的是啥呀？靠的是方子当中的双君药。其中啊，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呢，在《黄帝内经》当中记载了，说何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它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呀，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哎，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所以大家服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健阴灵，您就不必担心说出现那种虚不受补的情况。哎，因为它是四虚同补啊，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谁都能吃，大人小孩，包括这个孕产妇、老年人都能吃。哎，直接能让你的身体啊达到一个气血充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的一种健康状态。而且这种健康状态不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吗？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说的一句话，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所以朋友们啊，阴阳气血亏之后百病丛生，不管你是三高也好啊，你是心脑血管问题也好，还是各种风湿骨病啊，各种老慢病吧，我跟你这么讲啊，我孙志刚向来呀不说大话，只要我答应给你治啊，我不管你是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病情有多重有多复杂，只要我点头啊，我就没失过手。那你可能认为我这个老头是不是整天吹牛啊，满嘴跑火车呀？我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咱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呗，是不是啊？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只要我们把四虚补齐了，我就能让你好病，就能让你去根儿。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的药效当然也是惊人的，每一粒补虚方你吃一粒啊，就相当于你吃了十克的虫草来补精，相当于你又吃了20克的黄芪来补气，50克的当归来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的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我点头给你治，那必须得是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咱保你一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属于国保级原研药。那眼下呀，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随时都会结束，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那现在拿咱们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你最高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要购买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的一定可得抓紧时间了啊，过着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再有啊，就是之前老朋友啊，您原价购买的，咱们也能通过这个医保报销把之前您花的那个钱呢按照一定的报销比例给您退回来。你像三副药，那咱通过医保报销呢就能报回来134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新朋友老朋友，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赶紧报名吧。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接近大家的咨询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不是说啥时候这个买这个药，这个医保本都好使吗？
0: 怎么了？
3: 我咋听说要结束了呢？
0: 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的一个专项的福利，它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没完没了的。
3: 哎呦，我还认为是像那个医院的所有那个药一样，一直都好使呢。
0: 不是，国家专利补需方健银铃啊，是属于国宝级的原研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走医保的啊。
3: 那我以后拿这个医保本买药的话，就不好使了吗？
0: 哎，是的，因为医保报销啊，一旦结束了，那你再拿医保本肯定不好使了，你只能像之前原价购买了呗。
3: 原价这个6500一副药，我是肯定是吃不起啊。
0: 不是6500，是5600一副，5600啊。
3: 这5600也贵呀、啊、那您帮我看看我总共要吃多少。我趁着现在还能这个用这个医保，我想多买一点儿。
0: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啊，您跟我详细讲一讲，哎，我帮您参谋参谋，好不好？哎，
3: 那。

0: 那行，我之前用这个医保本啊，就买了一副药的。
1: 嗯，
0: 实话实说啊，就是想试试那个时候。
1: 想试试。
0: 到今天我吃了23天了，不对，今天应该是24天。我认为啊，没有吹牛。
1: 啊，就是我没有忽悠你，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除了这个耳鸣啊。还没有好利索，其他的问题啊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1: 那挺好，
0: 哦，我今年69岁了嘛，这个冠心病啊好多年了，没吃这个补血方之前呢，我就是这个老是这个觉得这个胸闷，压气，就像是这个头上戴个塑料袋子一样的，老是要长吸一口气，就才能舒服。
1: 那你这都是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啊，
0: 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这个问题，但是啊，补虚方我就吃了3天啊，这个闷气的这个感觉啊，就好多了，就像是这个孙主任您说的一样，一把就把这个塑料袋啊，从我头上给扯掉一样，老松快了。
1: 啊，就帮你把这个扣这个塑料袋给您拽掉了，是不是？感觉脑袋就清凉了，是不是啊？
0: 在我心目中啊，您就是啥呢？其实就跟那个孙猴子一样，会那个72变。现在也不气短了，我也不这个压气了。
1: 挺好。
0: 上周啊，正好是我做了一个心电图嘛。也不说那个气到了。
1: 啊，就是那T波不是倒置的了，那说明你供血好了，挺好。
0: 对，我感觉啊，这个身上呢也有劲儿了，看啥我感觉都顺眼了。
1: 那是啊，心情好了，心态好了啊。对。
0: 而且呢，我这个血压也好了。以那普利，我2天只吃1/4片。这个大便呢也不干了。这个睡眠的恢复的也挺好的，我一天现在能睡个7-8个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
1: 那您这个之前这个睡眠这块也不好啊？
0: 哎呀，失眠好多年了。现在睡得可好了。我说实话啊，如果所有的这个中药都能像补虚方这么好使啊，所有的大夫都能像孙主任您这样会看病啊。那个中医以后在全世界都肯定会认可的。
1: 您说的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你看啊，如果不是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肯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呀，是不是啊，
0: 孙主任？
1: 哎，
0: 您就是那个华佗钻石，
1: 有那
0: 个
1: 不敢当。哎，不敢当啊。
0: 哎呀，您这药啊，可太牛了，真管用，真是。
1: 谢谢您的认可啊。哎呀
0: 我现在就差一个耳鸣的问题了，还没有好得太利索。
1: 哦，没好利索。
0: 但是啊，也比之前好多了。我之前可以说哦，一天到晚都在想，除了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听不见响啊，其余的时间都响。我去医院啊好多次了啊。但什么福丹了协和我都去了。
1: 那您去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呀，都没有解决呀。
1: 哎，没解决。
0: 我这个问题啊，到后来啊，我也就干脆不治了。我知道这和我的这个颈椎有关。我现在啊不是一副药还没有吃完吗？
1: 对。
0: 不仅这个心脏给我治好了，耳鸣这个老大难问题啊给我治的也差不多了。现在啊，一天也就响个2-3个小时吧。我就想问啊，孙主任，您说我再吃多少药，这个耳鸣啊能全好了？
1: 这位老哥呀，这个耳鸣的发生啊，它是一个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结果。我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一一回答我，好不好？
0: 好。
1: 你告诉我，你这耳鸣是两边都响啊，还是一侧耳鸣啊？耳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你能形容一下吗？
0: 这个响啊，就感觉就是右边这一侧响
1: 啊，一侧响。
0: 哎，左边也想个左边。

0: 的很少。
1: 哦哦，
0: 响的时候呢，像啥呢？就像那个机器，嗡嗡嗡嗡隆隆，那么响。
1: 啊，就是机器的轰鸣声，是不是啊？
0: 哎，
1: 那你这个耳鸣发作的时候，是不是你向右一转头，这个症状呢就会减轻一些？有这种感受吗？
0: 对。我往右边这个声音啊就小了
1: 啊，往左边就重，
0: 左边呢就加重了。
1: 哦，是这样。然后它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响，是不是你在床上躺的时候这个声音就减轻或者就不响了，是这样吗？
0: 太对了，孙主任。
1: 哦，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头晕呐、看东西模糊的症状，然后你一转头的时候，这个症状呢也会加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就说孙主任您啊会看病，根本不用我讲，您啥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头晕、看东西模糊、吃完这个补虚方这些问题哈、好像都没有了。
1: 原来有这些症状，但是吃完咱们补虚方这症状现在是没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啊，你看我刚才问你几个问题啊，我给你的诊断，你这叫颈源性的耳鸣啊，是由于你颈椎这个错位呀、或者颈椎这个增生啊挤压到椎基底动脉造成的。所以你这个病，我建议咱们接下来的治疗呢，除了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外，你应该配合一些正规的咱们中医的这种康复治疗或者推拿治疗啊，这样就能彻底好的啊。
0: 我现在都好多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呢一天只有躺下不响，
1: 嗯，
0: 现在一天呢就响个2-3个小时了。
1: 就是说你这个耳鸣的这个时间缩短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按我刚才告诉你的，你配合中医康复治疗或者推拿的就能彻底好。但是就你这个整体情况吧，我还是建议啊，咱们得用到三副的这个补虚方啊。
0: 是，那今天我再买上2副药就行了。
1: 对，买2副加上你之前的不就3副了吗？那就够了啊。那赶紧去报名去吧，因为这个时间紧迫呀。
0: 嗯，行，孙主任呢、我还有个问题啊。
1: 嗯，
0: 最近这个补虚方用完呢，我老有想法
1: 啊、
0: 哦。啊。但是小高啊一直提醒我说、成熟啊，这个孙主任说了，一副药没用完呢不需这个同房。孙主任呢、我之前早就不行了、我认为啊老了就不行了嘛啊，现在我才明白了，原来是虚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这样老哥你记住我的话，只要人不虚，不论您多大年龄都行的啊。所以咱们第一副药呢很关键，它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啊，所以呢听大夫的话啊，咱千万呢别有啥冲动，别同房，好饭还怕晚嘛，是不是啊？好吧，老哥咱赶紧报名啊，今天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吧。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呀，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呢就是想咨询一下啊、用那个医保本买你们这药是不是能报销？
1: 是的，但是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马上就要结束。你要想参加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
3: 那这医保能给报多少钱呢？
1: 咱们这么规定了，就是您买一副药呢能给报到65%啊，如果一次能买3副药或者累计买3副药能报到80%这样啊。
3: 哎呀，那我不知道吃这个药，哎呀，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
1: 啊，您说问这个叫什么补虚方啊？这个叫健延灵、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哦，
1: 对。
3: 哎，那我想问问您啊，我吃多少它能让我不疼呀？
1: 你咋的了？
3: 现在太遭罪了呀。
1: 哦，是这样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能详细跟我介绍一下吗？好吧，别着急啊。哎。
3: 你看我今年吧也66了。得这个类风湿也都20多年了呀。
1: 是这样啊。
3: 现在也是有几个问题。
1: 你说。

0: 谢谢啊。
1: 你看，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哎呀，这个特别僵硬。
0: 嗯。
1: 哎呀，还疼，尤其是我各个手指关节呀都不能分开。
0: 嗯。
1: 又红又肿，还疼得很。早上起来呀，啥事先不能干，就赶快先喝完小米粥。
0: 嗯。
1: 然后呢，就吃那个双氯芬酸钠。
0: 啊，就是先这个喝完小米粥再吃药，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胃肠刺激，是这个事儿不是？
1: 对呀、
0: 啊。啊，我明白。
1: 就是这样。
0: 嗯。
1: 因为我吃那些止疼药啥的吧。
0: 嗯。
1: 好一点的我也吃不起。
0: 嗯嗯。
1: 现在这个呢是最让我遭罪的。
0: 嗯。
1: 一天就跟个废人一样。哎呀，说句难听话，就连拉个屎呀，我都要等老头子在家我才能拉。
0: 嗯。
1: 不然我擦屁股都擦不进，
0: 哎呦，那您这个太遭罪了，太遭罪了。这第一个问题，您不是还有问题吗？第二什么问题啊？
1: 哎，第二个就是我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还有那个骨质疏松。
0: 嗯嗯。
1: 我现在已经很少下床，就是大便拄拐下床。
0: 嗯。
1: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床上待着。
0: 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几期坏死啊？
1: 这不过完年给我查的，说是二到三期之间。
0: 哦，是这样。啊、
1: 骨密度是什么 T 值？当时说是2.6。
0: 啊，是负的2.6啊，负的2.6，这个 T 值是负的2.6，那说明你的骨质疏松很严重的。你现在是不是这个胯骨这块就髋关节这块也疼啊？是这样吗？
1: 对，我吃完止疼药能好一点。
0: 嗯嗯，
1: 哎呀，可是其余时间他都疼，就没拉完大便回来疼的也更严重了。
0: 嗯，那您这个叫静息痛，哎，就是活动之后呢会加重，说明你这个骨头坏死啊已经到了塌陷期了啊，应该已经到三期了。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您说一下。
1: 还有就是我不能着凉
0: 啊，不能着凉啊。
1: 见着一着凉吧，我这个尿就出来了。
0: 哦。
1: 你看没事小孙子吧，来我家我就得穿那纸尿裤。
0: 嗯，
1: 因为就是他来回跑带着那风呀，我都受不了。
0: 嗯，嗯，
1: 不穿纸尿裤那肯定都尿一床了。
0: 啊，是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这个到下午的5点钟到7点钟的时候，你这个症状啥就加重，就哪怕没风照样也控制不住？
1: 哎呀，对呀，大夫，孙大夫，
0: 啊，
1: 你咋知道呢？
0: 啊，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啊，
0: 还有您之前是不是吃过那个甲氨蝶灵啊？您告诉我。
1: 哎呀，你这大夫真是太厉害了！
0: 啊，
1: 我吃了有2年的这个甲氨蝶灵
0: 啊，吃2年的，
1: 肝和肾也都吃坏了，
0: 啊，
1: 医生就说让我把这药停了。
0: 嗯。对对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肾虚肾亏呀，太严重了，整个肾经都掏空了，就你身体就是一个空架子了。
1: 啊，
0: 如果到现在您要再不补虚的话，我只能跟您讲啊，就命不久矣啊！你要再不补虚的话啊，
1: 哎呀，孙大夫呀，还有就是我最近老是梦见我妈
0: 啊，
1: 我也感觉我这身体虚的呀都到底了
0: 啊。
1: 那你说我吃这补虚方，它能救我吗？
0: 这个万丈高楼啊，咱们得一层一层的盖，是不是啊？哎，现在我告诉你，我说我能救你。我能让你多活20年，是不是有点遥远呢？哎，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脚踏实地啊。你今天找我是不是要解决刚才你咱们前面谈到这几个问题，是这样吧？
1: 对对，就是要找你解决办法的，孙大夫。
0: 嗯，比方说呀，这个我给你治疗一个月了，那你该疼还疼，你该小便失禁还是小便失禁，我说我能救你的命，你信吗？你认为现实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哎哎，所以说呀，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对您来讲就是最好的药，所以你买到之后呢，
1: 啊，
0: 你按我说的，咱们是早中晚一天吃3次，7天下来啊，我就能让你不疼了，半个月您吃下来呢，
1: 啊，
0: 我能让你不僵了。哎，如果说做不到，你随时来找我，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其一。
1: 你只要让我不疼，我就给你磕头了呀，孙大夫。
0: 那都不用，那不用啊。如果说连疼都止不住，那我还给你治什么大病重病啊？这是其一啊。第二啊，你现在股骨头坏死已经到塌陷期，到三期了，再往下发展就是 大罗神仙来了。

0: 也只能手术换股骨头了。但是我跟你讲，我呢还能保住你的股骨头。你现在
1: 我相信您，大夫。
0: 对对对，我给你个专利号，你现在可以记一下啊。这个专利号啊，是 ZL2015。

0: 的专利药，您可以去查一下啊。
1: 我相信您，孙大夫。
0: 哎，相信我就好。
1: 相信我也不找您说了。
0: 咱们健言灵，也就是国家专利补序方，其实它是有两大专利号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给大家讲的补四虚的专利；另外一个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治疗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专利。所以我敢肯定的跟您讲，三副药用完，如果说哪个医院还说让您去换这个股骨头，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呀，那你说我这大小便失禁的事多久它能好呀？
0: 这个也很快啊。一般来讲啊，一副药，因为头一副药就是肾精的这个生成期嘛，你肾精生成了，肾精足了，你小便失禁呐、憋不住尿啊，你就能彻底就治好了，哎，很快啊，这个不用着急，好吧？哎，
1: 好，那我这现在就去买，怎么个报名？还要什么手续？您跟我说说。
0: 报名您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就行，他们会手把手教你，告诉你怎么做啊，好吧？
1: 好的。
0: 哎，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啊。那我也祝您能够早日恢复健康。等这一副药您吃了了，吃完了，一定给我来电话啊！我希望那个时候听到的一定是好消息，好吧？再见了啊！
1: 那就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是我的电话吗？
0: 哎，对对对，是您电话，现在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呀，这孙主任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哎
3: 哎，我今天呢用医保本啊又买了三副药啊。哎呀，我也快吃完这个两副了。
0: 您是这个吃了两副药，今天又买了三副药，你干嘛买这么多呀？
3: 哎呀，我想啊，哎呀，多吃点啊。哎，反正这个用这医保本啊买的，还也没花钱。
0: 那您是这个什么情况啊？您吃了两副药，您跟我讲讲好吧？哎，
3: 哎呀，我家呀是天津的。
0: 我听出来了啊。
3: 哎，今年呢，71岁了啊。今年呢，过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出现这个脑袋里，哎，这发响，手脚啊，那有点不协调，当时啊，就合计着过完年呢，上医院呢看看，哎，结果查出来说呀，有脑梗，
0: 哎，有脑梗了是吧？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哎。
3: 哎呀，还说有这个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
3: 颈动脉血管狭窄。说是那个两边啊都有啊。
0: 啊，还是两侧的啊。
3: 对。
0: 哎。
3: 左边啊重一些。说是多少的啊65%。哎呀，这医院的建议啊就是勤检查。说这个狭窄呀、超过70%啊就得给这个那个嘛下支架。然后啊这个我姐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他是呢这个心梗啊，哎，吃这个补虚方啊说挺好的。
0: 是您这个自己的亲姐姐吗？这多大岁数啊？
3: 对对，是亲姐姐啊。
0: 啊，
3: 我姐姐啊属猪的。今年呢80了啊。
0: 哦，都这么大年龄了，也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是不是啊？
3: 哎呀，这我姐姐呀她吃的倍儿好啊。
0: 哦哦，

0: 告诉我说呀，哎，解药里呀有那个人体胎盘大补身体啊、嗯、
1: 对对对啊，
0: 哎，结果呢，哎，我就先买了一副啊，
1: 嗯，
0: 前几天啊吃上解药啊，就是感觉呀热，
1: 嗯，
0: 这个浑身呐、啊、就像那个泡温泉一样啊，
1: 嗯嗯，
0: 哎呀，脸也热呀，手脚也热啊，
1: 热是好事儿啊，热就是生啊，那凉就是死啊，所以这是好事儿啊。
0: 哎呀，紧接着我就能睡觉了啊，
1: 啊，能睡觉了啊，
0: 哎，一晚上啊能睡个，哎呀，七八个小时，
1: 哎呦，那没少睡呀 啊， 啊，
0: 哎，这耳朵响了，好像是吃了十多天就不咋响了，
1: 哎，
0: 而且这眼睛啊看东西呀、啊，哎，这一下子啊变清楚了，
1: 嗯，太好了，
0: 我就和我姐姐说呀，哎呀，这药啊还真不赖呀，
1: 嗯，
0: 我姐说呀，你就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啊都能给你治好。我开始啊还真没太信，
1: 刚开始不太相信，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心态。那现在您信还不信呢？治没治好啊？现在啊？
0: 哎呀，现在呀，我信了啊。
1: 现在信了是不是？哎，
0: 昨天呢，上这个医院查的这个彩超，
1: 嗯，
0: 右边脖子里的那个板块啊，
1: 嗯，
0: 哎，一看没了，
1: 啊，非常好。
0: 哎，左边之前是65%的狭窄啊，
1: 嗯嗯，
0: 哎，现在呀也变轻度了啊，
1: 变轻度了啊、哦，轻度狭窄呢，就是低于30%叫轻度的了，那就不用再考虑还下啥支架了，不用考虑了啊，非常好。
0: 这医院的大夫啊也是这么讲说的啊，
1: 嗯，
0: 说呢不超过30%啊狭窄。还问我吃的是嘛药啊，
1: 嗯，
0: 块化的咋这么好啊。
1: 这当然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才能化斑块这么好啊。其实我们人体啊，你看啊，只有虚了血管里边才会长这个斑块，就是我平时讲的这个气虚则凝啊，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那现在呀、啊、咱们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气足血不凝，哎，血足了，血足血不缓啊，阴足了，阴足血不滞，是吧？阳足了，阳足血不瘀啊，所以自然它就能化斑块了。那讲到这儿啊，其实我还要跟您说一下啊，这个斑块呢，它是长在血管里边的，所以你任何药物进到血管里边去溶斑，这个作用都是微乎其微的，它只有通过自己的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推动，才能真正的把这个斑呢化掉了，化小了，明白这个道理吧？
0: 哎呀，
1: 哎，
0: 这个药啊，
1: 嗯，
0: 不是说把我板块化开了，我夸它好啊，
1: 嗯嗯，
0: 哎呀，它是真正的好药啊，
1: 哎，
0: 人到啥时候你都要补，
1: 嗯，
0: 我呢现在呀自己感觉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这药也热乎啊。尤其啊这小便呢，哎，尿的也痛快了，就连那个尿线呢都出来。
1: 哎，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人呐，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肾虚的问题，就这个排尿都成问题，都费劲，有的都尿脚面子上，是不是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肾阳啊补足了，腰杆都硬了，对吧？非常好啊。哎，
0: 这个我之前呢这血压呀、
1: 嗯、
0: 压差太大、
1: 嗯、
0: 高压155，低压的60，医院说呀这动脉硬化呀，
1: 没错，
0: 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0: 120/80了啊，
1: 那压差就拉回来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你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也改善了、
0: 嗯、
1: 啊，很好。哎，
0: 哎呀，这药啊对动脉硬化呀也特别好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多吃一段时间了，把剩下这板块啊都给它化没了，
1: 嗯，
0: 我怕呀这医保报销结束了，所以呢我今天呢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我今天就想问一下呀、啊、孙主任啊，
1: 嗯，
0: 我第三副药还是早晚各自立这么吃好吗？
1: 可以的，您就按照这个正常的剂量用就行啊。同时啊，我也借您这个时间吧，跟大家伙说一下，咱们医保政策马上就结束，但是大家呢也别说过度去囤药去啊，您就按需买药就行，买够就行，可别买多了啊。
0: 那好啊，我没其他事儿了啊。谢谢您啊。
1: 行，不客气，
0: 谢谢了。
1: 好的，也祝您老早日恢复健康，咱们早点把那斑块都给它化了啊。好了，再见吧。
0: 好嘞，谢谢您了、啊。
1: 再见再见。
0: 再见了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呢、啊、我还想再吃点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这两天吧，你说我这心里吧老七上八下的，总不踏实啊。
1: 咋不踏实了？你是新朋友，你是老朋友啊，别着急啊，你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帮您调整调整好吧。
3: 好好。是这样
1: 啊，
3: 我是糖尿病，一共吧吃了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啊。
3: 大前天吧我就吃完了，和主任你通话了。
1: 嗯，
3: 你说呢？你当时说可以停药了，然后吧，这两天我停药以后吧，总感觉这心里边犯毛病呢，直犯病似的，总感觉就不踏实。
1: 那你是有啥不舒服的反应啊？还或者是你这个血压、血糖有啥波动啊？是怎么回事啊？
3: 也没有啥波动，都很正常。
1: 啊、
3: 眼睛嘛，现在看东西啥的也都挺正常的。
1: 啊，
3: 这咋就心里总感觉空落落的呢？
1: 哦、
3: 啊，这心情总不安似的。哎呀，也说不出哪儿难受啊。
1: 我好像是明白了啊。我问一下啊，你告诉我你这糖尿病多少年了？你都有哪些并发症没有啊？
3: 我糖尿病啊，都有30来年了。
1: 啊，30多年。
3: 就是、对，扎了12年胰岛素了。
1: 嗯、
3: 就是啥呢？就是眼底边出血。
1: 嗯。
3: 还有肾病，还得过心梗。
1: 啊，还得过心梗啊？
3: 对。
1: 你现在胰岛素还到底是扎不扎了？现在啊？
3: 不扎了，2副药吃没就不扎了。
1: 啊、哦，那并发症的情况都怎么样？你说一下。
3: 哎呀，现在看东西视野啥吧，能恢复到90%以上了。
1: 啊、之前呢？
3: 他之前没吃药的时候吧，只能是50%-60%那样。
1: 啊，那不挺好吗？恢复的。啊。
3: 是挺好的。再一个尿蛋白吧。
1: 嗯。
3: 那个浮肿1副药，就好的。
1: 啊，都挺好啊。
3: 嗯，停药的时候查了一下肾功能，都挺好的。
1: 哎、
3: 那个尿素氮。
1: 嗯、
3: 还有什么肌酐呢？都不高了，
1: 啊、都不高了啊！
3: 嗯，没吃那个补血方之前呢，我那肌酐最高都达到520多了，
1: 也那么高啊？
3: 嗯，现在也都正常了，挺好的。
1: 那不挺好的？那你还有啥哪儿不好啊？没分析出来哪儿不好，都挺好啊。
3: 其他就是小毛病了，像尿路感染，嗯、吃上药吧、嗯、就没犯过。
1: 啊、
3: 嗯，身上痒这个毛病也好了。
1: 啊，就是皮肤瘙痒也好了。那你那个？最近查没查那个糖化型蛋白？那个停药的时候查没查呀？
3: 查了，5.7，大夫说正常。
1: 那你还有啥不好的？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停药有2个标准啊，哪2个标准呢？一个是你症状临床症状都没了，都消失了啊。第二个标准呢，就是你各项辅助检查、各项硬指标也正常了。那这2点你都达到了，你就符合停药标准了。
3: 是都达到了，你说但是停药这2天咋就感觉不舒服呢？
1: 你是这么回事啊？你糖尿病是不是这30年一直在用药啊，从来没停过，是这样不是？
3: 对，就连大年初一我都得吃药，我都没断过呀。
1: 啊，那这事儿要这么讲的话怪我了啊，怪我了，是我的责任、嗯、其实咱们很多朋友啊，你看你吃了大半辈子药，在心里边啊就根深蒂固，它就形成一个反应。啥反应啊？吃药就是保命的，吃药就是安全的，突然减药，突然停药不吃了，就觉得这个保命符没了，护身符没了啊、
3: 嗯、
1: 所以呢你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怎么办呢？你赶紧拿你医保本，你趁着还能报销，你再买上一副药啊，然后我告诉你咋吃。
3: 孙主任呢、
1: 啊、
3: 这药我家里还有。
1: 啊、家还有啊。
3: 啊，那个医保报销吧，我和我老伴儿都报名了
1: 啊，
3: 该退我们的钱也都给退了。
1: 嗯，
3: 我老伴儿吧手里现在还有4副药呢。
1: 啊，你老伴儿也用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那你有药就好办了。

0: 我以为你这个没药了，你有药好办，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接下来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十天你两天吃一次，不分时间，两天吃一次，然后呢从第十一天到第三十天后边的二十天呢，你三天吃一次，你吃完之后呢你再找我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听明白没有，
1: 就是前十天两天一次，
0: 对，前十天两天一次，
1: 二十天是三天吃一次，
0: 没错没错，哎，
1: 啊，吃完再给你打挂电话呗，孙主任哈，
0: 是的是的啊，那个你老伴儿也在吃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他啥情况啊，他用怎么样啊，用多久了，
1: 哎呀这老头子现在就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自己跟你说、
0: 啊、对，你让他说，嗯，
1: 啊，给你就挑重点的，别废话啊，
0: 嗯，太好了，来你跟我说一说啊，
2: 哎，那个吧，我吃了快一个月了，挺好的，
0: 嗯嗯，
2: 也能睡好觉了，
0: 啊、
2: 也不咋吐痰了，这个大便吧也不干了，
0: 嗯，
2: 那也不虚了，你这又能和老伴那啥了，哎呀，这药真是那个啊，
0: 嗯，你多大岁数了？你是怎么气管不好还咋？你慢慢说，别着急啊，嗯，
2: 我比我老伴吧大六岁，
0: 嗯，
2: 我就69了，
0: 啊，
2: 我这老慢支吧也好多年了，
0: 嗯。
2: 年年到白露节气吧，就是这个节气左右，我就得住几天院呢。
0: 嗯，
2: 就咳嗽啊、卡痰呢，还喘。
0: 哎，
2: 今天我发现吧，到现在我还没有反应。
0: 哦，
2: 而且我吃这补剂方吧，能有十几天那样吧，连着三天，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能卡，就是半小碗儿那成块状的痰呢。
0: 哦哦，是这样。你看啊，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这里边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生的人形手乌嘛。这个人形手乌啊，不仅能够实现四虚同补啊，还能一粒能御3000痰，而且专化这种老痰顽痰，嗯，很好。
2: 我就感觉吧，我今年我应该不用去住院
0: 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2: 是。还有之前吧，我的大便干，
0: 嗯。
2: 老伴儿说吃这药7天呢就能让我吃喝拉撒睡全都正常，
0: 嗯，
2: 哎哎，你看这结果真就像他说那样，我就吃了3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嗯，
2: 而且睡觉睡得也特别好，
0: 哎，所以吃喝拉撒睡这都叫啥，叫基础治疗啊，这不算啥事儿，7天都能正常没问题啊，还有怎么样，
2: 是，
0: 嗯，还怎么，
2: 我现在吧一个月还剩2天药了，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浑身有使完的劲儿啊，
0: 啊，
2: 手脚都是热乎的，就连说话我都感觉都有劲儿了，
0: 嗯，
2: 可能是我补虚的原因吧，我感觉一般的老头都没我壮实了，
0: 挺好啊，刚才我听说怎么还有点想法是不是、啊、哎，感觉腰杆子硬了是不是、啊、挺好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你接下来呢，哎，你的情况你就按这3副药吃就行了，咱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能彻底好啊，所以接着用 好吧老哥，接着用就行、
2: 哎、好，谢谢主任，
0: 哎哎，
2: 我跟老爸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人用这补剂方了，
0: 哦，谢谢你啊，
2: 哎，那好，那你忙着主任，
0: 嗯，
2: 老爸你还有啥说的不，
1: 我不说了，没啥事儿，谢谢孙主任的，
0: 哎，没事没事啊，那、同样呢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再见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哎，
2: 再见
1: 再见
0: 再 见, 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叔叔阿姨的分享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1: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1: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2: 愿健

0: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掩护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阴谋，转移国际视线，蓄谋在上海制造事端。1932年1月28日，日军借机向上海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中国军队在人民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最终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议，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在广州车水马龙的街头，矗立着一座凯旋门，门额正面镌刻着19日抗日阵亡将士坟园。这座古罗马建筑风格的陵园，总占地面积6.2万平方米，在1933年建成，以纪念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将士。一座纪念上海抗战烈士的陵园，为什么仅在相隔一年之后，在广州建立起来呢？上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成为中国长江以南的经济中心，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积极策划筹建伪满洲国，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占东北、豪掷伪满洲国的重金，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很快，在中国沿海最大城市上海发动进攻。
1: 日本人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地区制造事端，扩大事态，让上海、南京等地燃起战火。上海当时是南京政府的经济中心，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不但可以给南京政府施压，而且还可以把上海变成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
0: 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来到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挑衅，引起了冲突。几名僧人随后受到殴打。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僧人受伤并死于医院，这件事历史上被称为日本和尚事件。事实上，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打死日本僧人的幕后黑手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田中隆吉，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多次侵华战争罪行的主谋。川岛芳子，清朝亲王之女，长期为日本做间谍，曾先后参与黄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运动等秘密军事行动。
2: 九一八事变之后啊，日本关东军要求啊田中隆吉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以协助实现满洲独立。于是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收买了一批流氓汉奸，趁难将日本和尚殴打致死，然后呢反咬一口，说中国人打死了日本和尚。
0: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指使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砍伤3名中国警员。在一连串的暴行之后，1月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康僧 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澄清、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7日，日军准备就绪后，村井仓松已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在1月28日18时以前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当时驻上海的日军由海军陆战队18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一带，另有军舰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这些兵力统由第1潜外舰队司令官严泽敬一指挥。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长何应钦急电调防上海的第19路军，忍辱求全，令吴铁城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同时还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防务。
3: 日方接到吴铁城的答复后，又提出中国军队撤出闸北的苛刻要求，并不待中方答复，即于1942年1月28日午夜突袭闸北，挑起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
0: 中国驻防淞沪地区的是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戴笠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全军辖第60、第61、第78师及6个

0: 第19路军是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1926年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谭明书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为副师长，蔡廷锴为属下团长。北伐战争中，第四军屡有战果，被誉为铁军。后来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其下辖的第十、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第十师转往福建，并重新由陈明书节制，后改番号为19路军。蒋光鼐，广东省东莞楚门人，1888年出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领兵作战，显示出军事指挥的天赋。北伐战争中，他多次立下战功，担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广东省罗定广府人，1892年出生，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他寒武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第19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面对日军大兵压境的局势，1932年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紧急会议，蒋光鼐、蔡廷锴说，日本人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育土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19路军全体将士士气高昂，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海军第一潜在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分三路突袭闸北，突占滇涂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双方展开了激烈对战，128淞沪抗战就此爆发。日军的空袭使整个闸北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月6日，申报照例发表了一篇时评，上海惨变自上月28日晚爆发，迄今日屈指已近一旬，在这期间炮声枪声终日可寻，但见尸体狼藉遍地，难民拥挤于途，东亚第一大市场已沦为可怖的场所。从1月28日开始到2月5日，一周之内，驻守闸北的第19路军、第78师、156旅，在宪兵第16团的配合下，顽强抗击19日的进攻。组织敢死队以敌数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亲眼见证128事变全程的美国记者斯诺，在报道中评价岩泽信一，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而逃。
1: 2月2日，日本当局决定派新编第三舰队和陆军混成第24旅团等部来增援上海，并以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来接替岩泽信一为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则急忙调第60、第61师入沪参战。
0: 从2月7日到14日，日军混成第24旅分三路向张华帮、运枣帮、吴淞镇等地进攻，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 被迫退回原地固守待援，野村吉三郎发动的第二次总攻又被粉碎了。日军急令陆军第九师团驰援上海，并由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为总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0,000余人。此时国民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将军任第五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蒋光鼐统一指挥，担负起防线左翼的防守任务。这是整个128事变中19陆军得到的唯一一次来自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增援。同蒋光鼐、蔡廷锴一样，张治中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将领。他多次向蒋介石请命增援，但就是不被允许。最后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政府终于派出了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支援上海。2月22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植田谦吉以第九师团江班庙行结合部实行中央突破，然后南与日军海军陆战队合围炸毁，北与日军混合第24旅团围攻吴淞，第19陆军与第5陆军并肩作战，紧密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敌。经过6昼夜激战，日军陆军连遭重创，被迫停止进攻，从而粉碎了日军第3次。
2: 这次反突击是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第19陆军和增援部队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可以说，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0: 128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动员民众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和运输队等，形成强大的第19陆军滇外军团。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其中最活跃的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组成的义勇军。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与日军作战，仅在天通安路战斗中，复旦大学就有200多名义勇军战士壮烈牺牲，更多的是担任战情工作、抢运伤员、传递情报、运送弹药物资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陆军中担任各种战情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0,000余人。全国人民、海外侨胞从各方面支援128淞沪抗战，上海各界和全国各方捐赠的慰问品和慰问金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仅第19陆军驻沪办事处就收到慰问金900余万元。宋庆龄、何香凝等还亲自组织募捐，亲自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创办国民伤兵医院，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的斗志。宋庆龄不惧生死，给抗日健儿们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10,000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在前线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他与守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海外爱国华侨积极从陆地、海地上支援抗战，菲律宾华侨还捐购了15架飞机，不少侨胞还踊跃参与抗战。128淞沪抗战开始不久，
3: 一支由200多名华侨组织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开赴上海，被称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所归属地。归侨队成员军政府航空第六队副队长王伟全突然出战，一起上战，结果是我日军部下领战入伍战斗。2月5日，他遭遇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上海战事的发展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无奈之下，日军再次进军上海，并以第11、第14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日本前陆军大臣白川乙泽大将任司令官。1942年2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约300架，而中国守军经一月苦战，总兵力仅有4万余人，且装备落后，防线过长。3月1日，日军发起第4次总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蒋光鼐、蔡廷锴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增援，均被蒋介石以集中力量剿共为由拒绝。由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中国军队在经过顽强抵抗之后，于3月1日晚被迫退守太仓嘉宾一线。3月2日，日军占领上海。3月3日，128淞沪战事结束。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2: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出卖了国家主权。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
3: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产物，它规定中国不得在交战区驻兵，是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它还规定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为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条件。在128淞沪抗战中，中国第19陆军和第5军广大官兵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浴血奋战30多天，以装备简陋之师抗击装备精良之敌，连续击败日军的进攻，迫使日军三一主帅数次增兵，死伤惨重，使侵华日军遭到918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中国军队为反抗侵略洗血国耻，也付出伤亡1.4万人的重大代价。为纪念在128淞沪抗战中奋勇捐躯的广东子弟兵，海外华侨华人纷纷捐资，在千里之外的广州迅速修建起了这座气势恢宏的烈士陵园。青山有幸埋忠骨，碧血丹心为英雄可以当之。陵园中的这些碑文铭记着80多年前淞沪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 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30分。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手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

0: 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0: 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化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3: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4: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底事，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5: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6: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5: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7: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仪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智能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7: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
1: 游客们围坐一起。

0: 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0: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2: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5: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识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7: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5: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5: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6: 这3匹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5: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陕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5: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9: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5: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12: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1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

0: 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更多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0: 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纪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5: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7: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

0: 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1: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我州以体育为媒，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
3: 中秋佳节，我州通过文化研学、民俗欢聚、邻里互动等多彩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共话民族团结。
2: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体育强体魄，以文化聚民心，以交融铸同心。我州以体育为媒，将全民健身赛事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群众性文体活动普及，作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贯通校园赛事、大众运动与专业赛场多为场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沃土常开常盛，生生不息。韶华逐梦见初心，青春童心向未来。延吉市第三中学校的操场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校园运动会火热开赛，各族少年学子并肩驰骋赛场，29支代表队的500余名中老年足球爱好者齐聚延边，以球会友，以赛联谊，共话情谊，让全民健身运动成为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文香：
4: 这个赛事吧，恰逢咱们民族团结月，大家以球会友，共叙民族情谊。
2: 北京运四元老队参赛队员何先生：
5: 这次来到延边参加六人家比赛非常高兴，因为整个延边大家都知道啊，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我们也是从小喜欢足球的，以后有这种比赛我还会再来，不来我们也会来，享受美食，欣赏风光，感受人文的气氛。
2: 赛场牵起民族情，文体交融，暖人心。自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热启幕以来，延边队主客场赛事氛围热烈，温情满溢。赛场之上，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尽显体育竞技的热血风采。

0: 怀与拼搏担当。赛场之下，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彰显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独特的城市气质。依托赛事高人气、广覆盖、强传播的优势场景，我州创新推行体育加普法加民族交融沉浸式宣传新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民族团结宣传走出办公室，走进赛场，贴近群众。大连球迷刘亮。
1: 在赛场内外呢，都能感受到民族团结一致的氛围特别浓烈。在现场，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放了手册，然后跟我们讲解了相关知识，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不止现代竞技赛事精彩纷呈，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亦是薪火更续、活力焕发。我州聚焦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传承与普及推广，常态化开展民族式摔跤、传统射箭等特色群众性文体活动，将朝鲜族传统民俗体育与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融合，广泛吸引各族群众踊跃参与，为各族群众搭建了常态化互动交流、凝心聚力的便民平台。如今的延边大地，文体赛事遍地开花，民族交融氛围愈发浓厚，各族运动员、文体爱好者同场竞技，携手并肩，同心同行，在一次次竞技切磋中拉近心灵距离，在一场场文体盛会中汇聚团结力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深浸润延边大地，融入群众生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杨光、常雷雷报道。
2: 中秋佳节，延边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氛围。从延边博物馆里古韵悠长的文化研学，到城市里热闹的民俗欢聚，再到社区暖人心扉的邻里活动，各族群众共赏佳节美景，共话民族团结，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在延边博物馆，一场中秋主题研学、民俗体验和快闪活动，将中秋团圆文化与渤海历史文脉相融，让青少年和游客在研学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度过古韵飘香的中秋佳节。馆内精心打造中秋研学课堂，专业讲解员带领青少年沉浸式探访中华文明东江曙光展厅，并系统梳理渤海国与唐朝密切交往、深度交融的历史脉络，生动诠释车叔本一家的深厚历史渊源，共述懂东北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在七彩课堂活动室，授课老师围绕六合同风、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展开细致讲解，研学体验环节同样趣味十足。在馆内老师的带领下，开展冰皮月饼手工制作，感受中秋团圆习俗。此外，延边博物馆还准备了非遗拓印、投壶竞技等趣味活动，来往游客纷纷上前体验，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延吉市民王月涵。
3: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来过这个中秋节，在博物馆里跟讲解员老师一起去了解一下渤海国和唐朝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有可以体验投壶、拓印等活动，最后我们还一起动手实践操作了冰皮月饼。这种实践体验我以前是没做过的，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中秋节也过得非常开心。
2: 延边博物馆讲解员博文。
4: 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活化渤海历史文化渊源，通过展厅的研学、课堂的科普、动手的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渤海车叔本一家的交融历史，感受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的深厚渊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边疆交融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
2: 与此同时，先到延边金秋竹韵、多彩延边一起来中秋快闪演出也在延边博物馆精彩上演，婉转空灵的洞箫演奏、轻盈雅致的朝鲜族舞蹈轮番亮相，悠扬旋律、优美舞姿浸润人心，为前来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营造清雅祥和的中秋节日氛围。黑龙江游客赵廷瑞。
5: 第一次在博物馆里过中秋，延边博物馆给出了非常多的活动，例如朝鲜族传统的歌舞表演，还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体验，比如说这个拓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这个中秋过得非常有意义。
2: 古韵品中秋，烟火聚人心。在延吉，象征团结与团圆的千人拌饭活动汇聚各民族群众，共赏民俗魅力，共话邻里情谊，共享节日欢乐。随后的民俗文化展演精彩纷呈，大合唱、民族舞蹈、女声重唱、长鼓舞等节目轮番上演，特色美食品鉴区内各类朝鲜族特色风味小吃吸引市民群众驻足品尝，民俗互动游戏区内投壶等朝鲜族传统游戏人气十足，烟火入社区，温情暖万家。珲春市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聚民心、暖人心的迎佳节睦邻友好活动，深化三共四同互鉴式社区建设，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节日温暖送到居民家门口。珲春市河南街道以文艺汇演加便民服务的模式，举行了巧手做月饼、温情暖邻里、月圆聚邻里、同心化团圆、百家宴、邻里洪师傅便民服务等主题活动，志愿者和居民欢聚一堂，一起制作月饼、包饺子，演绎精彩的文艺节目、趣味文体游戏和邻里烧烤环节，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惬意的邻里时光。珲春市河南街道延南社区居民葛红艳：
6: 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既体会到了节日的气氛，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9月23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泉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志新镇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喜悦，聚力乡村振兴。本次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延边美术馆、各县市文广旅局、龙井市志新镇政府承办。活动中，来自泉州八县市的11支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参演者大多是农民群众和基层文艺爱好者。舞台上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悠扬质朴的民歌传唱田间耕耘的喜悦，灵动热烈的民族舞蹈尽显乡土风情，欢快的歌舞节目精彩纷呈，演员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用真挚饱满的情感、接地气的表演礼赞丰收，歌颂时代，祝福祖国，精彩的演出引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敦化竹弦传承艺术中心院长谢静：
7: 我们能参加这一次喜迎农民丰收节的文化活动特别开心，因为在我们乐队当中有很多也是农民朋友们，大家齐聚一堂，能在一起弹奏传统民族乐器古筝，然后庆祝这次的活动，大家都感到特别的荣幸。
0: 合龙市民间演员赵明花：
8: 今天是为了参加这次丰收季活动来的，能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很荣幸，我们将竭尽全力圆满完成这场演出。
0: 整场展演既是致敬耕耘者的丰收庆典，也是传承民族农耕文化的文化盛会，通过乡土文艺的形式集中展现延边和美乡村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延边州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鲁正豪表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形式全面展现了延边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传承优秀璀璨农耕文明与优秀民族文化，凝聚起新时代延边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报道。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客流激增，为切实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公路客运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研判，细化举措，全力筑牢假期运输安全防线，守护旅客出行路。延吉车务段结合历年假期运输规律及本年度区域文旅市场的火热态势，科学研判客流走势，精准掌握各时段运输压力。 9月25号至10月7号，馆内预计发送旅客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8.8 万人次，增幅 14.9%。其中，延吉西站预计发送旅客26.5万人次，同比增长 6.4%。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形势，延吉车务段科学统筹运能配置，双节期间计划开行旅客列车988对，包含动车组949对，普速列车39对，日均开行列车76对，重点补强延吉西、长白山等文旅线路运力缺口，最大限度释放区域运输潜能，全方位满足旅客节假日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9: 延吉西站持续深耕近代来之约品牌服务，常态化推行汉潮双语便民服务，精准适配少数民族旅客出行需求，针对老年、残障人士等重点出行群体，车站开通专项便民帮扶绿色通道，提供全程引导、陪护接送、优先通行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重点旅客出行难题。
2: 民航方面，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统筹做好航班保障与旅客服务，强化现场值班值守，全力守护旅客空中出行通道。公路客运方面，我州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时段，提前制定加班车预案，对重点客运线路计划每天增车82辆，加发班次156.5个，重点加密延吉至二道白河、延吉至图门等热门方向班次。记者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针对双节假期走亲访友、自驾游玩等高速车流量明显增多情况，高速交警将加大路面巡逻管控力度，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高速公路通行安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王静、吴军华报道。
0: 9月26号20点，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季军争夺战，延边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将从18点50分开始对热场表演和赛事全程进行同步转播。19点50分，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将转播赛事全程，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轮明月照亮归途，
0: 一缕桂香牵起思念，
2: 把忙碌放一放，常回家看一看，
0: 把家人念在心上，团圆岁月安康。
2: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2026中秋节，
3: 愿健康常伴，月圆人安。
4: 大风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吹呀

0: 乖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0: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

0: 02910650。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0: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